0: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2012年，梁静茹发行了专辑《爱久见人心》。
1: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
0: 相信这也是梁静茹这么多年坎坎坷坷来的总结，对音乐的热爱。他收获了一大批爱他的粉丝，斩获了一个又一个奖项，当然他也收获了自己的婚姻和孩子。

无比细腻的唱腔总是展现一次比一次深刻的爱情深度。在生命历练之后的爱情是可以透视人心的。梁静茹把对感情的一切体悟写在了歌里，用她的歌声动情地唱出。歌里的故事跟随着她的声音起伏，让感动的情绪一波接着一波，就像海浪拍打过心灵的岩石，浸润却坚定不移。

其实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个梁静茹，那些在风里听过的歌，雨里感动的情，化作了夜里的相思泪，之后成为了更好的我们。那个曾经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的女孩，在岁月的洪荒当中，用自己的情感经历给我们谱写出另外一种爱情哲学。就算地铁空无一人，司机也会把它开到终点。你不要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止你的生活。雨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有雨下。没有人永远爱你，但永远会有人爱你。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叶倩文的歌百听不厌，特别是这首，我无论是在音频直播还是在自媒体视频直播的时候，我都愿意去演唱这首歌《祝福》。国语版呢是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你会发现这个粤语版的《祝福》听起来味道啊更加的浓重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叶倩文的专场，希望所有的人哈都能够喜欢他这一期的节目。那如果你也喜欢哪一种老歌哈，不管是哪一位歌手的还是他的单曲，也都欢迎哈，大家可以去加抖音啊，抖音里面的丽姐视频直播间，你们可以点歌的哈，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直播的时候会为大家推荐这些经典的老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叶倩文的歌。

0: 多谢晒。
1: 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乐坛啊，正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闪现了一大批个性突出、才华横溢的音乐人。穿过流金岁月的烟云，流淌了无数光芒，四射风格各异，至今仍然传唱不息的经典作品。叶倩文呢，就是香港歌坛鼎盛时期的一代天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曲都很经典。下面这首歌《情人》，知己。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2: 妈妈。
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墨，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为你带来的是叶倩文。纵然他早已经不活跃在乐坛，但是呢，这个江湖仍然有他的身影和传说。他每次小小的露面哈，都会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女子呢，总是这么有活力，比年轻的时候更潇洒了哈。当然，时光呢一页一页的翻回，我们回到1984年，叶倩文一曲成名的时候，23岁的叶倩文一开口，悠扬婉转，丝丝入口，女人心思在歌声的这个韵味当中哈、四散开来。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叶倩文下面的这一首歌，自不必多说，音乐声响起，你知道这是哪一首情歌？

早期的时候，23岁的叶倩文，零时十分这首歌呢入选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叶倩文呢也凭借着她第一张唱片哈，就在抢手林立的香港歌坛站稳了脚跟。其实说来哈也挺有意思，这个歌呢是林子祥当时呢在厕所的时候灵感来袭，一气呵成所做的这首歌。林子祥呢就交给了叶倩文一套方法，说你把英文字母啊，然后你拼注在汉字的上面，然后来发广东话的音。没想到叶倩文哈唱出来字正腔圆哈，像模像样的。也是在23岁那一年，徐克的电影工作室的开山之作叫《上海之夜》开始开拍了，然后呢就请这个叶倩文来演女二号。后来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极具有旧上海风情的那个晚风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的原创电影歌曲奖，有机会你们可以听一听那首歌哈。包括1986年徐克执导的那个刀马旦，后来呢也邀请了叶倩文在剧中的三名得令女星啊，林青霞比较俊，钟楚红呢又很俏，叶倩文呢又很憨，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多年之后呢，你看贾樟柯在《江湖儿女》当中呢放了3遍叶倩文的《浅醉一生》，那首歌真的太经典了哈。其实说到叶倩文经典的电影经典的歌曲无数啊，都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回味。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送给大家这首歌《秋去秋来》。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老规矩啊，咱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 39和38169 39，稍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了。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和发布信息呢，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38159 39和38169 39就可以及时完成。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那咱呢就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那可以查看近5到7天的时间的相关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您可以先添加上，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微信的通讯录里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办理就可以啦。疯狂的冒出了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和我说话？我说话吗？
0: 是和您说话。
1: 啊，我就家这个用的，就那瞎娃子霸地的。
0: 啊，您是想要出租吗？
1: 啊，对，我想卖出租，卖、
0: 啊、出租出售。
1: 啊，对，出售。
0: 好的，出售。
1: 瞎耙子，那就能插秧时候就是霸地的。
0: 嗯，霸地用的瞎耙子。嗯
1: 啊，完了有霸地脚，啥都有。完还有一个车，就和马车那样形式的。
0: 哦，
1: 啊、
0: 一套的呗，是不是？
1: 对，一套的。家没有地了，我去卖了得了。
0: 嗯，行，好的。
1: 完了，价钱用说不的？
0: 想说咱就说。
1: 价钱那3000块钱啥都给带着，连霸地脚啥的都给带着。
0: 行，3000元哈。
1: 完了，我还有一个插秧机，那可以一起说不的？
0: 可以。
1: 我还有个插秧机，自个家用的，原先种20多亩地儿，也没插多少地。
0: 嗯。
1: 有插秧机是插4根垄的，自个推着插那个。
0: 能插4根垄的、嗯，然后需要手推是吧？
1: 那推着，那插的质量挺好，买那阵都花17-18呢。
0: 哦，好的。
1: 嗯。完我现在要卖的话，5000块钱吧。
0: 5000块钱哈。
1: 嗯。
0: 行，明白了。
1: 完了，那啥玩意儿了？完还有商量。
0: 嗯，行，有商量给您打上。
1: 完我留个电话号码呗。
0: 对。
1: 150150。4277。
0: 4277。
1: 6126。
0: 嗯，150-4277-6126，对吧？
1: 对，我是胡家的。
0: 那就胡家交易啊。
1: 对，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啦。
1: 麻烦了，
0: 哎，
1: 麻烦你，哎，好嘞。

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钟，要求是25到45岁。联系电话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

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南京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那里面有两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 139-4273-9060 139-4273-9060。商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联系人呢是丁先生，请拨打联系电话13700076902 13700076902 13700076902。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有午休。联系电话的是182-0426-6999 182-0426-6999 182-0426-6999。

0: 想你啊。
1: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帮我发一个招铺的信，那个招聘的信息。
0: 哎，您请讲。
1: 啊，我们是在新丰台区，然后想招聘一个打包发货的人员。
0: 嗯、打包发货的人员。
1: 对。
0: 嗯，好。
1: 年龄35到55之间。
0: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最好离新丰台近一些的。
0: 嗯，家住新丰台区的。
1: 对，然后基本上一个白天早8点半到晚5点半。
0: 嗯，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性女性都可以。
0: 男女不限。
1: 然后对，干活立正一点的就可以。
0: 嗯，好的。
1: 嗯。
0: 那留一个。
1: 工资用说吗？
0: 可以的。
1: 工资2000到2500。
0: 2000到2500哈。
1: 对。嗯、
0: 好。
1: 就联系电话152-152-4277-7401。
0: 嗯，152-427-7401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生孩子去的全都有。附近有一家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其他详情可以再面谈，详情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工作时间呢是早班为上午的11点到晚上9点钟，晚班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
0: 哎。
1: 九喜台小区内部有个上网。
0: 九喜台内部的，好。
1: 30平。
0: 30平，
1: 精装修完毕。
0: 精装修了，
1: 联系电话。
0: 好。
1: 1594276
0: 4276 8189，159-4276-81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呢是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工作人员要求踏实肯干，服从分配，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三楼，不梯，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里面是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 180-4277-9994 180-4277-9994。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食堂呢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工资呢可以再面议。详情的话可以拨打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有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上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的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 3816939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招聘男保安员60岁以下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35623333 35623333 356233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井下一家烤肉店招聘服务员，2名，招聘烧炭工，1名，
0: 好的，
1: 男女不限，招聘凉菜1名。
0: 凉菜工，
1: 就这些吧，对不对？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569877
0: 好，
1: 4898
0: 4898还是6898？
1: 6898
0: 6898呀？
1: 4898
0: 4898
1: 156-98774898。
0: 行，记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招2名保安员。
0: 有什么要求？
2: 上24休24，年纪50岁以下。
0: 好的，
2: 在高家附近，盘山双台区高家附近。
0: 行。
2: 有保安证优先。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2: 187。
0: 187。
2: 4239。
0: 4239。
2: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
3: 啊，丹妮你好。
0: 哎，你好。
3: 我2条信息。
0: 哎，说吧。
3: 第一个是我有个楼房要卖。
0: 行。
3: 地点在水游城回迁小区。
0: 好的。
3: 是二手房，
0: 二手房，
3: 那个是，价格在25万左右。
0: 多大面积？几楼？
3: 那个是，74平。
0: 几楼？
3: 几楼啊？25层。
0: 74平，25楼，然后售价25万元，对吗？
3: 对对对对。
0: 好。
3: 完了，第二我有个手机卡，就是要卖，这个就是月租是39，带150个G 流量，100分钟通话，这个就是里边有100话费，完了给钱就卖，
0: 好的，
3: 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793838是吧？
3: 对，
0: 两个信息都留着一个号，对吗？
3: 对，都留这个。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哎。

0: 喂，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那个若干名保安。
0: 好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1: 35，35遍。

0: 188，
1: 1032，
0: 嗯，
1: 567。
0: 567啊，188-103-2567是吗？
1: 对对对，找王静经理。
0: 找王经理联系。
1: 公吃公住啊，公吃公住。
0: 公吃住的，嗯，好，
1: 3500的6000，
0: 嗯，好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下一条会员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电话的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呢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的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个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好，提醒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友，您都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即可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呢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招聘厢货车司机，要求能吃苦耐劳，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上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要求是25到45岁之间的。联系人李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啊。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咱我想我有我本人有一份消防证，中级消防监控证，想找一份消防在盘山双台区或者兴隆台区岭下附近。
0: 您是想求职做消防员是吧？
1: 啊，对对。
0: 然后有中级的消防证对吗？
1: 啊，对，
0: 工作地点选择在双台自区或者是盘山县的都可以。
1: 啊，对，
0: 嗯，那我明白了。电话是多少号？
1: 嗯，155。
0: 155。
1: 4279。
0: 4279。
1: 6156。
0: 155-4279-6156，对吗？
1: 嗯，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家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2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详情咨询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来看下一条信息，上网对外出租，它是在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什么水晶车里面？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号码存上啊，有需求的时候再跟人家联系。号码是13050892。

1301089211，1305089211，1305089211。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销售提成，还有其他奖励。前三个月呢，保底3500元，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早班上午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详情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的，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急招成手缝纫工。
0: 急招成手的缝纫工，好嘞。
1: 对，
0: 有什么要求？
1: 就是主要是会做校服。
0: 会做校服的就行哈。
1: 对。
0: 在哪个区域工作？
1: 对，兴隆台那个哪，那个三高对侧。
0: 兴隆台去三高的附近。
1: 对。
0: 要附近人员对吧？
1: 对。
0: 您男性女性有没有要求？
1: 不是，工作地点在三高附近。
0: 我知道，就是我说这个性别有没有要求？
1: 女。
0: 女性。
1: 对。
0: 好，做校服，兴隆台去三高附近的，还有吗？
1: 对，没有了。
0: 那留个电话。
1: 132。
0: 哎。
1: 3677。4755。
0: 13236774755是吧？
1: 对，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啦。节目之后，大家想查询信息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媒的 APP， 也可以查看的啊。如果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比较久远的信息的话呢，需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

一切。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上海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呢是4500到6000元，同时招聘仓库的拣货员1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祝寿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的住宅，三楼步梯的，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为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已经是120平了。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食堂呢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工资呢可以再面议。详情的话可以拨打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有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上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的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食堂厨师或者是改刀，或者是那个烧烤店厨师和改刀都行。
0: 哦，食堂或烧烤店的厨师和改刀都可以。
1: 这些没有，就是在保安呐、立工啥的都行。
0: 保安或者立工也行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咱年龄是？
1: 年龄48岁。
0: 48岁哈。
1: 对。
0: 嗯，地点有要求吗？
1: 地点无要求。
0: 哪儿都可以。
1: 啊，对。
0: 那就给我留个电话吧。
1: 133-133-6425。
0: 6425。
1: 2761。
0: 133-6425-2761，对吧？
1: 对，谢谢主持人啊。
0: 嗯，不客气。好嘞，
1: 啊，
0: 再会。
1: 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大妮你好。
0: 你好。
2: 我就卖一台这白色这个桑塔纳报废车。
0: 嗯。
2: 有报废手续，
0: 哎，
2: 车况好，没刮没碰，一手车，发动机是大修的。
0: 嗯，好。
2: 嗯，报废车反正也没啥用了，反正就卖报废车吧。
0: 嗯，行。
2: 啊，这是第一条。
0: 嗯。
2: 第二条吧，想卖那个四条那个桑塔纳那个轮胎。
0: 嗯。
2: 轮胎吧是195的。
0: 嗯。
2: 钢圈是铝合金的。
0: 嗯。
2: 他们两下已经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足了，都一共四条。
0: 好的。
2: 嗯，还一个就是卖两个铁皮棍儿，
0: 嗯，
2: 和两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2: 上海飞人牌的，
0: 好的，
2: 价格面议吧，
0: 行，
2: 留个电话，
0: 嗯，
2: 159，
0: 嗯，
2: 0427，
0: 嗯，
2: 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

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之间，是负责小仓库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工作。食堂大概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钟，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呢在面议。联系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7923。

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物流公司招聘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五名需要装卸，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是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新隆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您记好啦，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证上岗，包括电工证或者是有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薪资福利方面，底薪3000，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收听。您稍后呢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然后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

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由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

0: 素不大增，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 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

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近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
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0: 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说那个春运期间啊，开通了夜间高铁，那平时为啥它不卖呢？夜间高铁票，你知不知道？高铁每天的第一辆车一定是空跑，这是咋回事呢？包括座位上红黄绿三个颜色的小灯都代表啥呢？高铁的车窗玻璃砸不碎还防雷，这又是为啥呢？今天我们先说说这个高铁啊。咱先说现在的高铁都已经是350公里的时速了，从北京到上海4.5小时就到了，这不是贴地飞行吗？那你说那冲击力能小得了吗？哪怕轨道上有一粒小石子都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啊，从凌晨到4点，那就是咱铁路工人检修的重要时期啊，高铁的开天窗时期。每天最早的那一辆空跑的列车也是出于安全考虑用来检查啊，这个检验效果的，叫做动检确认车，也被铁路迷呢称为什么叫扫雷车。车上只有司机、机械师3-4个人，确认这一路上没有问题了，这辆车马上就能变成载客运营了。

怪不得啊，平时呢白天看不到列车检修，那个都是在什么凌晨到四点之间，哎，有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已经帮咱检查完了。还有高铁上有三个颜色的小灯，这都啥意思？啥意思呢？是跟列车修检有关系吗？咱这个座位上呢，这个红黄绿三色的小灯是和12306系统实时联动的，红灯表示已经售票了，代表这个位置全程都有人，黄灯呢就是下一站有乘客，哎，那么这一站呢咱就可以临时的坐一会儿歇歇脚了，绿灯就是前后两站都有空座，哎，站着的乘客就可以安心的坐下了。那除了这个啊，高铁上可能咱平时啊没有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说高铁上那个砸不碎的钢化玻璃，既能够抗冲击隔风噪，还能够防雷击。另外呢，高铁现在已经有静音的车厢了啊，需要有人外放短视频，小孩哭闹或者是唠嗑声太大，那么在静音车厢都是不被允许的。你就看那个在高铁的门上现在有一个静音车厢的标志，一个手在这个嘴唇前面打了一个嘘，这样的一个手势啊。所以说一旦您的那个外放声音太大，小孩哭闹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吵嚷的声音呢，列车员都会马上出现，然后进行劝阻啊。而且到了夜间呢，也会调暗灯光，乘务员呢会轻声的服务，让旅客好好的休息。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高铁座位上会挂那个黄色的中国结，这不是为了好看的，是重点旅客的标记，这叫爱心服务链，这种服务标识啊，在云南等等的部分地区的列车服务当中，黄色呢主要是提醒服务员啊，去服务一些带着幼儿或者年长的旅客，红色呢一般都代表需要搀扶的旅客，蓝色就是有轮椅的使用者，绿色呢是照顾有一些听力的障碍，紫色呢就是标识着独立出行的儿童都不会被特别的标注了，像老人、小孩、孕妇、行动不便的人，提前在12306上申请，就会为咱开通绿色通道了。那么乘务员呢就会额外的关注。除了这些，考虑到可能会在高铁上办公的一些朋友们，在各个座位上呢都安装了充电口，除了商务座特别明显的充电口以外，那么其他呢在座位的下方哈，会有几个位置都会记一下。在座位的下方还有坐垫的接缝的前端啊，座位的前端还有首排座位的前方啊，还有座位的上方，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如果你坐过站了咋整，答案是不用花钱再买票啦，先找列车员给咱开一份这个客运记录，然后呢找当地月台上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咱呢找到最近的回程的车次，咱就可以免费坐回去了。就说啊，这些高铁里的这些软细节想得这么周到，那它的硬实力是不是就更没得说了？你可以看看啊，咱高铁票左上方的有复兴号的标识，那可是100%中国化的标识，是一群科研人员用坚守和他们的态度拼出的中国速度。要知道咱之前的高铁那都是混血儿啊，从国外引进技术，那肯定会受到这个技术的限制，那你说咱们的高铁究竟是怎么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呢？这一切啊，都要从一个故事开始。

咱们高铁从无到有，再到现在世界第一啊，这个里程碑的事件，当时啊纯用阳谋，给外国公司这顿收拾。时间是在2004年，我们在搞第六次全国铁路大提速，就向全世界扔了一个鲜嫩多汁、甜度拉满的大

槽，要采购时速2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140列。但是招标文件一出，国外公司啊都看笑了，因为我们定了3个原则，就必须是中国品牌，必须价格最便宜，技术必须转让。国外公司说，你合计你们干啥呢？还必须中国品牌啊？那为啥你们要搞这个全世界的招标啊？玩呢？关键是我卖你高铁，我还得卖你技术，我傻呀？你有了技术再跟我竞争，那以后我还活不活啦？但是我们的态度也很明确，你活不活那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你也合计明白，我们这儿呢也没多大量，也就40列的动车啊，还不只是一个标段，未来中国的高铁网4横4纵，你不卖给我，那好了，你这东西能卖给谁呀？卖美国吗？人家短途开车长途飞机早就习惯了。卖给欧洲吗？啊，你任何一个国家能用几条高铁呀？卖给澳大利亚，一共就2000多万人口，还没咱辽宁省多呢。放眼世界啊，中国才是你们施展才能逐鹿中原最好的这个市场，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市场份额啊。我们也书写了一部斯坦福教科书的这种经典案例。2004年的6月17号，铁道部正式开始发出这个招标啊，采购140列的动车组，参与的是全世界最强的4家高铁企业：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还有日本的几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这个时候要求来了，投标的公司不能是外企，所以你们4家都不能投。再有，也不能是中国企业。当时我们虽然有中华之星，还有蓝箭，还有两个自己的动车，但这次的目的呢，就是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啊，不能是外企，也不能是中国企业，那到底谁能投呢？这国外的高铁公司想投标，就必须和国内的公司合资才行，这是一个补充条款，就是外资只能跟这2家中国企业合作，一家是南方的四方机车，另外一家就是北方的长春客车，他们俩叫战略买家，而且在投标之前还得签好技术转让协议，你才有投标资格。然后呢，南车北车这2家就在家等着来谈吧。这2家咋谈的呢？咱们得好好说说啊，太精彩了。这里边先看庞巴迪，堪称是最文小老弟，因为他在90年代就已经和南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了啊，叫青岛四方庞巴迪。剩下这3家，南方跟日本联合体谈，因为南车看上了日本新干线技术啊。北车呢跟西门子谈，因为当时西门子的技术是最好的。法国阿尔斯通呢跟南北车都在谈，为啥呢？阿尔斯通跟2家都在谈呢，据说当时阿尔斯通经营比较困难，就指着这单业务翻身呢，两边一块谈，不就有2个机会吗？对于咱们来说，那跟谁谈不拢，是不是就是哎，你不同意我就找阿尔斯通就完事儿了，就多了一个筹码嘛。所以啊，就是这个账算起来，好像听起来是不是挺轻松的？当时那是相当的紧张了，因为啊，从2004年的6月17号发标，就给你41天的时间，到7月28号投标截止，所以当时那谈的真是昏天暗地，紧张激烈。南车跟日本谈，两边3天3夜都不睡觉啊，累得受不了了，往后靠一会儿，睡起来一会儿再接着谈，那真是条款一项一项对。为了谈判啊，弄了4台打印机、复印机全烧坏了，再谈一会儿，咋不说话了呢？翻译都睡着了。那中间谈崩了，日本的代表就威胁说，你要是不同意我就退出，骑车就要往出走。咱们这边有一位工程师站起来，啪就把酒，这个不是酒杯，是茶杯啊，就给摔地上了，你要赶走你就再也别回来。结果日本代表就愣没敢出去，回来接着谈。另外一边北车跟西门子啊，西门子就是一个贵，他开的价格一列车是3.5亿人民币啊，技术转让费呢一共是3.5亿欧元，140列，那你说得多少钱啊？他心里也门清。

们的技术好，你们想要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到投标截止前一天，就是这7月27号晚上都没有谈下来。当时铁路部运输局的负责人就亲自出面斡旋，在现场点了一根烟啊，整的就跟这就是好像大伙都在现场似的，出画面了哈。这个现在说的啊，都是有一些资料佐证的。那个书上是这么写的，他们在技术转让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对于这次谈判的细节啊，负责人在他的报告文学《闪着泪光的事业和谐号：中国创造的加速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所以点了一根烟说，我对德国的技术是非常欣赏和尊重的，但是你们的出价实在不像是伙伴，倒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我表明一下态度吧，你们必须把价格降到 2.5 亿人民币以下，技术转让费在 1.5 亿欧元以下，否则免谈，给你们5分钟时间商量一下吧。德方的代表就靠在沙发椅上啊，不屑地摇摇头，不可能。这位运输局的负责人呢，就直接把烟掐灭在了烟灰缸里，微笑着扔下一句话，各位可以订回程的机票了，然后拂袖而去。后面还发生什么了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广告回来接着说。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说到几家谈判的时候，关于这个高铁啊，咱说了，西门子那边呢报的价格比较贵啊。这个咱们其实也是在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负责人说了，说你个报那个价，你东西好，但你价太贵了，你必须要压在我提出的范围之内，咱们才有的谈。西门子的负责人就说这不行，这肯定不行啊，不行那你就订机票回去吧。西门子说这不是像地摊上买衣服似的，是吧？你3.5亿，你砍到2.5亿，对半砍呐。那再有，就算是卖衣服，要是你看上了，你是不是得溜达一圈回来再还个价啊？结果他们还真就没等到啊，这个第二天没等到人回来，第二天早上呢7点，距离这个投标结束还有2个小时，北车宣布是和阿尔斯通合作啊。消息一传开，世界各大股市西门子的股票就开始暴跌了，放弃了世界最大的高铁市场，这明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西门子就不是说买回程机票这么简单了，就地他就解散了，整个谈判团队就集体开掉。这次招标140列的动车组啊，那么呢分了7个包，包括20列的动车组，最后3包60列给了北车的阿尔斯通，3包给了南车日本的联合体，还有1包这个20列给了南车的庞巴迪。那到这儿问题就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为啥1包是20列呢？为啥？因为20是1+12+17的采购方式，一是一列原装进口的原型车，就整个烙拿过来的，这个是原装进口原型车，用来研究使用的。二是2列散件进口的，散件进口的，国内完成组装。还有17列是零件国产化生产的。到最后一列啊，国产化率可以达到70%，就是说这3家虽然你中标了，但是先不给钱，国外企业要像老师一样啊，向国内的企业传授技术，而且要考核的还是国内的企业，就是说不管你国外教的咋样，国内只要学不好我就不付钱。所以这一次招标我们就用140列动车组的市场拿到了庞巴迪、阿尔斯通和日本3家原本都是独立开发了几10年的技术。那这些技术有的快，有的稳，有的耐用，技术全学来，然后南北车咔一合并，世界无敌。不是还差个西门子没学来吗？他不是最好的吗？对了啊，等着他呢。2005年6月，铁道部啊又启动了时速300公里动车组，哎，拿出160列列车，分4个包向全世界招标，但是这一次就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用的是竞争性谈判。瞄的就是西门子，那西门子最后也是如愿拿到了60列动车的订单，但这个时候价格那可是有诚意多了。那个估计啊，他们又想起来当时那个股票了，300公里时速，每列2.5亿人民币，技术转让费不到3亿，不用2.5亿，直接8000万。哎，就这一下，4家的技术就都学来了，这就是中国高铁二淘杀3市的故事。从这以后呢，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个其他国家在建高铁的时候我们就去参与啊，那可太有竞争力了，技术先进性就不用说了吧。直到2025年，中国高铁的营业里程里边我们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可以超过全世界总里程的70%，远超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么大的网络规模，这么强的运营经验，这优势就太明显了。其实咱们中国汽车产业啊，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上汽、一汽合资国产，只不过在这里边还有一个不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我们说一个百年不遇的奇人啊，一个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用神奇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出生在天津首富之家，本来可以坐享荣华，偏偏还是个天才少年，六七岁就可以出口成章，十几岁就在乡里边已经闻名了，20岁的时候文章惊海内，30岁出头他已经在文学、绘画、书法、篆刻、音乐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国内的翘楚和先驱，将满身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啊！他学绘画堪称中国油画的鼻祖，他学话剧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研究篆刻是西冷印社的元老，他练书法也是南舍名僧苏曼殊的画，并称是双绝啊！他玩音乐就把西方的乐理传入中国，他是第一个人。他从事教育，桃李遍布大江南北，几乎撑起了民国文艺界的半壁江山。如果给你一个天津首富之子的出身，让你拥有这些才华，你觉得你的人生还缺什么呢？可就是这样一位世间罕见的奇才，他应该是赢麻了吧，却在人生的盛华，在杭州的虎跑的定慧寺落发为僧啊。别人不能理解，家人也不能接受，妻儿跪在寺院门前苦苦哀求，还是换不回他执意向佛的心。剃度之后，他每天只吃两餐，过午不食，全部家当只有一席那个破被子啊，一件缝了上百个补丁的僧衣，一身穿了十几年的僧鞋，最终潜心修为的他成为了律宗第11代祖师。别人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儿亦属不易，他的一辈子活出了别人的好几个人生，他就是李叔同，一个前半生拿得起，后半生放得下的人，一个前半生丰富到极致，后半生清苦到极致的人。人世给了他繁华，他却远离了世人，世人看不懂他，他却看破了人世，人生在世草木一秋，他选择了用内心的丰盈代替外在的茂盛。万千繁华过后，他选择留下一缕清风。1942年10月13号，弘一法师李叔同在经文佛号当中圆寂，并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在他的骨灰当中呢，检出了舍利子1800余颗啊。去世之前，这位老人曾经满眼泪水，说他火化之后，记得在火化的那个坛子当中，四只脚啊各放一碗清水，以免路过的虫蚁爬上去烫死了，殃及他们无辜的生命。100年来，没有任何一次死亡像这样的悲悯入怀、庄重自在。胡杨他的一生，悲心二字可能是最好的形容。他跳出了尘世，却在抗战时奋笔写下"念佛不忘救国"。他对世人慈悲，却独独

弃了自己的妻儿，纵然是出世的高僧，却仍然有满腔的赤诚。纵然功德圆满，却难免会有遗憾。还记得34岁那年，他在大学当中送别友人，挥笔写下了传唱至今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26岁，他的母亲辞别人世。由于不是正房，族人不让遗体进门，他请来400多人身穿黑衣，自己弹着钢琴送母亲最后一程。或许从那一刻，他便明白，人这一生就是一场场的送别。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天我们讨论一个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问题啊，你知道中国哪个超级工程最牛吗？虽然说什么手机上大坝呀、大桥啊、大建筑之类的啊，都挺厉害的，但是其实最顶的还真不是他们，有一个超级工程啊，可能呢还真挺熟悉的，因为这个超级工程的名字就叫做菜篮子。这算是工程吗？咱们以前总说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菜篮子啊。你知道这个工程有多厉害吗？

可能现在有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就已经把每天能够买到新鲜而且便宜的这个蔬菜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但殊不知啊，在那些个所谓的发达国家，到今天这个新鲜蔬菜都是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的，有的时候啊，那比肉都贵多了。咱说，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不爱吃蔬菜呢？这蔬菜它很贵的，而且您可要知道，现在全世界99%的国家都还没有实现蔬菜自由，不可思议吧？就是说白了，在国外吃新鲜蔬菜不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事情，而咱们不光实现了这个蔬菜自由，同时还凭一己之力直接就把自个儿给干成了全球最大的蔬菜生产国。有朋友去比如说离咱近的日韩啊，你看那超市里边土豆多少钱，按个儿卖，是不是啊？自由吗？不自由。咱家的蔬菜占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就这件事儿，咱们是花了近40年的几代人的努力才完成的壮举，知道吧？就是特别小的时候，一到冬天，咱那个时候都囤大白菜，一大卡车排着队的往里进，然后大伙呢就几百斤几百斤的往家抱。这个大白菜啊，就囤在各个地方，什么楼道墙根儿啊，甚至有的地方还得挖地窖。就上小学的时候，哎呦，全校都得组织一起帮着搬白菜，啊，都囤在那个校园的花池里边，校领导还得嘱咐大伙儿，你们可不行这个糟践的大白菜啊，要不咱冬天就没得吃了。因为那个年代咱实在就是不富裕，东西本来就少，城里呢他又没有什么自个儿种的，所以呢这个新鲜的蔬菜就非常的金贵。对于冬天的北

方城市来说，大家就慢慢的养成了这个囤大白菜的习惯，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老人都改不过来啊，一到冬天就囤菜。这个招虽然是土了那么一点点，但好歹是解决了大伙冬天吃菜的问题。可是老这么着也不行啊，今天就大白菜、土豆、萝卜，就这老三样，时间吃长了，营养它也跟不上啊，该影响大家伙的健康了，对吧？尤其是孩子们，他得茁壮成长啊。于是咱这边就开始想辙了，惦记着改变这个现状，让咱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所以从1988年开始，菜篮子工程就应运而生了。就是大伙总听菜篮子工程，菜篮子工程，这个工程核心就关心两件事儿：第一，老百姓的菜够不够吃；第二，菜价够不够稳，大家是不是能买得起？而且呢，这个工程的实施力度啊，那也是前所未有的。

家分工明确啊，负责建蔬菜基地，负责建批发市场，负责专门发放补贴，负责监控市场价格。说白了，就是把老百姓能不能吃上蔬菜的这个事儿，直接就和当地那些管事的人给他捆绑起来了。所以当时就立马展开了行动。第一步呢，咱们要解决蔬菜的产能问题。1988年到2000年这12年里边，各地就开始砸钱建生产基地，搞蔬菜大棚。现在北京周围的郊区就100多个蔬菜基地，就是从80年代开始布局的。啊，还有呢，二一个就是蔬菜产量上来了，就要考虑运输的问题，得让老百姓吃新鲜的吧。于是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咱们又开始了5横7纵国道主干线规划。后来啊，高速上给专门弄出了运蔬菜的绿色通道，让咱们这个把菜送进城的这条路是越跑越顺。完了呢，这个菜篮子工程又顺势的搞出了南菜北运，西菜东送。什么意思呢？南边的菜往北边送，就是每年冬天两广、福建、海南、云南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新鲜蔬菜运到咱北方来卖，同时再把甘肃、宁夏、新疆这些个西部地区盛产的什么洋葱啊、土豆啊、西红柿啊给运到东部的地区，让咱们吃的花样是越来越多啊。就相当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输。所以到了2000年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的蔬菜供应基本上就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了。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蔬菜消费量可已经是世界平均值的2倍了。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当的富裕了，可是咱们就知足吧，并没有，依然是不满意啊。咱就觉得既然能做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如把它做得更好。光有新鲜蔬菜还不行，而且花样咱得够多啊，价格得够合理，让老百姓消费得起，想办法得稳住这个蔬菜的市场，稳住菜价。于是很夸张的事情它就出现了。早在1995年的1月份，咱们国家的农业部就建立了菜篮子市场信息网。什么概念呢？就那时候那些互联网大厂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连影响都还没有的时候，咱这个互联网时代那个大帷幕还没拉开呢，菜篮子工程就有了自己的网站，菜篮子网站。什么哪儿涨价了，哪儿缺货了，一目了然，就能方便咱们宏观的调控菜价。同时咱还跳过了层层的批发商和中间商，建立了超大型的蔬菜调配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哪儿啊？新发地吗？就咱把各地方来的蔬菜先把它聚在一块儿，然后再分发到每一个小的菜市场，最后再通过调配稳住价格。比如说北方因为天气原因，某个菜的产量它就减少了，原来的菜量少，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一点？但市场呢就会立马从其他的地方把这个菜给它紧急的调过来，这么着量一大了，又把这个菜价给压进去了啊。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各个

地方的蔬菜都在稳定的供应，也保证一个合理的菜价。这就是宏观调控啊，相当于那个年代在这种不起眼的领域当中，现在电商王的那一套就已经玩过了，就已经都给大家打完样本了啊。但这些还不是这个工程最厉害的地方啊，这个工程最最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他并没有做多大的宣传，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悄没声的就给你送到身边了，以至于让很多人都忘了它的存在，误以为随时随地都能够买到新鲜的蔬菜，价格还合理，它就是个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可实际上，如果你了解西方那些发达国家的现状，你就知道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让老百姓吃得起蔬菜，都能让老百姓切身利益能得到保障啊。你就别说是蔬菜了，有的连大米都吃不上。那远处的老美不也一样吗？蔬菜那都是富人吃的，普通人就吃点那个什么高油高糖的玩意儿，有能量能活着，哎，就行了。你看那西餐里边啊，披萨、汉堡、薯条、大面包，有几片菜叶啊？是不是啊？它贵呀，因为他们的国家体制就决定了这帮人他压根儿就干不成菜篮子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因为要把这个超级的民生工程给它做好，那这个国家就得为它不计成本、不计回报的投入几十年。而他们那边甭管是什么总统、国家首相，管事儿的那一届任期就那几年，还不够自个儿给自个儿服务的呢。谁能想干这个事儿？还得有不同党派的建议，什么国会、什么这个院、那个院的，还背不住站出来几个反对的。更别说在他们那儿什么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压根儿就掌握在那几个大资本家的手里边，它是垄断的啊！就指着这个挣钱呢，凭什么配合国家造福百姓呢？就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就是他们阶级的那个利益，选出来那些管事儿的也是必然替他们那个大资本家说话的，所以就只有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制度才能干出这么伟大的工程。所以你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凭什么不爱呀？是不是得爱呀？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前文，李觉这个家伙是十分的狡猾呀，因为他吃过红军的亏，好像没连本丧汤，因此他格外的谨慎。他让这个侦查员详细了解鸡公崖的地形，到底有没有红军。说没有红军他不相信，这么至关重要的地方，红军能走错这步棋吗？这贺龙萧克善能用兵啊，不大可能啊。他一再的追问侦查员，不好说别的，说我们确实了解情况，没有红军。李觉就命令你们还回去，马上回去，亲自到山头去查看，要果然没有红军，速报我知，不就我枪毙了你们。你看当侦查员也不容易啊，这几个小子知道李觉那心可狠手可黑呀，他说话就是命令了，军法如山，不能不听，掉头出了城赶紧赶奔鸡公崖。到了山上仔细看呢，果然没有，这几个人放了心了，连夜又跑回来向李觉做了报告。李觉一听，呀哈，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哈哈，没想到贺龙萧克也有走错棋的时候，你们放弃这个地方，我得占领啊，居高临下采取主动。因此他一声令下，命令手下一个团紧急行军，是占领鸡公崖。所以说这是李觉的部队，要不怎么说听书这东西长知识。你听古代的战斗和现在的战斗都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都是摆弄心计，看谁脑瓜好使，看谁机动灵活，这才能打胜仗。如果您学会这套，认真的听这评书，您要当了兵，起码您能当个连长。再说这个团的团长姓陈，叫陈子贤，也是个老国民党的，也是个兵油子。他知道李觉的厉害呀，不敢怠慢，率领一个团占领了鸡公崖，连夜冒着雨就修筑了工事，人家捷足先登了。所以孙文清这个团占了被动了，到了现在他眼珠子发红，脑袋发胀，也顾不得配合友军了，一个劲儿下死命令，给我进攻，给我抢夺鸡公崖，给我进攻。这真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结果是伤亡惨重啊。恰巧正在这么个时候，红五十一团人马赶到了，听说鸡公崖被讨赤军占领了，便从崖口的北面向讨赤军发起了冲锋，攻下了一个山头之后，也被讨赤军的火力所压。这时红二军团的第四师赶到了，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卢东升，当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指挥四师人马向鸡公崖冲锋，打算夺下这块高地。就在这时，李觉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加强了守卫鸡公崖的力量。李觉呢，在大雍城中闻知红军集重兵要复夺鸡公崖，因此他心里非常着急，忙打十万火急的电报给最近的国民党军，让他们派兵增援。书中交代，离鸡公崖

最近的就是住在王村的一个师，这个师的师长叫张吉亮。他一看电报不敢怠慢了，就派了手下的大将朱玉田带着一个旅前去支援。可巧朱玉田吃过红军的亏，怕再挨红军的揍，所以行进的非常慢，刚走到高粱坪天就黑了。正在这时，忽然见红军像潮水般的涌了过来，这个团的兵力没等展开就被捅过来的红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先头团的团长乌的傻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朱玉田本来就吃过红军的亏，一看眼识的事情，吓得魂飞魄散了。他马上带着队伍一路狂奔，又跑回了王村。这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了，追他的红军却从来就不泄劲儿。他刚到王村，红军就到了。张吉亮闻之，吓得是面如土色，急令部队进入阵地凭险固守。一时间，全师所有的轻重火器，这个子夜之中都响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枪炮声是震动着山谷。这些红军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在鸡公垭之战中，卢东升指挥红四师人马发起冲锋之后，因为这鸡公垭地势太险了，红军冲了几次都被李觉人马的火力给压下来了。卢东升不慎还挂了重彩，这脚被打伤了。政委方礼明也中弹牺牲了。这时候红六师人马也赶到了，继续发起冲锋，鸡公垭高地依然没有拿下来。红六师政治委员姓于叫于岛群也负了重伤，红五师团政治委员贺志高、红五十一团团长周志斌也相继阵亡。一时间红军干部战士伤亡了许多许多。这时敌人的左右翼都开始向红军包抄，贺龙一瞅这仗不能再打了，马上下命令撤离战斗圈，全军人马便向永顺退去。就在撤退的途中，在高粱坪碰到了朱玉田旅。朱玉田旅要是行进的速度快，也就不会让红军碰上，偏巧的磨磨蹭蹭，结果让红军碰了个正着。这些红军指战员呢，正因为鸡公垭吃亏都恼火，如今见到了敌军，把恨都撒到了这些人身上，不一刻就把朱玉田的一个团给收拾掉了。之后又追击朱旅残部至王村，到了王村，这红军呢没有攻打张吉亮的主力，而是从王村绕了个圈子过去了。红军走了以后，张吉亮的士兵还在打枪呢，那枪炮一直打到天亮啊，看真没有红军了，这才停下来。张吉亮丢了一团人马，又白白的放了半宿枪，他着了急了。急什么呢？他怕上头追查呀，那要一追查必定受到军法处置。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当即给何健发了个电报，隐瞒了一团人马覆灭之情，又说萧贺率众两万余人猛攻王村，经半夜之激战，我军将士不怕牺牲，已经把敌军击溃。这瞪眼瞎白活呀！何健得知电报，信以为真，还挺满意，回电还嘉奖了他。再说红二六军退到了永顺及其附近的塔沃一带后，清点人数，知道鸡公垭一战红军伤亡了900多人呢。红四师的师长卢东升受了重伤，政委方礼明牺牲，红六师政委于岛群也挂了彩，还伤亡了几个团的干部。贺龙随即命人把孙文清押到了军团司令部。他见到了孙文清以后，满脸怒容地问：孙文清，

历时几个战士冲上来，把这孙文清捆起来往外就推。孙文清含着眼泪看了一眼贺龙，没言语。哎，恰巧正这么个时候，任弼时萧克赶到了，见战士们正推着孙文清往外走，立即把他们拦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战士们把经过的事情跟任弼时报告了一遍。哦，你们先别执行啊，等一等。稳住了之后，任弼时萧克来见贺龙，就跟贺龙求情啊，孙文清按罪当枪毙。但是据我们所知，孙文清过去屡立战功，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熬上了团长，念他前者有功，从轻处置吧。嗯，他坏了咱们的大事，这种人怎么能留下呢？任弼时又说好话，萧克也给讲情，最后贺龙算开了恩了。好吧，把他押回来，把孙文清押回来，绑绳给解开。贺龙指着他脑门子，孙文清啊，孙文清，要不看在政委跟你求情的份上，我非得毙了你。不过看在政委的份上，饶你不死，把你的职务撤销，下到连队当一个普通士兵去立功赎罪。哎呀，孙文清听完了之后给贺龙敬了礼，谢过了任弼时和萧克，转身出去了，保住一条命，当了士兵了。这叫什么呢？人不该死总有救。这又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看，说了几句好话，他保住这条命了。要给加点油，加点火，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孙文清能不感谢任弼时和萧克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就在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塔卧休整期间，李觉的部队已经直接威胁了永顺城，敌陈月汉的部队已经攻陷了桑植，张震汉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永顺地区，陈区镇部也已经攻陷了龙山，几路大军已经把红军围在了核心呢。鉴于此情，任弼时、贺龙和萧克等又商量红军的行动。这时啊，在红二六军团的东方和南方是以湘军李觉为首的两路大军，此为湘军之主力。从地形上看，这两路湘军所处之地平坦，且靠近常德、桃园和李州，为讨赤军中之强者。西面和北面是张震汉、陈月汉两路，这两路都是杂牌军，装备差，人数少，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雨天行军还得拄棍子。而西北方向又多为山地，恩施、鹤峰一带原为红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这样红军就决定向西北方向走，以求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歼灭讨赤军，伺机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创建根据地。部队临出发之前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由萧克做了动员及战斗部署。而后贺龙讲的话，贺龙就说了，同志们，李觉、陈渠珍、张震汉、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蛋要来吵我们的家，我们这回搬家，打烂一点坛坛罐罐的不要紧，打烂了我们要叫敌人赔我们好的。红六军团的干部有战略大转移的经验，这次转移到外线作战，就把那些破烂笨重的自重统统都扔掉了。红二军团的指挥员也汲取了红六军团的教训，只带了一些弹药和两天的干粮，外加两双草鞋。红二六军团的转移行动引起了讨赤军的注意，使敌人判断红军将由龙家寨、万民港北进，
便命令。

陈耀汉指挥所部从桑植堰里水西进，企图与贺峰等地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切断红二六军团北移的通路。陈耀汉马上调集了手下三个旅向陈家河渡口一带行进，企图与西面的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到了四月十二日上午，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从塔沃一带出发向北转移，红四师的第十二团为前卫，贺荣给他们的命令是抢占陈家河渡口。红十二团的团长姓钟，叫钟子廷，率领着全团人马向陈家河方向前进。到了陈家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偏巧这天还是云遮月，虽然天黑了，四野之物却朦朦胧胧的似见非见。红十二团的一个尖兵排首先进了陈家河街口，刚刚到了街内，只见从一间房屋内走出俩人来。尖兵排的排长叫王铁山，人很精明，他走到最前边，一看这两个人赶紧问话，但是对面没有搭腔。接着那俩人又问他们口令，这两个人一问口令，王铁山当机立断，眼前问话的一定是敌人，忙从腰中取出枪，一搂着扳机，啪啪啪就是三枪，接着就带着一排迅速退了出来。王铁山的枪声这么一响，陈家河可热闹了，四下里都响起了枪声，还有人高喊不好啦，红军来啦，红军来啦。在这昏天黑地的夜晚，村子里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敌人的官兵啊。那位问了，陈家河村住的是什么军队？是国民党陈耀汉下属的173旅，旅长叫李彦玲，他奉令由桑植出发，沿里水西进，打算与西面的张震汉纵队打通联系。这天下午，李彦玲行至陈家河，便在陈家河宿了营。陈家河内枪声这么一响，红十二团团长钟子平立即命令部队控制了陈家河的后山，接着又迅速派人向贺荣报告了情况。贺荣一听，立即叫来了侦察科长，命令他，你速带人把敌人的情况给我摸清楚。是，侦察科长答应着，带着几名侦察员飞速赶到陈家河，趁乱偷进了陈家河内，功夫不大抓来了两个俘虏。这时贺龙也赶到了红十二团指挥所，便亲自审问了俘虏。贺龙得知进入陈家河的是陈耀汉手下的173旅，而陈耀汉的大队人马尚在数十里之外，立即是双目闪光啊，转回身对钟子平说，子平啊，听见没有，送到咱们嘴里的肥肉咱能不吃吗？贺龙啊，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如数家珍一般，命令红四师迅速抢占陈家河西边的三个小山包，用全师的机关枪封锁陈家河的渡口，命红六师将土围子围住，之后又叫过十几名号兵，吩咐他们分两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号兵分头而去。贺龙又叫警卫连的连长，命令他带着一连人马埋伏在附近的一个叫一线天的地方。警卫连长听完之后就是一愣了，报告军团长，你们身边没有警卫怎么行？贺龙把大手一挥，去执行命令。是，警卫连长只得将全连人带走啊。说话的功夫天就亮了，但见那山山岭岭都蒸腾着一层薄雾，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红军向陈家河发起了攻击。陈家河虽然是个寨子，但四周啊有土筑的围墙，围墙里是陈的部队，折腾了半

0: 宿了，见没有红军才安定下来。如今听到了枪响，都爬上了土围的阻击红军。那时候啊，红军还没有重炮。侦察连长李国良带着十数名侦察员，身背着捆成捆的手榴弹，在火力的掩护之下靠近了土围子。十几个人一起向土围子扔了手榴弹，接着趁势架起人字梯爬了进去。后边的红军也冲了进去。李彦玲的士兵见红军进了土围子，都高喊了：快跑啊，大队红军进来了，红军进了土围子了。李彦玲听说大队红军进了陈家河，慌忙带着人马逃了出去，直奔东边的山头。刚到山下，只听见山上哔哔哔哒哒哒的响声，是一阵冲锋号声。那号声借着山谷的灰音更加响亮，真好像有千军万马要冲杀过来。吓得李彦玲人马乱喊，又退了回来，退到了陈家河渡口，打算渡河逃命。一时间呢，成堆的人马都挤到渡口的一端，贺龙从望远镜内看的是清清楚楚，立即命令埋伏在三个山包上的机关枪只一起开火。真可叹哦，这些国民党的炮灰呀，顿时三魂渺渺归地府，六魄飘飘入烟草啊。枪声响后，你看吧，渡口上立刻倒满了剿赤军的尸体，没有死的是举手投降，跳入河中的多被淹死。红六师又从后边压了过来，陈部人马是彻底垮了。旅长李彦玲也死于乱军之中，只有少数的残兵逃过河去。这一仗只用了两个时辰，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就被二六军团给消灭了。当红军向陈家河发起攻击的时候，李彦玲急忙向陈耀汉告急。陈耀汉一面向李觉发了告急电，一面亲自带着三千人马前往陈家河支援。走到一线天的时候，遇到了红军警卫连的主机。红军警卫连人人都是好枪法，陈耀汉干着急过不去。再说李觉接到了陈耀汉的求援电话，马上把地图展开仔细观看，见他兵马所在的位置虽然距陈家河不远，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暗想贺龙萧克是怎么部署的，我可不能吃亏上当。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脓肉。

0: 胃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这个李觉呀，十分尖狡。他接着告急的电报之后，拿着电报翻着眼皮想了半天。他一琢磨，这贺龙的胃口可不小啊。他打什么李延龄啊，打这个打那个，我看呐，那是虚晃一枪，实质上对我要下家伙。嘿嘿，贺龙啊，你想错了，我李觉不是吃素的，我绝不能上你的当。因此他传下命令是按兵不动，谁求援我也不挪窝，谁求援我也不派兵。他倒是这么想的，可是不由他做主啊。这阵儿他的老丈人三番五次来电报啊，告诉他现在陈诚受总司令蒋介石之命在宜昌坐镇。这个陈诚可是个横茬子，监督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如果你不发兵，被他察觉了，就地就得正法呀。小子，你要认清形势，哪怕假动作呢，你也得搞两下子，按兵不动绝不是上策呀。哎呀，李觉一看这是催命鬼，心想我的老岳父，你让我出兵，万一遇上贺龙和萧克，咱的元气就得大伤啊。你不平时老教育我们得保存实力吗？这回怎么反其道而行之？他又一琢磨，老丈人也有为难之处，他怕陈诚怕蒋介石啊，真给得罪了，那省主席也做不长了，要不我就做个样子。他正在为难的这时候，就听外头皮鞋响，咵咵咵咵，报告，进来。外头人影一晃，进来个大块头，身高在1米8以上，长得是白白胖胖，二目有神，身穿笔挺的军装，带囊的马裤、大马靴，还有刺马针、白手套，军装是立立正正的。见着李觉，啪行了个军礼。李觉一看非是旁人，此人姓谢，叫谢斌呢，是自己的铁哥们儿，还是左膀右臂，现在身为105师的师长。他赶紧欠身起来，哎呀呀，兄弟你来了，快快坐下，快坐坐坐。谢斌拉把椅子坐下了，看了看李觉，军座，我看您这两天有点瘦了。哎呀别提了，焦头烂额呀，都叫贺龙给搞的。军座，我来就想向您打听打听，您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是按兵不动呢，还是有所行动？兄弟我愿意暴打前敌。哎呀我的好兄弟啊，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呀，见着你我这心痛快多了。这咱哥俩无话不谈呢，掏心窝子说，我不想发兵，我也不敢碰那贺龙跟萧克，贺龙太尖角，萧克也是个横茬子，一旦跟他们交手中了计上了当，咱兵马就得元气大伤啊。我想保存实力，这不你看看这电报，这是我老岳父从长沙派来的，像催命鬼一样，非叫我进兵搞个动作不可，我正为难呢，你来了，你给我参谋参谋，咱是发兵好还是不发兵好。谢斌听完了站起来了，大哥 哎呀，我说话您可别生气。哎，怎么能呢，弟兄嘛，说吧。大哥，咱身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既然蒋总司令、陈诚将军命令咱进兵，咱岂能按兵不动啊？就是冒多大的风险，伤多大的元气，咱也得进兵啊。要依我说，这是最好的良机呀、啊！就凭咱们的实力，要对付穷棒子，有什么可怕的？我就不相信贺龙三头六臂，我就不相信萧可有什么了不起。咱们的装备十分精良，还可以恳请空军进行支援。我认为是您露脸的机会来了，您要打个漂亮的大胜仗，真能把贺龙萧克给击退，或者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我大哥您还不得走鸿运呢、啊、蒋总司令就得提拔你的官职啊，兄弟我也跟着您借借光啊，您说是不是？兄弟、啊、话说的倒是有理，我吃过贺龙的亏，此人十分尖角，这大哥您别往下说了，听你这意思你是有点触头，这样吧，你要相信小弟我提一师人马，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我去消灭贺龙，你看怎么样？哎呀，李觉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谢斌兄弟，你真有把握，有，如不完成任务我提头来见，有骨气有霸气，好兄弟，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全权委托你了，我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你带着你本部人马去会贺龙和萧克，我但听你的捷报好吗？多谢军座的信任，明天我就发兵。这个谢斌呢是从心往外瞧不起贺龙和萧克，心说话，一帮土包子，充其量你们是土匪出身，有什么了不得的？我的部队训练有素啊，我们的装备十分精良，开山炮、过山炮、小炮、大炮，各种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还有空军支援，我们怕什么的？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你们，你们念几天书，认识几个字儿？哎，我可以把兵书战策倒背如流，我怕你们什么呢？瞧好吧，我给李觉李军长来个惊喜，给国军树立个榜样。呵，这谢兵可够骄傲的，按下他出兵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陈耀汉他的173旅，陈耀汉呢、啊实在没办法了，向李觉求援，迟迟不见李觉派兵来，他心就凉了，知道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肯定是看我的哈哈笑，我只有跟共党决一死战了。结果这一接触不是红军的对手，最后叫红军一顿炮火和枪战把他压缩到半山腰一座土地庙里头，这土地庙还不大，仅能容下80多人，他率着他的警卫连驻扎在里面，其他的人马驻扎在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凭着掩体向红军展开了射击。红军到这哗就把这小山包团团围住了，贺龙举起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呀恐怕红军有伤亡，因此把炮兵连调来了。说炮兵连就是两门炮，有一门还不太好使，另一门还可以使用。他问连长，这炮能使用吗？报告军团长，可以使用。炮弹能打响吗？能打响，原来受潮了，我们经过挑拣，这些炮弹都能开花。那好，看着没？

对面的山包，咱的敌人就在庙里面，你给我轰，一定把他们全都砸个稀巴烂。连长把胸脯一拔，是，您放心吧。说着他瞄了准，放了头一炮，咚，贺龙拿望远镜看得清清的，见一股烟平地而起，结果这炮弹多少射得远点的，在这土地庙的墙外头开了花了，炸死炸伤一部分国民党兵，但是没打到心脏要害部位，所以他告诉连长，再给我发炮，瞄准点，哎，嘣，咚，啪，第二发炮弹炸了，结果把偏殿给炸飞了，主殿还没炸着，再给我打，是，军团长你放心，这一炮肯能打中他的心脏，瞄准了之后吩咐一声，开炮，咚，啪，第三炮打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把土地庙的正殿给炸飞了，上了天，里边是哭爹叫娘一阵的大乱啊，连外围的国民党士兵吓得是四散奔逃。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眼尖，军团长，庙墙上出现了白旗，出现了白旗了，敌人投降了。贺龙举起望远镜一看，真的竖了白旗了，两军交战，投降者不杀呀，人家服了软了，你就算完呗。贺龙让人马上靠近，把敌人全给我缴械。就这一仗啊，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旅啊，旅长也被生擒活拿，就是陈耀汉。人们带到贺龙的面前，陈耀汉一看是贺龙，是低头不语。贺龙瞅着他冷笑了两声，你就是陈耀汉？是我。今天被我们抓了俘虏，你服气不服气？这张耀汉就说，我服，从今往外的服气。你怎么打的败仗你清楚吗？哎，一个是我没什么能耐，指挥不当，二一个是可惜我的军队都贪生怕死，红军舍死忘生，自然我们就不是对手了。行，你还真说了几句实话，你说吧，我该怎么处理你？您是贺龙吗？是啊。您看着办吧，我是军人，我失了力了，我回去也得受军法从事，既然被你们抓了俘虏，要杀要剐就全交给你们了。贺龙点了点头，行，还真有点小的骨头，但是你猜错了，老子不要你的命，我还把你放了。您说话不是开玩笑吧？我贺龙什么时候开过玩笑？既然服了，我就把你放了，这也叫宽大政策。来人，给他拿点路费，把他放了吧。哎，真就把他给放了。那位说他回国民党了吗？没有，他找了个深山老林，是隐姓埋名啊。他这个旅彻底解决了，这位谢斌迟迟着才带部队来到。这谢斌谱还挺大呢，骑着马这边硌屁股，路途太长了，因此他命令八个士兵分两班抬着他，整了个软床，他往上一躺，四个人一班，四个人一班抬着他，旁边还有人给他打扇子。没说他是个大块头，他把马靴也脱了，带囊的马裤也脱了，就穿着衬衣衬裤，把军装敞开，枪放到脑瓜底下，
他一边休息一边动脑筋，不知道红军的主力在何处，他真想痛痛快快的跟红军排开战场，好好的打一打，那才过瘾呢，展示展示自己的才能和装备。怎么这一路之上都没遇着呢？正这时候，参谋长叫李群文骑着马从后边上来了，哗哗哗哗哗哗，人家越报告失座，兄弟们呢，热的都走不动了，是不是咱歇一会儿再走？谢斌呢，连眼睛都没睁，摆派头嘛。参谋长，此系何地呀？报告失座，本地叫板栗园。板栗园，把地图拿来让我看看。其实你睁开眼睛不就看见了？他要看地图，把地图拿过来，他在软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我说咱这周围哪有红军呢？报告失座，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侦察兵向我报告，咱们的身边左右全都是友军，没有红军。红军他们打了胜仗，捡了便宜，早都撤走了。都撤走了，真没有敌军吗？真没有，不行，红军一向的狡诈呀，我心里没底。你马上派侦察兵再给我侦察侦察，真没有了才能休息，要有咱还不能休息。是，参谋长马上派出侦察排侦察敌情。这侦察排长还真挺认真，往两旁看了看，都是大山和山包，这就往四外扩散着找吧。一边找一边端着枪扎呼：出来吧，我们发现你了，你在树后头呢。出来吧，你在石头后头呢，我早看见你了，再不出来开枪了。结果到近前一看，什么也没有，往左看没有，往右看没有，出去老远啥也没有。其实啊，他们再往前走半里地就遇上红军了。卢东升率领一师人马早就在这埋伏好了，这是贺龙指挥的。贺龙准知道如果有援兵来肯定从此路过，因此在板栗沟这一带设下驻兵。卢东升在此指挥呀、啊、那么热的天，红军就晒着太阳在那温丝儿不动啊，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有三四十人晃动，手中拖着枪，看这意思就是侦察兵。卢东升沉得住气，告诉士兵：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这敌人接茬还往上走，走着走着士兵就沉不住气了，天儿又热再着急，心说我们师长怎么还不下命令，还不叫打，一会儿敌人的脚步压踩到我们脑门子上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国民党的侦察兵接茬往上走，眼看就碰着红军了。那正在这个时候出来点岔头，原来红军呢拖自重的有匹骡子也看管不好，这骡子惊了，嘣儿架蹦出去了，哗哗的奔山下就跑，把国民党的侦察兵吓得可不轻。谁？哎哎，回头一看是匹骡子，他们就有点纳闷。有人就说：“排长，甭问，这肯定是军用的骡子，本地一定有红军。”有的就说：“不一定，也许是老百姓家养的呢。那也没站着字儿，也没打着旗，你怎么断定有红军呢？”说话之间，这骡子就不跑了，在50多米以外，在那低着头吃草。哎，这排长一琢磨，我捡了个便宜，我捡匹骡子也是胜利品呐、啊，管的是老百姓的，是红军的呢，帮着我们能拖东西。来，把骡子给我抓住。这些侦察兵改了行了，就抓骡子去了。眼看到骡子附近，骡子的掉又跑了，他们又追。眼看到近前，骡子又跑，他们又追。结果这骡子三转。

0: 两转，进了树林，没影了。侦察兵们垂头丧气，一个红军也没见着，骡子也没抓住，回来向参谋长报告。报告参谋长，没有红军。李群文呢，这才放了心，转身告诉谢斌：“哎，师座呀，您放心吧，侦察兵探听明白了，没有红军。”真的，真的，那好了，传我的命令，让弟兄们原地休息。哎呀，国民党士兵这个苦劲儿就甭提了，都走不动道了。听这个命令之后，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纷纷坐在地上，把枪往身边一放，有的仰面朝天躺下，有的钻进树林纳凉。这谢斌呢，也从软床上下来，找了棵大树，靠着树他坐下，两条腿一叉。有人马上支上什么煤气炉给他烧水，他离不开水。有人赶紧把点心盒子拿过来奉上点心。哎呀，谢斌跟参谋长说，我说老李啊，你说这些红军都跑哪儿去了？那谁知道，他们来无踪去无影，是神鬼莫测呀，比猴子跑的都快呀。现在不经调查，我不敢说结论。那行啊，咱们先休息啊。总而言之，非找着贺龙不可，要一鼓作气把他消灭。师座放心，凭咱的装备和士气，肯定能达到目的。水烧好没？赶紧给我沏茶。哎，他们正在这准备喝茶水，好好享受享受。我军卢东升师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一看敌人松懈了。哦，你们认为没有红军，我们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命令部队冲冲锋，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这红军个顶个真好像下了山的小猛虎一样。哎呦，谢斌一听枪声，吓得茶杯落地，抬头一看，哎呦，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全都是红军。他狠狠地瞪了参谋长一眼，你是怎么给我侦察的？旁边有战马，他飞身就上了马了，撤。这下可乱了套了，国民党的士兵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哭爹叫娘，遍地都是尸体，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卢东升下了命令，一定把这谢斌给我逮着，打蛇要打在旗寸上，抓贼要抓头，一定把他逮住，交给军团长咱们县公家，好，一定抓住他，抓谢斌，抓谢斌。谢斌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

0: 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锦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

0: 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给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说这样人呢，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的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得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是滚刀肉，你现在这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当然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说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得颠三倒四的啊，整得烂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这是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不。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儿他眼里。

富贵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那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不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它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话还是得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饭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所以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年轻啊！哎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那就愣着，啊，一听就愣着，一听那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哎呀，都不见老了吧，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着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儿？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哇哇哇的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的范围之内。要是刘德华去。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得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人家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唧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能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

那叫什么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时钟它转了三百六十五了圈儿，我的思念往上心上心上一百来天儿，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你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嗷嗷嗷，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嗷嗷，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练，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他转了多少多少圈，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你蔡国庆你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完了我的心呐，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余物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十秒八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那还得揣着计算器，这三百六十五乘以多少十二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哎，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儿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炒作，你这玩意儿，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试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十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三百六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的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卡的。

0: 我永不能忘。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

0: 市，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1: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0: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嗯，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嗯，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咋咋就那么年轻呢？还演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玉华说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K 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嗯，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啊、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说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的是聊斋志异，你说的是孙悟空365斤，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

0: 叔，连二百都没有，你二百给我二百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来，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那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啊，咱不说你，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顾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啊？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咱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4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人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但是你直播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了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扯那个，你一把一支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拉完了人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那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啊。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儿，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这不行啊，咱这奶油那味儿都没，他没上去。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肯定比不了。但是人刘德华，人家演电影，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呢，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看那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都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蔡国庆，你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咱说心里话，他演的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你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手说，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亲自摆台，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他转了365
0: 多少圈忘了。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

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低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办个老伴哈，哎，跟他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0: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属实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呢，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了也整不了，这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想，好像你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考试打狼，考试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咱们的就是那个感觉，咱们的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是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瘾，但是你老输也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鼎明说的高俅来了好使，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俅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堆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这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呢？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儿是厉害。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儿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不要了，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

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妈，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啊，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是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啦，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说两句他说两句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说这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不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啊？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啊，还得给你磕两个。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谢哥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球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我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没唱一首《走天涯》啊。

0: 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来世活的已为你身旁。
1: 这啥破伴奏，这赶紧删了，太闹挺了。不是忙到人呢，这歌唱起了吧，那得听着吧，哎，就悠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老太太挑水，她悠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

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

窟窿、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望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窟窿。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

0: 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信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

0: 里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上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和我们连线的话，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
2: 看到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这种点评啊，小方框说的，全国车评 number one。
1: 哎呦呵，就是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感受到了啊，
2: 喜欢。如果你喜欢或者认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多去我们这个账号的
1: 关注啊、点赞呢，
2: 去多关注、多点赞，然后有机会多帮我们转发转发，多给我们推广推广啊。
1: 谢谢
2: 大家，
1: 哎，谢谢大伙儿的喜欢和支持啊！然后还是这点事儿，每天我们俩就聊这点车这点事儿啊，快十年了，聊的呢就是大家伙儿每个家庭里边换车的这点事儿，不想只聊车，只聊这个车吧，太机械了，太生硬了，
2: 太生了，
1: 太冷，对，
2: 缺乏感情，
1: 对，咱们来点
2: 温度
1: 上的沟通，
2: 对，这个车一定是有温度的，
1: 是，你说哪个家庭换车不是一个大喜事，一个大好事？甭管是第一台车还是换车更换车辆，你内心吧总有点小向往，你是希望通过换这台车改善你这个家庭或者生活上哪方面的享受，你可以说一说。甭管是大家伙聊到的是排面是吧，精神享受，还是空间想让老婆孩子坐得舒服点，还是自己那个驾驶感受，你都可以来聊一聊，把你的预算说出来，把你这些小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呢根据经验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来吧，看直播的朋友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然后想要连线的点连线按钮。这风起浪潮他说了，说您认为这个增程和插混哪种技术会是未来的主流啊？李总，
2: 这个我从来不研究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增程还是插混，就是它都是对这种新能源技术的一种
1: 过度吧？
2: 不是，对，首先是过度，然后它是一种不自信。
1: 哎，
2: 它是一种不自信，所以才带着内燃机。
1: 他不敢站在某一边，
2: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待于这个新能源这个整体核心技术啊，就电池这一块的这个更替，如果更替到完美，或者是修补到把这个 bug 都修上了，完美了，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增程了。
1: 是，
2: 但是我们也注意观察到，最近这个主流媒体一直在转发就相关部门一个标题，就是在未来新能源发展的道路上，同时要兼顾到传统燃油车的这种发展，
1: 持续发力。
2: 对，我都觉得这个倒是很客观，就是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任何一种新兴技术的这种诞生或者成长，它是要有阶段的，它是要有时间的。
1: 是的，
2: 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真的不急一下子站队，
1: 对，
2: 说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一边
1: 这
2: 或者站到那一边
1: 啊，
2: 真的没必要。尤其是我们作为用户也好，还是
1: 老百姓，
2: 我们这个所谓的你给我们说的车评，我们这个博主也好是应该客观的看待这种技术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哪些便利，或者在这个体验上带来哪些改变，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便利还是体验的改变？对，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条件而异的，因地区而异的，因性格、年龄、兴趣爱好等等等等都不一样。
1: 是，我又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明年要鼓励有鼓励的啊，这个燃油车发展，那今年买油车还是明年买？其实和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意思。
2: 对。
1: 你说你本来看好，
2: 其实这个好多人呢，就是我今天结合一个另一个，就是我突然看到的，这个也聊了好长时间，就是关于这个平台这个算法，什么信息茧房，就类这类这个词汇吧，大家都知道。
1: 嗯，
2: 我好多好多人，非黑即白的这种，
1: 对，
2: 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观点，就来源于这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带来的结果。就实际上燃油车一直都在拼命的发展，
1: 对的，
2: 只是我们好多人看到的，
1: 嗯，
2: 不是这样的信息，
1: 是，
2: 而是说天塌了，燃油车完蛋了，被吊打了，被怎么怎么样了，丰田垮台了，等等等等等等。实际丰田也没垮台，一直
1: 一如既往，
2: 对，一如既往。就是我们要客观的看，但好多新能源车企的这种成长和优秀和市场带来的变化，也都是客观存在的。
1: 对，我们给大家伙的建议，像你们问到了我们给大家伙的建议就是，享受新能源的，你可以大胆去冲。正常消费者坚持你的油车，它不会被淘汰。
2: 对，
1: 中间想着急站队的，或者为了未来买单的这些朋友，我们建议你先稳一稳，
2: 继续观察。
1: 对，持续的，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让子弹再飞会儿。好吧，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你点。

0: 是按钮之后，证明你排上队了。打字说要连线，说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你了。家里边两口子，迈腾330加元 Plus 咋样？
1: 可以，挺好的。
0: 嗯，
1: 一个长一个短。
0: 对
1: 对，
0: 两个搭配。
1: 嗯
0: 嗯。哎，咱一个一个连啊。
2: 哎，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那个，我想买辆那个合资车，然后那天我去试途观 Pro。
1: 嗯。
2: 然后试了一下太小，然
1: 嗯。
2: 后我现在1.85米的个儿，200多斤，
1: 嗯。
2: 就考虑合资车，20多万，不过25，
1: 不
2: 有
1: 过二
2: 啥
1: 十
2: 推
1: 五
2: 荐的
1: 多
2: 吗？
1: 了，不过二十五，锐界试过没？
0: 对呀，
1: 然后那个
0: 揽巡呢？
1: 揽巡试过没？
2: 锐界它不是七座的嘛，我就不太想买七座的。
0: 那俩座就当着看不见就好了。
1: 跟多两个座椅没关系，
0: 对，
1: 而是第一，那个你这个主驾驶座位，你坐里边是不是很舒服？这个车开起来是不是很满意？第二，你开着的同时，第二排的座椅空间是不是还算充裕？如果这两条达成了，那从空间上，我觉得跟第三排有没有座椅是放平了还是打开的状态无关。
2: 那油耗方面，我在东北开，那锐界冬天不得干个14、15个油啊，油耗不得高啊？
1: 得。那其实我想说的意思是，途观 Pro 的空间，你觉得顶头的话就不太好找，在其他的只能找一个大一个型号的。
0: 上个级别了就得，
1: 对，
2: 就是揽巡跟那个叫什么
0: 锐界
2: 锐界哈，
1: 对，你可以参考一下。
0: 大一
2: 其
0: 个
2: 实它
0: 级
2: 俩
0: 别，
2: 油耗方面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应该正常的话是，春秋季应该市区内是12升，如果说东北特别冷的话，13、14正常。
2: 那就揽巡吧，干个揽巡吧。我看揽巡5座的，
1: 对，其实揽巡就是大一号的途观嘛，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就好了，
0: 上个级别嘛，
1: 属性上极其接近的。
0: 揽巡啊，途昂 X 这种。
1: 对。
2: 现在主要是看上那个途观那个智能化了，然后哎
1: 哦，
2: 呀，再看揽巡、锐界啥的智能化，它还不就在
0: 我们要说句话，可能你不爱听，在大众里边
2: 啊，
0: 找智能化呀，你也找不着啥东西。
1: 永远是遥遥落后
0: 对，所以咱压根就不追它了。
1: 对。
2: 嗯，也是，好，谢谢。
0: 好嘞，就这样了
2: 嗯，
0: 啊，哎，大众这方面啊，真的挺大众的，先进不起来。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
3: 哎，
0: 好，
3: 我想有事问一下老师，那个18年的奥迪 A6L，3.0T 四驱那个，现在能啥价？原版原漆10万零5千公里。
1: 10万公里，18年的4、5倍，还是50豪华，
3: 就是
1: 四五
3: 六十来万那个那款吧。
1: 你能说
0: 也
1: 得
0: 顶
1: 准吗？
0: 配。
1: 大全景大天窗吗？
3: 对对对，
1: 19，
3: 19万呢？
1: 对，高配的19万，低配的17.5万。
3: 啊，他那是高配，应该是四驱那个。
1: 高配的不超过19万是可以的。
3: 啊，不超19万
1: 对，
3: 哈。
1: 低配的也是四驱的，第
0: 对。
1: 一个差功率，一个是200千瓦的，叫四五运动，它配置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算标配。高配的顶配的是带空气悬挂，苔藓，然后对带音响包，
0: 吧，您是想买是吗？还是想
3: 啊，我
0: 买？
3: 想买。
0: 想买哈，他卖你多少钱呢？
3: 卖我18.6万。
1: 也差不多，
0: 合
1: 确实
0: 理。
1: 应该是个高配的价格。如果是宣
3: 真的
1: 传这个
3: 哈，
1: 公里数准的话，
3: 那车油耗咋样啊？
1: 油耗正常呗，这车得15升到16升油。
3: 15升油？
1: 怎么？
0: 您觉得省了？
3: 我觉得费呀。
0: 那6缸3.0T
1: 那
0: 又
1: 你照着多少升油去买去了？
3: 那个啥，再问一下，那19年的2.5的那个那款呢？
0: 然后也6缸。
3: 不是那个
1: 二点
3: 豪华
1: 五，
3: 的。
1: 我知道2.5的，如果舒适版的话，这个里程的话，差不多应该比它便宜个1万左右。19年上牌的话，那油耗的话也得12升加。
3: 啊，
1: 我说的油耗都是市区内这个季节，此时此刻这个季节，我们北方。
0: 真实的友好。
1: 对。
0: 你像什么高速巡航啊，这可能能更省。
1: 这个高速巡航也得8升，六缸的，对，
3: 行
0: 不？再有啥问题不行，咱们再联系啊。
1: 对，
0: 好嘞，哎，
3: 行，
0: 好嘞，
3: 好，谢
1: 他
3: 谢。
1: 这个其实可能获得到的信息对油耗就是有误解，就
0: 对，
1: 是我们经常说的，看来我对油耗有误解。你这个就属于对油耗有误解，
0: 是
1: 人家可能说这个是八九升油，八九升油是高速公路巡航的油耗，
0: 能达到。
1: 然后。

0: 脚很轻很轻，在市区内春秋季，
1: 嗯，
0: 这个车也得13到14，这个季节稍微一冷15、16很正常。
1: 嗯，
0: 这个837的这个
1: 真的不过分，
0: 对，这一点也不过分，六缸增压发动机啊，
1: 啊，
0: 这很正常啊。
1: 这个大家伙都说这动力好，动力好，那油就得盯着呀。
0: 没有一台车动力又好又不用油，
1: 是
0: 电车除外。
1: 哎，对，这我跟你说，一年家用啊，不到1万公里，20万上下呀，推荐一个 MPV 呗，能开个10年起码。你找个
0: 奥
1: 德
0: 赛
1: 吧。
0: 对，
1: 说朋友买新车，想买他的旧车啊，朋友买新车，他想买那个朋友的旧车，4S 店呢说他的这个旧车呀，旧车置换之后再卖给他，有什么套路？
0: 是这样，可以直接卖给你。
1: 给他个手续，
0: 对，给在4S店提供个手续就好了。
1: 嗯 ，GL8 新能源和纯油的买哪个比较好？看好电的又担心电池保修问题。
0: 电池和保修这个问题
1: 不大，先放后边。
0: 本身这是一个小电池包 ，GL8 这个好像才能跑50公里。
1: 嗯，
0: 如果能每天都充电，如果能每天都充电，并且50公里能包住你的日常使用，通勤使用，这是一个挺好的选项。如果你指望它像比亚迪的技术说我跑长途亏电也省电，这是个美丽的谎言
1: 啊，
0: 省不下，并且感受不如 2.0T 的好。
1: 是1.5T。
0: 我看到这个车我没开过啊，事先声明。但我看到这个网上好几个这个博主，就长途亏电
1: 反馈的
0: 体验7升到8升。
1: 哎，
0: 我曾经出个段子，2.0T 的，长途就7到8。如果巡航往省了开 5.8 到6，瞬间有100公里，我是跑了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就是在最好的这一个平坦的路段。所以说如果你想跑长途省油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1: 不太现实。
0: 对，并且 1.5 的噪音明显会比 2.0T 的噪音大。
1: 嗯，
0: 市区内偏重市区的话，并且得充电方便，
1: 每天都开着，
0: 对，是可以买的
1: 啊。它的续航是100多，
0: 100多，
1: 100多的话，也得是像刚才林总所说的这种，
0: 对，
1: 你就得家里边能充电，在市区里边，大多数在市区开。
0: 你这个138的续航，以我的经验，冬季在北方基本上就60到70，
1: 对，
0: 70都到不了，
1: 差不多。
0: 对，你就打个对折就完事了
1: 啊。够不够你一天用？
0: 对，
1: 你要经常是那种商务用途、巡航啊、长途啊、
0: 对，
1: 国道啊，你不妨就考虑个 2.0T 就完了。
0: 对。
1: 啊，也很省。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客气，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入手一个2020年或者是2021年的奥迪 A6，然后差不多3到4万公里。
1: 嗯。
2: 然后就是，如果精品车况的话，大概啥价格呀？
0: 23到26万之间。
2: 这是2020年的是吗？
0: 就是23万起步，你就是因为这个 A6， 你既然说是 A6， 它就有各种配置的都包含了。
1: 对，
0: 就是最便宜的40也得23万，三万公里的。
2: 就4、5两驱呢？四五两驱，
0: 21年的26也包住了。
2: 26也包住了是吗？
0: 对。
2: 就这个车如果说跑个4万多公里，能开住吗？
0: 这车能跑30万公里，4万公里只去了30万之4的15分之2，15分之2的寿命。那你算算呗。
2: 因为就是我现在有车开嘛，也是，然后呢就是这个价格应该差不多入手合适嘛，反正我年前年后买都行。
0: 都行，现在买就行。
1: 嗯，
0: 这个
1: 赶紧钱。
0: 对，毕竟还是能省10多个 W， 这东西对于你来说用车频次不是很高，跑几万公里基本上对于你而言这个寿命上基本上没减多少，就跟新车一样。
2: 明白。但我现在就是中意了一款是2020年12月份的车，4万多公里，跑了4万多公里，卖，原版原漆卖27万多点。
0: 这个高了点吧，4、5两驱是吧？
2: 对，4、5两驱。
0: 高了点。
2: 大概成交价大概造的多少钱？
0: 不超过26，25万5吧。
2: 25万5。
0: 对
2: 吧？
0: 行，
2: 好嘞，谢谢。
1: 哎，客气。哎，就这样。这朋友叫能躺着就不站着，说阿维塔07增程能行吗？特斯拉 Model Y 和这个车一直在纠结，阿维塔后期能起来吗？第一台车不想踩坑背刺。
0: 不是，你想阿维塔就是后来
1: 起哪儿去？
0: 你想证明一下自己对了吗？
1: 能不能直接买个起来的？
0: 对，已经在起来，已经在腾飞的品牌，
1: 你不买，
0: 你不去买，你为什么赌一下？
1: 非得赌去？
0: 你想当大聪明是吧？
1: 再说你相信啊，咱不聊别的，就算他能起来。你认为他能起过特斯拉吗？
0: 嗯。
1: 你想想这件事儿。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大众威然这车怎么样，和 GL8 它俩怎么选择的？
0: 空间利用率上 GL8 会有一点点的优
1: 势吧，
0: 还有这个底盘滤震，就是这是美系车的优势，其他方面威然都好。
1: 坐着的感觉 GL8 能好点，
0: 驾控的精致程度大众也不错。
1: 嗯，
0: 可以选择大众，
1: 开着威然不错。
0: 对，
3: 大众威然2.0的。
0: 对，是。
3: 嗯，
1: 你是有啥问题？
3: 我就是看看这辆车，这两天我在买一个商务，就这俩车迷茫状态。
0: 你花多少钱？
1: 对，
0: 说透彻点。你花30往上就不考虑。
3: 20多万。
1: 20小几整个威
0: 然。20小几整个威然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你对标到的 GL8 只能对标到这个老款这个经典，你没有意义了，它跟它比不了。
1: 你要新款的话，奔着30。
0: 你要上个30就买新款的
1: GL8。
3: 啊，要是30就买新款的。
0: 对。
3: GL8。
0: 对。
3: 啊，我就是20多万到30来万都行。
1: 嗯，
0: 就你从外形品牌偏好上，你自己有偏好吗？有喜好没有？
3: 我对于商务没啥太喜好。
1: 没啥。
0: 品牌上这两个品牌，
1: 大众和别克。
0: 你这个商务未来的用途是什么？长途旅行，拉着家人，还是有商务？
3: 对，家人多，就是有时候出去了，开个或者媳妇开个啥，接接孩子啥的。
1: 啊，
0: 就媳妇开的这种方便程度啊，在市区内，威然会灵便一些。但 GL8 跑长途的舒适度会高，
3: 啊、
0: 噪音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滤震呢、噪音呢，GL8 会好得多。
1: 你要是经常7个人、6个人这种的出远门，
0: 就 GL8
1: 就买 GL8， 偶尔用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大多数市区代步就买威然。
0: 对。
3: 啊，那好嘞，谢谢
1: 啊，好嘞，就这样啊，
3: 嗯，
1: 在迷茫状态当中，就得先给他清清楚楚的两条道，直接对号入座，他就不迷茫了。说增程车上高速动力够吗？
0: 够，
1: 能跑。
0: 嗯
1: 啊，这叫小男孩，这位我来连您。来，您好，这叫小男孩，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喂喂！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4: 你好，我有一个14款的君越，
1: 嗯，
4: 2.4的。我年轻吧，我觉得一个是急加速的时候动力不行，再一个我想结婚换车，
1: 嗯，
4: 现在看了一个是迈腾 B9，
1: 嗯，
4: 还有一个亚洲龙，还有一个君越艾维亚，
0: 嗯。得在迈腾和艾维亚里选一个吧，我们推荐迈腾 B9 多一点，也得换一下感受。
4: 哦哦，我想着这个新款和老款的那个别克区别大不大？
0: 区别大，
1: 大倒是大，
0: 动力上区别大。
1: 嗯，还是换换，整体都换
0: 换可以换换口味，
1: 对，
0: 试试 B 九。
1: 嗯，
4: 我那个车开着也挺好，就是感觉太费油。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7: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1: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7: 二手车评估。
1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7: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

0: 步。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2: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大狗的边牧和那个星越 L 的长风版，
1: 价格一样吗？
2: 哪款车比较性价比高点？
1: 价格一样吗？
2: 他俩差不多，差个10000块钱吧。星越贵的，星越 L 贵一点。
1: 对，那就买星越。
2: 星越啊，他那个、就是说开着的感觉的话，星越 L 是比那个大狗好啊。
3: 细品
1: 并不是很明显，但星越在定位上会比大狗高半个级别。
3: 嗯，
2: 高半个级别。
1: 对，
2: 他那个星，他那空间没有大狗大，是不是？
1: 应该不小，
3: 不小，
1: 应该不小，
3: 挺大的。
2: 嗯，整体那个质感感觉还是星越好的哈，我就纠结了一个月了都，我就还得。
1: 星越定位高，星越曾经是15到20万之间的这个定位来着。
3: 是。
2: 我喜欢的比较喜欢大狗，但是我就看比较看好那个星越 L。
1: 你告诉对星越比它之前。
2: 我看它是2.0的。
1: 对，比它之前。
2: 啊，你就说星越的话，买完之后肯定它性价比各方比大狗会高点。
1: 对。
2: 开着的质感感觉都会比那个。大狗好，
3: 级别高嘛？
1: 是的，
3: 嗯。
2: 啊，那行，那行，那我就重点也看看星越吧。
3: 对，
2: 谢谢老师。
3: 啊、好嘞，客气。啊，
1: 4008家用可以吗？太可以了。
3: 是，报报价吧。这位叫轨道这位朋友，你报报价，你看到了4008多少钱？
1: 对，
3: 啊，4008标志这种车一定要看价。24款的 GL8 双擎啊 ，GS8 双擎四驱二手怎么样？
1: 二手怎么样？取决于价格。
3: 是，
1: 这车别超过17万吧。
3: 嗯。轨道说400813万多点，一般吧。
1: 400813万多
3: 啊，有点贵呀、啊。裸车还，
1: 裸车13万多
3: 啊？
1: 你这是在那什么软件上查的吧？
3: 指导的吧？
1: 官方指导价吧？
3: 人家不接受指导啊。这可不行，
1: 这个价格没有了。这个5008才10.05万。
3: 是啊，
1: 这个应该8万大几，不到9万吧？
3: 整个4008还行。
1: 对，
3: 13万多不买啊。
1: 嗯。
3: 22岁小伙买 Q5 还是买个 CR60？
1: 买 Q5 吧，
3: 小伙。
1: 嗯，
3: 银河 L5 原 Plus 深蓝 S05
1: 看外形买。
3: 对，就这么简单。
1: 对，别听他们说谁说自己好。
3: 对，
1: 也别听外人谁说他们不好。
3: 嗯，
1: 都差不多，
3: 就看你眼缘得了。
1: 嗯，
3: 特斯拉 Model Y 相较于宝马三系，通过性差得多吗？容不容易磕底盘？
1: 差不多，
3: 嗯，
1: 离地间隙差不多，
3: 是，都开挺好的。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打电话的打这个数字啊、哦。别克昂科旗6T 四驱尊贵，22年8月份上牌，跑了18000公里，还值多少钱？
1: 16.8万。
3: 16.8万啊。宝马330，奥迪 A4 选哪个？
1: 330。
3: 好。AD 盖奶，对，我要连你。刚才我第一次读到你名字了。
1: 25款奥虎2驱豪华，哦，
3: 快虎九，
1: 虎九
3: 啊，
1: 14.3万，贵不贵？
3: 啊，
1: 价格差不多吧。
3: 啊，你好，
4: 你好，我说话能听见吗？
3: 可以，说你问题。
4: 不是，哎呀，老师，我现在就，
3: 嗯，
4: 不是，说一下子，您看看这个车可不可以？
3: 您重新说，什么车？
4: 20。那个蒙迪欧运动版，就是两厢的那个。
1: 我知道，说。
4: 然后吧，啊，我今年20，
3: 你的心
4: 27岁，
3: 嗯，
4: 大七200多斤，我一年的里程大概得2万多，2万34那么样吧。然后冬天用车比较多，
3: 嗯，
4: 然后我有不到2公里的主道，我就是想要这个离地间隙高一点。
1: 嗯。
4: 然后之后我还想省油一点。所以说我
1: 选择它是可以的。
4: 应该就想
1: 运动版混动是吧？
4: 我其实这个车开的对混动的，
1: 嗯，
4: 那个
1: 你这个声音实在是断断续续听不清。这你这个用车环境和你的要求它是符合的，可以买，
3: 行不？
4: 啊，
1: 可以，可以选啊。
4: 谢谢老师。
3: 嗯，啊，好嘞，就这样。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您好。
5: 你好，哥哥。
3: 哎，说你问题。
5: 哎，有个事想咨询一下你啊。
1: 嗯，你说。
5: 就是我前两天订了一台车，啊，嗯，订了个那个 Q4 以创。
1: 嗯。
5: 然后吧，这两天

0: 销售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
0: 说这台车，因为我选了个四驱的那个版本嘛，
1: 嗯，
0: 他说这个车啊，因为就是没有，只有三月份的车了，是，
1: 嗯，
0: 大概的意思可能就是卖的不好，
1: 嗯，
0: 没有销量太差，
2: 嗯，
0: 基本都卖四零的了，五零的几乎卖不动，他说就是个五零四驱的，
2: 嗯，说结果，
0: 然后就只有三月份的车了，
2: 嗯，
0: 哎，我在想。这个车我可以正常提吧？
1: 多少钱？多少钱？取决于价格。
0: 19.3万吧，裸车是。
2: 五零啊。
0: 对。
2: 33万多那款。
0: 对，33那个。
1: 差不多，可以。
2: 库存就库存。
0: 可以哈，反正这个车应该可以正常提，我就怕什么质量什么有问题。
1: 跟质量无关，就是买的少
2: 。
0: 啊？什么？
1: 就是买的人少，销量低，所以有库存。正常，
0: 哦，对，就是因为车卖的少，所以不可能有临近车，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卖不出去，
1: 周期长嘛，
2: 嗯，
0: 周期长，反正就这种情况是正常，针对这个车，对吧？
1: 正常正常，没有问题。
0: 啊，这个车怎么样？值得买吗？是不是？
1: 这车应该跟这个大众的这个 ID.4 同平台产品，
2: 嗯，
1: 其实底盘啊，车身技术还是挺成熟的。
0: 嗯，
1: 因为它定位价格的过高嘛，就是一上来就属于
2: 色儿好几，
1: 曲高和寡。
2: 啊，
1: 但现在10几万买它还挺好的。
2: 对呀，啊，当做一个纯电的代步车，
1: 我们横向去比，跟奥迪的 Q 三去比，
2: 嗯，
1: 你 Q 四的预算就有优势了，嗯，对吧？
0: 啊，
1: 挺好。嗯，
0: 对，我就因为我对智驾没什么需求，我觉得20万买个奥迪可以了。
1: 对，20万买个奥迪，车身尺寸又不小，然后又是个新能源，挺好。
0: 对对，好，就反正这个车三月份我正常提就行了，
2: 没事，
1: 没问题，放心吧，
2: 价儿挺好。
0: 好，谢谢您啊，哥，
2: 哎，
0: 好
2: 好，就这样，
0: 好
2: 嘞，
0: 好再见。
2: 嗯，500多公里的标着的续航，
1: 嗯，
2: 实际咱就说咱跑个300多，
1: 对，
2: 市区里边开去呗，
1: 挺好的。
2: 是啊，
1: 又能感受新能源，又能感受豪华品牌，
2: 对，
1: 何乐不为？价格又很便宜，嗯。
2: 你不能跟他说小迪小迪呗？
1: 对呀，
2: 啊，互动一下能咋呀？
1: 人家出的时候也不能叫小迪，
2: 是
1: 可能叫大迪或老迪。
2: 来，咱继续，这叫晨光新威。
3: 哎，您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想明年初啊，提这个找一二手的这个航海家。航海家呢，现在新款就是说有这个减配，然后预算是20内。现在不知道哪款，2.7V6喜欢，但是有点顾虑这个油伺候不起，所以就想着4年内的二手车20万以下的预算，您给推荐一下哪个款合适？
1: 就是20万以下，你肯定是买这个20款的，就2021年的，20年的高配，21年的低配，基本上在17.5万到18万随便选。
3: 四驱还是两驱呢？
1: 那你喜欢四驱就年份老一点，喜欢那个年份就买两驱。
3: 2.0T 的其实就行吧，还有一个2.0油混的那个，说是稍微能顺畅点显得。
1: 2.0油混的老款的很少吧，卖的很少。
2: 你够呛能买着。
1: 对。
3: 那如果要是这个预算的话，就是21款左右的这个。
2: 对，就能买到这样的。
3: 啊，
2: 嗯。
3: 2.7的跟2.0的油差多少啊？
1: 12升和16升。
3: 啊，那确实2.7的有点疼啊。
2: 嗯，动力这个事儿，我听了你说动力这事儿的。您现在开的这个是多大排量的什么车呀？
3: 我现在是老款蒙迪欧2.0T，20万公里了，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2: 嗯，是我们想说个动力的
3: 对
2: 比。
3: 对，所以说其实对这动力有一点小要求吧，就是
2: 还好，2.0够用，
1: 2.0T 还够用，够用。嗯，2.7的油耗真的不低啊。
3: 我明白，有顾虑。再问一下，这个现在我这老的蒙迪欧啊，一点毛病没有。你说是加95还是92啊？这个2.0T 老的这个
2: 标着啥？
1: 你标着啥？应该是92吧？油箱盖写
3: 都行，
1: 那不行，当然是所有的92都行，就是加92的。
2: 对呀，
3: 92起，对
1: 对，那个加92就行。
3: 啊，
2: 你给他加点细康的，
3: 还
2: 够呛能受得了呢。
3: 比如说现在新款的这个航海家，我咬咬牙。找一个近年头的，这种油混的值得买吗？
1: 就想省点油呗，当然值得。
2: 你多花钱啊。
1: 嗯。
3: 嗯，是，那就可能如果是3年内的这个新款油混的23、24。
2: 差不多。
1: 对，24起。

0: 24起，24的，
1: 24起。
0: 嗯，
1: 但是说新款减配这个没事吧？
0: 嗯，你
2: 减那个减没减到你心坎里呗？
0: 对，就是你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如果减掉了，那就不行。哦，您一直很纠结，你现在纠结的事儿哈，我们再说个尾啊，因为这时间太长。你纠结的事儿，如果你就喜欢航海家，可着你舒服的预算买到一个航海家，因为你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剩下的你其他的纠结都是源自于这个预算的事儿。
2: 对，
1: 对对对，
0: 你把你预算锁定住了，你就不纠结了，就是因为你预算没锁定住，这是头儿。头没定，
2: 我认为你坚持初衷，十八九万买一个21年的两驱或四驱，2021的两驱或四驱，然后选择一个车况，对你来说别变初心，挺好的，
0: 轻松上路。
2: 对，因为你之前的对这个福特开得非常好，感受也好，就没有其他顾虑了。
0: 对，又贷款又啥的，就犯不上。
2: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就这样啊，哎，
1: 好
0: 嘞。向南这位，各位看直播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车主兄弟点点赞，没关注的关注啊。
3: 然后价格的话，是
0: 您好，
3: 能少多少？
0: 您好，叫向南这位。
3: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您声大一点，大一点啊。
3: 哎，你好，听得
0: 清吗？嗯，可以，您说。
3: 就是我现在有一款，就是今年6月份提了一个24款的星锐嘛，然后想现在又想换那个星越 L 了。
0: 嗯。先问问这车值多少钱是吧？
3: 对对对。
0: 嗯，多少？你买车时候裸车多少钱？
3: 裸车好像是11万多。
0: 跑多少公里了？
3: 7500。
0: 7500。
3: 嗯。
2: 6月份的7500公里，裸车11万多。
0: 嗯。
2: 我估计这车能卖个10万这样。
3: 10万左右。
2: 对。
3: 但我昨天问了2家，他们给的价格都挺低的，都9万块钱左右。
0: 嗯，这也正常。能卖10万吗？的人家不得挣点吗？然后挣点之后，人家不还得有点这个保险？什么保险？万一最近几个月没卖出去，这个车掉价，人家不得有点留点钱吗？
2: 你那个叫什么型号？
0: 版本名字？
3: 24款星云。
0: 星云。
2: 星云
0: 不是智擎，不是就正常燃油的吧？
3: 对，燃油纯燃油那个。
0: 啊。
3: 星云版。
0: 你裸车，你全落地多少钱？
3: 落地13万5，
0: 收车给你9万也合理。
2: 对，你这个星云版现在没有那么高的价格了，因为裸车就应该10万多一点，贷款的话应该就最多10万，所以说他们给你9万也正常，
0: 合理。
3: 现在就是如果卖9万左右，差不多的，
2: 差不多不吃啥亏。
0: 对，你特别收车给这价。
3: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因为那个按揭没有还清嘛，如果要先把它还清之后，要等10天左右才能拿到大本，才能买卖，是吧？
2: 嗯，
0: 正常。
3: 然后到那个时候，如果卖的话，价格可能
0: 是
2: 这样。你是哪个地区的啊？通常我们是这么操作，跟商家呢约定，把这个车交给商家，商家按照那个你们约定的价格给你一半现金，拿着这个还那个按揭，然后你拿着这个部分钱就去可以去研究买新车了，或者订新车，然后本回来付全款，是这样。
3: 嗯，然后那个就是我想换的那个星越 L 吧。它那个天智版跟长风版，就两位老师有没有比较推荐的？
0: 你都这么换车，
2: 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要换星越？
0: 我也想问你，
2: 你这台车不满意什么？
3: 因为我一开始买车的时候吧，我就想买那个 SUV 来着，但是因为我朋友买的就是星越 L， 他说那个油耗有点高的嘛，我想的轿车，油耗应该能低点儿，但其实买了之后。发现油耗其实差不多，差个1个多油。
2: 咋会差1个油？
0: 哪够啊？
2: 你这算法肯定不对。
3: 是差不多。
0: 咋差的？
3: 我开的话，油耗也就9个多油。
0: 星越啊。
3: 星锐。
2: 星锐9个多油。
3: 8、9个油。
2: 8、9个油，市区内。
3: 市区内不止。平均油耗，
0: 你平均的呀，平均的，就是我们想为啥问问你哈、啊？这个价位买车，大家伙啊，咱都钱都来之不易。这个刚买刚买几个月的星锐，花了这么多钱，你就亏了几万，你又再加几万换到同一个级别的星越 L， 又是因为感觉油耗差不太多，你这份花钱有点对他不尊重。
2: 油耗至少差2升以上，甚至3升，这是第一个。
0: 对，
2: 还有。就是你会牺牲在操控上的这些感受，因为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 只是空间大了，视野好了，仅此而已。所以说你自己换的时候一定要想想
0: 慎重，
2: 想想清楚。
0: 这钱是自己攒的呀，还是家里出的呀？
2: 对，
3: 自己的，
0: 自己攒的，更不容易了，对得起这份钱。
2: 大家在直播间里说，半年就亏掉40000，
0: 嗯，
2: 这个确实是。
0: 你要再买还得亏呢。
2: 嗯，
0: 如果你真的忍不了了，我们再给你退一步，二手换二手，你实在不行，你还能少亏点，整个二手。
3: 现在二手的好像价格没低多少。
0: 你还是不差钱，那你就换吧。
2: 挺任性，
0: 嗯，
2: 就是我才知道有好多人，这个其实条件挺好的，但最后钱早都没了，就这么没了。
0: 对，不知道哪儿没的。
2: 对，嗯，你有点任性，就是有点上头，有点热。我希望你那个换车倒是行，
0: 嗯，
2: 就是感受上差什么？你总觉得星越是一种感觉，你觉得星越是一种大吉普的感觉的话，你为这个感觉去换车，你应该冷静一下。但你生活当中确实有刚需或者怎么样，你再去想成熟的再动，因为这个车真的没少亏钱。
0: 而且亏钱花钱行，花钱咱们要买什么呢？
2: 就是你
0: 买
2: 到星越的时候是不是百分百满意，不是此时此刻，是你持续的在未来三几年之内都是百分百满意你才去换这个车。
0: 你半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假如说又开了一个朋友的某某某车，
2: 对，
0: 你觉得哇原来车还可以这样，
2: 嗯，
0: 那你还要再卖再换吗？
2: 对呀，啊，你对车的认知是不是太狭窄了，太狭隘了？
3: 不，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比较喜欢 SUV。
2: 是，就是你喜欢只是一种感觉，你没什么依据。
0: 对， SUV 能给你带来什么？
2: 嗯，
3: 我感觉开着要比轿车舒服一点。
0: 怎么可能呢？
2: 咋可能呢？不可能。嗯，
0: 怎么可能呢？
2: 嗯，
0: 西装好看，他穿着怎么能有运动服舒服呢？
2: 如果你开车讲究这点速度激情的话，这 SUV 如果开出速度激情来，比你这个轿车那可能要多费五升油。
0: 嗯，
2: 你知道吧？车身尺寸、重量、重心。风阻等等等等，哎，
0: 我们仁至义尽了。
3: 行行行，那我再考虑考虑
0: 考虑考虑。
2: 对，我觉得你可能会这个把你的这个视野呀，就是你即便是考虑换车升级，或者是提升内心的感觉，你把视野打开一点。
0: 对，
2: 你不见得就
0: 一个窝里啊。
2: 对呀，
0: 啊，是不是？还有那么多的车呢？
2: 对。
3: 行行，那我再看一看，再考虑考虑。
2: 你再看看，全方位的衡量一下，好吧？
0: 好，
3: 哎，
0: 那这样，
3: 谢谢两位
0: 啊，客气客气啊，就这样了啊。嗯，真的想泼点冷水，先让他冷静冷静。
2: 对，
0: 有点冲动。
2: 就是，说他其实只是想要一个开着大吉普的感觉，
0: 嗯，
2: 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他只是这种感觉。嗯，
0: 主要他找不着换那个，这是拦着啊。大家说什么来着？是人教人不会是吗？是事教人一下就会了。
2: 嗯，
0: 主要这事儿吧，这个钱对谁来说挺肉疼的。
2: 就是你想啊，我不客气的说，买个星瑞都做按揭，然后再去换车，半年之内4个 W 就
0: 没了，
2: 消失掉了，再去重新做调整，这代价未免太大了。
0: 是
4: 啊。燃情东北超，欢聚大。
5: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北超，
5: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6: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5: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6: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5: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6: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东北超
6: 热血之约，为足球喝彩，
5: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

0: 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但是两广 BBA 跟这个日系啊，价格好像都很高。
2: 两广很高。
1: 这价也别高。二手雷克萨斯 ES260， 2019年10月份上牌，86000公里，18万，这个价格高不高啊？
2: 18万，8万多公里也略微高一点点。也略微高一点点。
1: 多少合理呢？
2: 我觉得最少得下个大几千吧，17万冒点差不多了。
1: 17万小几，
2: 8万多公里，小9万公里了。
1: 帕萨特、亚洲龙、凯美瑞，哪个省心？
2: 亚洲龙、凯美瑞，
1: 对，这俩里面挑一个。上海三口之家，省油稳定，10到15万。秦 L、速腾，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SUV 也可以，
2: 10到15万省心。
1: 对，
2: 买个丰田的
1: 阿尔维斯，
2: 再想花10万的话，就买那个
1: 锋兰达，
2: 要不就买个低配的凯美瑞，
1: 这都行啊，
2: 省油省心。说心里话，三口之家对你来说太重要了，级别还高
1: 啊，
2: 别的就别看了。
1: 这比那直接大一号啊。
2: 对啊，
1: 啊，
2: 空间各个方面都好，保养简单
1: 方面很适合，
2: 对，持续的省很重要。
1: 对，您好。
3: 喂，
1: 哎，
3: 老师好。
1: 客气，说您问题，您说。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现在花几千块钱买一个车放在那儿不开的话，然后来年去等着一个商务部的这个置换补贴，你看可以吗？
1: 你这赌一把啊。
2: 不一定能赌上，这没啥意义吧。
3: 那就是如果是把这个卖了的话，就是没有的话，然后把这卖了也不会赔什么，对吧？
2: 行，可以。
3: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我预算是20，然后呢自己开代步，上一班代步，纯油车。对，然后您有什么推荐吗？不考虑这个凯美瑞。然后那个君越的艾维亚怎么样？
2: 可以啊，就主流的 B 级、通用的、大众的，日系三剑客，这是比较主流的。当然可以。
3: 这个价位您更推荐什么呢？
2: 推荐你喜欢的。
1: 喜欢多重要、啊、
2: 对，我推荐凯美瑞，你马上就把它 pass 掉了。
1: 你不喜欢，
2: 对，你把它排除掉了，就没办法推荐。就因人而异，好多人什么都不懂，还真的适合一台凯美瑞。但你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这个鉴赏能力，那你就选你自己喜欢的，又是主流的，是可以的。
1: 好吧，
3: 行。
1: 你刚才说那补贴那事儿，你要研究研究，好像有一些地方它是有要求年限的，就这个年限是你在你手下的年限和过户的年限的。
2: 对，
1: 你能想到的 bug， 出题方也能想得到。
2: 对，
1: 不能让你卡上。好吧。
3: 啊，能理解。好，辛苦。
1: 好嘞，就这样。哎。买车呀、啊，不是 ABCD 只有一个正确选项、ABCD 都可以。
2: 秦 L 120的8月份的车，10000公里，
1: 白色啊，
2: 129800那款白色，能卖多少钱？能卖个9万块钱吧。
1: 9万块钱啊。第一，这位各位不忙的帮我们戳着屏幕点点赞啊、哦、你好、
4: 哎、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1: 可以，说您问题。
4: 哎，行，那个我现在考虑的是我们一家子的用车，我是25岁，然后父母年收入是15万元，我个人的话一年能攒15万块钱，然后我们都是稳定的，应该考虑什么价位的车呀？
1: 现在
2: 全家一台车是吧？
4: 现在有一个10年的本田思域，开着还挺舒服。
2: 那你是增购一台呢，还是其实这个思域可以继续使用，可以增购一台，还是说替换掉思域？
4: 打算是把思域卖掉，然后再买一辆新车
1: 换扣。
2: 全家子人也可以啊，如果以你为主呢，可以买这些相对时尚小一点的品牌，像宝马 X1 啊，像奥迪 Q3 啊，就这类的车型 SUV。如果全家子都坐着比较舒适的话，也可以考虑从这个昂科威 Plus 一直买到这个锐界 L， 就这个级别跨级别都可以选。

0: 收入很稳定。
1: 我记一下，
2: 就大概的预算在二十几万这种，
0: 对，十七八万到二十五万之间，
2: 比较舒服。
1: 现在考虑的就是一个陆放，
0: 嗯，
1: 还有一个 Model Y， 这两个是、
0: 嗯、
1: 因为我的收入还应该能往上再继续走走，
2: 嗯，
1: 也是稳定的，
2: 就是可以，
0: 嗯，可以。我你是在哪个河北是吧？有这个这车几乎没有长途出行需求是吧？
1: 对，因为最远也就跑到天津去，不会往特别、
0: 啊、那不算长途，
1: 特别北的，
0: 那就 Model Y 就完了。很纯粹，
2: 对呀，
1: 是等一手新款的，
2: 等新的，
0: 等新的。
1: 啊，行，那就等死等 Model Y 了。
0: 嗯，
1: 对，
0: 换新版，嗯，挺好的，嗯，
2: 好吧，
0: 嗯，
2: 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2: 行，那就这样，客气，好嘞。
0: 二一款22年的 CRV 黑爵士版 1.5 四驱原版原漆 2.4 万公里、
2: 嗯、
0: 这车能卖个22年的车能卖个14万左右。
2: 14万左右啊。这位说有省补 ,CRV, 今年买还是明年买？沈阳没有省补了，就得去别的城市买了。
0: 我就赶紧买吧。
2: 赶紧买得了。
0: 这类车。
2: 越想越操心。
0: 对。
2: 21款的宝马 iX3 稳定性怎么样？
0: 够用。
2: 啊。锐界混动是不是轴承容易坏呀？锐界燃油和途观 Pro 怎么选呢？
0: 选锐界啊，同样钱。
2: 啊，高一个级别。来，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什么日系减产应该不会降价？为啥减产？你没想过吗？
0: 嗯，
2: 这买的少了，
0: 这不会持续的往下降。
2: 对，
0: 但现在已经是降了好多了。
2: 啊，
0: 已经降了好多。
2: 他们会调整到一个合理的。
0: 嗯
2: 嗯，林肯大陆。应该是买二手吧，二手碰着的、
0: 嗯、喜欢就买，
2: 对，
0: 便宜
2: 啊、嗯。瑞虎8 Pro 舒适版，东北的农村家用，然后呢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0: 更好的推荐就是你喜欢的，就10到12万之间，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2: 嗯、
0: 这个类型就可以了。
2: 是、
0: 嗯、别买太贵就行。
2: 对，这十几位朋友排队的啊，你打字说要连线啊。
0: N X200 和 CRV 建议买哪个
2: ？N X 呀，
0: 就雷克萨斯吗？
2: 对，
0: 不一个价吧。18 GLC 260豪华的值多少钱？得值18万左右。
2: 18万左右啊。叫阿呆阿呆这位，阿呆在这儿。还有小龙人，我记住这俩了啊。您好，
3: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路虎卫士90二手的话。可以考虑吗？
0: 可以。
3: 那个是不是性价比就挺高，会省，一个省钱。
0: 你说哪个车的二手都会省钱，不只是路虎卫士。
3: 我感觉就是110二手的话，好像又就是
0: 减的太少是吧？嗯，
3: 对，更保值一些，我想。
0: 那你保值，将来你卖的时候也更保值，同样道理，同理。
2: 是
0: 90就是因为这个短嘛，所以说相对来喜欢的人会少一点，买这个车的人都希望这个车功能性更强大，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强的功能性，买个90挺好的。
3: 它就是实用性会差一些是吧？
2: 你平时自己开
0: 呀、
2: 啊、没
0: 缺俩门而已嘛。
2: 对呀、
3: 啊。嗯，行，然后我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就是一问到90 2.0 3.0，他都不推荐2.0，他这个主要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0: 是3.0比2.0的动力好，你要是没有更强的动力需求，只是凹个造型2.0足够用了。
2: 嗯，
3: 啊，不是因为品控什么的？
0: 不是
3: 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年45四驱奥迪 A6， 7万公里，大概在二手的话能值多少钱？
0: 22万。
3: 22万是吧？是收车价还是卖车价？
0: 卖车价，
3: 嗯、
0: 收车21。
3: 好，知道了，谢谢啊。
2: 好，客气，就这样啊。小龙人 ，TA 这位，下一个连你啊。
4: 哎，你好。
2: 您好。
4: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吉利那个刚出的那个新剑7，这个车怎么样？
0: 不知道呢，刚出的，我们也很难说会。
2: 嗯
0: 嗯，会咋样？
2: 行与不行？
0: 行见。嗯，
2: 你有啥顾虑的地方呢？是样子，肯定是样子很喜欢了，这是一定的了，是吧？
4: 没有，家里是说是已经有一个那个雅阁，时代雅阁，然后说是买个。

0: 商务车，但是又感觉没啥用。
1: 这和后边这也不成因果关系啊，那咋能看到这车的呢？
0: 今天突然看见的
1: 啊，就
0: 是
1: 看见
0: 看
1: 了就
0: 见
1: 想
0: 的
1: 问
0: 吧？
1: 一问这车行不行，是不是？
0: 啊，对
1: 那就
0: 对，
1: 再看看。
0: 行，
1: 好吧，
0: 好嘞。
1: 嗯，好嘞。你这是属于闲打闹，看着一个打听打听，这玩意儿行不行？这叫 TA。
2: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说些问题。
2: 哦，我明天想订那个昂科威 Plus。
1: 嗯。
2: 对对对。然后我看网上他说他那个车机容易死机。
1: 网上说司机，然后呢？
2: 就是有那个屏幕会突然不好使，我就有点顾虑了。
3: 你觉得
1: 不
3: 屏幕
1: 敢
3: 坏
1: 定
3: 掉了
1: 了。
3: 是吧？
2: 但是我急需量。挺喜欢的，
3: 那就买就行了。
1: 买
3: 任何车
1: 吧。
3: 都有，任何一个屏幕都有死机的可能性。
2: 他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什么，哪个颜色比较好？
3: 颜色。
2: 灰或者黑？
3: 你喜欢呢？你喜欢灰还是喜欢黑？
2: 我俩都喜欢。
3: 你年龄段多大？
2: 我是26。
3: 26岁，未婚。
2: 对。
3: 其实正常买黑呢，就是
1: 多点儿。
3: 普遍普及性比较高，但是缺乏点个
1: 活力，
3: 性。如果你有那个想显示点个性，买个灰的挺好。
2: 行，那我就灰了，
3: 嗯，
2: 好
3: 灰
2: 了，
3: 吧啊，
1: 好，
3: 好吧，嗯。
1: 哎，就这样了啊。到门口了，让人拽回来了，不敢买了，叫金满满，
3: 人家新能源车的这个车机出现问题，
1: 你焦虑焦虑，
3: 对，人家都没焦虑，说
1: 你嘞？
3: 没事我都管，我赔
1: 啊，
3: 钱。
1: 你怕啥？
3: 对呀，这叫你给它起名叫车机，就是一块屏幕，
1: 对呀，多给他整的可重要了，
3: 把车辆的所有信息通过这块屏幕，
1: 展示出来。
3: 对，
1: 啊，你好。
4: 两位老师好，
1: 哎，
3: 你
1: 你
3: 好。
1: 好，
4: 有两个问题咨询您一下，
3: 嗯，
4: 就是我说一下我的大概情况啊，我和我爱人是体制内，然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国企，
1: 嗯，
4: 然后呢两个男孩，双方两边老人身体也都可以，然后呢我想让您帮我那个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 MPV，因为我现在考虑增购一台 MPV。
3: 你现在这家庭这个车
1: 车
3: 都是
1: 辆，
3: 什么分头都是什么车啊？
4: 现在目前有一个10多年的小的名爵 MG3，
3: 啊，知道。
4: 还有一台那个雷诺的科雷嘉。
3: 啊，我了解这两台车，然后想现在就是面临着要升级一台车，是究竟升级一个什么类型的，对吧？
4: 对，
3: 预算上宽裕吧，从15到25甚至30都没问题，是吧？
4: 30以内应该都可以考虑。
3: 嗯，然后两个孩子都多
1: 多
3: 大了？
1: 大了？对，
4: 两个男孩，
3: 嗯，
4: 一个那个5岁，一个8岁。
1: 也挺。
3: 其实你这个还，
1: 可考
3: 取
1: 虑，
3: 决于生活习惯。我
1: 嗯，
3: 觉得家庭成员上你这种就是需要一台，但是如果生活习惯里边是完全没有这种旅行的习惯或者怎么样，或者出行啊，节假日串亲戚没有这种习惯的话，就不考虑。如果有一点点这个习惯，你这个需要真的需要一台，就升级一次，嗯。
4: 因为我爱人是老师嘛，因为我们可能每
1: 有
4: 年至
1: 假
4: 少要
1: 期，
4: 假期2次要出游，
1: 你可以考虑考虑塞纳这种车。
3: 对啊，塞纳或者是这个未来这台车是爱人兼顾通勤用，还是你兼顾通勤用呢？
4: 可能如果真增购 MPV 的话，可能就是全家出行的时候才用，平时的话，其他代步可能用另一辆车，咱们
3: 哦，
4: 在市区都
3: 啊，
4: 不用。
1: 备用的。
3: 对，那就增购一台你相对比较喜欢的。
1: GL8 也行了，那就，
3: GL8 也行，
4: 那下面就再问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比较看重的，就是一个是塞纳，另一个就是嘉华，我是打算长期持有，甚至说可能就开到10年以上，甚至15年这样，您给我个。
3: 是这样啊，就是塞纳呢，无疑是这个级别里边大家也能看到的，或者说丰田品牌带来的天生的属性，就是隔岩降噪这块可能做得不好，但其他方面的丰田的优势显而易见，大伙儿都认可。你这种情况适合买一台塞纳长期持有，无论是从机械的稳定性，还是从品牌的这种换代带来的这种
1: 代差
3: 代差，它
1: 样
3: 都
1: 子，
3: 很小，也就是说丰田车更劲老，无论从样貌上还是从技术上。

0: 更紧牢，不容易过时。
1: 嗯，
2: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二位。
0: 行，那您参考啊。
2: 好的，
0: 好嘞，哎。
1: 50岁男士估计人生最后一次贯穿了，这个不要瞎估计。
0: 对，
1: 最近看上雷克萨斯 LX 350，
0: 真享版，
1: 真享，
0: 纯
1: 享，纯
0: 享
1: 这车咋样？稳的不能再稳了，
0: 来吧，
1: 这个车开个二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
0: 对，途观 L 偶尔加偶尔旅游高速够用吗？10万公里之后配件的保养费用高不高啊？
1: 10万公里没问题，青春期。
0: 对，
1: 对于大众车来说，
0: 来继续了啊。对，他的意思就是买完一个轻易不换车了。哎，您好，
3: 你好，两位老师，
0: 您好，您好。
3: 啊，你好，对，我咱们之前连过两次麦哈。
0: 嗯。
3: 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之前咱们连麦的时候选择3系325，还有 A6，现在已经决定了这个买 A6。
0: 嗯。
3: 然后因为我在天津嘛，这个昨天去了 4S店，这个报价落地加补贴哈，32万5。然后我现在问题哈，问题是因为这个 A645 甄选动感的这个，我媳妇儿不喜欢这个翻毛皮座椅
1: 啊。
3: 然后我是现在是这个等25款上市呢，还是说这个翻毛皮座椅后期能不能换呢？这
1: 换代价太大了，那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买智雅呢？现在智雅停了吗？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

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

0: 城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凡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9 3816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哇，今天忽然是用这么温柔的调调跟大家讲话，我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就是骨子里面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装这件事儿可以装一会儿啊，但是就真的帅不过三秒就原形毕露了。好啦，各位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从来没有参与过节目的，说哎，这个怎么参与啊？您打热线就行了，打38159393818169，然后告诉我您的搜索需求就行了。

同时，抖音号，哎呀，对对对对，福利啊，福利福利福利福利！抖音号，各位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的。昨天呢，大豪肉铺双台的趋势属于给大家发了一个优惠视频啊，新店开业的视频，然后呢，9.9元半斤肉啊，这个半斤肉的话呢，都是属于店里的比较特色的肉啊，6选，我看都有啥肉啊？有鲜切牛上脑半斤，鲜切牛肋条半斤，羊肉筋半斤，牛肉筋半斤，篦子骨半斤，猪五花半斤，你可以任选半斤的。这是大豪肉铺双台的区店的开业，就是九化岗那个位置哈。然后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金明羊烧烤，这个金明羊烧烤挺有意思的，哎，我觉得还很有特色。它的位置是在，我想想啊，楚韶华火锅的院里，大家知道楚韶华火锅吗？楚韶华火锅就是原来的英式咖啡那个位置，现在是楚韶华火锅嘛。然后它在院里又扩展出了一个金明阳烧烤，然后小院打造得很漂亮，就挺有诗意、很唯美的。这个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上去看视频就能看到了啊。它整个的那个氛围感做得还是很足的。然后开业有一个福利是69元代金券，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比较合适的是它有个四人餐。吃烧烤哦，四人餐99块钱。可是你知道这99块钱都有啥吗？有碳烤鲽鱼头，有黄蚬子，有大虾，有麻辣小龙虾，有锡纸花甲粉，有压锅生蚝，有捞汁蚬子，有花生毛豆，还有两杯扎啤。四杯扎啤，这一大堆啊，99块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划算、很划算的啊。所以说呢，各位如果是喜欢啊，还有小龙虾，小龙虾是14.9元一斤，你可以一下子团2斤。哎，我觉得这个活动也还是很给力的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号上面去搜一下，哎，主页里面就能看得到了。其实不搜你也能看得到，主页里就能看得到了，叫金明羊烧烤。

0: 好了，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陈一好，我想订个宝源温泉那个。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好的。
1: 嗯。
0: 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收纳房的全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啊。好，再会。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在中交凯旋城那个地方，楚韶华火锅院里有一个金苗烧烤啊，他家那个套餐呢、单品啊都很合适，中号的小龙虾啊，不是那种小号的，一般店里面做活动都是拿小号的小龙虾来做嘛，他家是中号的小龙虾，14.9块一斤，然后呢还有一个烧烤四人大套餐，才99块钱，我觉得还蛮划算的。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还有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非常爆的视频啊，猪头肉9.9块一斤，猪蹄子就是满斤的猪前蹄儿给大家熏好了，做到22块几，我忘了，反正就是22块多钱一个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合适。

0: 是一个猪蹄子差不多就得9两到1斤那样了，然后呢可以直接拿走的，这个不是用堂食啊，不需要说得那个在店里面吃，直接拿回家吃去买回家，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熟食店铺嘛，直接买回家的，这个明天我们给大家上线这个福利的，各位可以提前在抖音的粉丝群里面蹲守，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生意好，我想订个宋大房的雪人喷剂。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谢谢啊。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想订那个关东老半只熏鹅。
0: 嗯，去哪个店？
2: 那个双台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2: 今天去。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啊，对。
0: 哎，好，那我们再会了。
2: 好，再见，
0: 拜拜。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入驻，然后大家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一个是私信我吃不胖的晨曦，私信我，还有一个就是关注一些不对，直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啊，拨打招商热线13942740949。花甲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请问订韩之味烤肉。
0: 好的，韩之味烤肉全单的5.9折的折扣啊。
3: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
0: 我们不客气，再会了。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想订一个烤鹅。
0: 去谁？烤鹅的话，那就是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对吗？
1: 行，
0: 好的，去咱们港子大叔的哪个店呢？
1: 康桥店，
0: 康桥店，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
0: 好，来，我们再会了。哎，我跟你们再吐槽一下呀！我前两天不是说我嘚嘚嗖嗖的从网上买了一瓶黑松露酱吗？因为我之前在西餐厅喝过那个黑松露蘑菇汤，哎，我真觉得好好喝。对，然后我就从网上买了一罐黑松露酱。邮回来之后发现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巨稀无比。就是你拿筷头的一杵，杵上的全是油，都酱都不好捞啊，酱的很，这个比例特别少。然后第二个，它是巨咸无比啊，我说只能当一滴香试了，不然怎么办？你知道吗？然后就它怎么那么稀，那么油啊？然后我今天中午吃蘸酱菜，我就试着也蘸了点是它。蘸了个左香园的那个辣酱，然后又蘸了这个黑松露的酱啊，发现真的是，好难弄啊！所以我觉得它的使命就大概只能是你，比如说做那种蘑菇类的菜，滴点往里滴点那个油汤子，就是那个黑松露酱的那个油汤，因为它这里面大部分比例都是那个汤嘛，都是那个汁儿嘛，然后你就当调汁儿就好了。或者是下次我可以试试做一个黑松露蘑菇汤，然后往里头放点汁儿，哎，也许能多多少少出来点蘑菇味儿啊，或者黑松露味儿啊。你吃得舒服，玩得。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踩雷了，踩雷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鑫，哎，
0: 请
2: 就是
0: 讲。
2: 订个那个添加那个烤肉，那
0: 金
2: 个
0: 社
2: 什么
0: 长汤饭料理是吧？
2: 对
0: 嗯，
2: 对。
0: 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哎，好嘞。
0: 好，来，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那个就是湘潭店那个关东老半只鹅吧，
0: 对，
3: 就是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3: 湘潭在那个湘潭园门口吧。
0: 对对，就在那门口，它旁边就是，离得可近了。
3: 对，我想一会儿我就去行吗？
0: 行啊，没问题呀。
3: 行。
0: 2199是您的尾号，对吧？行，
3: 对。
0: 您到时候就说这个手机号码，全号就可以享受半只鹅5折的特惠价格了。
3: 好，谢谢你
0: 好
3: 啊。
0: 嘞，不客气。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再一次提醒大家啊，真的很重要，但凡因为我觉得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了嘛，能跟随着我一直听的啊朋友，大部分都是经常就喜欢下饭店的朋友，喜欢出去吃的朋友哈。所以说呢，或者是现在跟以前情况不一样了，说哎呀，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像以前那么好了。这钱儿啊得省着点花了，那您即便是在家吃，咱也是需要买点什么熟食啊，凑个菜儿啊，让这个晚餐可以吃的稍微的好一点，丰盛一点的，对吧？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发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的福利消息。明天我们会发一个大爆款哦，猪头肉9.9元一斤，但是只有1000单，就一个人只能一个号只能团一单，然后呢就相当于1000个号就没有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早下手。我明天发上去的时候，我会在抖音粉丝群里面艾特你们的，好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各位可以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可以在抖音上跟我联系，好吧？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送到房。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送达房那个熏鸡雪原那个。
0: 好的，雪原的，以前吃过吗？
2: 啊，吃过。
0: 啊，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啊，挺好的。
0: 嗯，好，那就是5折的折扣，一只鸡，好吧？
2: 嗯 嗯, 嗯，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其实我觉得宋大房那个脆皮烤鸭也不错，20块钱出一点点头吧，21、22块，顶大天也就那样了。一整只脆皮烤鸭，然后你回家烙点小饼啊，或者是哪怕上小厂买5块钱饼，都够你晚上去卷烤鸭来吃了，加点葱丝儿，加点瓜条啊什么的，嗯，一吃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它没有那个胸口油，正常北京烤鸭不是有6片胸口油吗？那个地方啊，酥香酥香的，然后蘸白砂糖来吃，那个味道是绝了的。嗯，脆皮烤鸭里没有啊，因为毕竟价格差着价呢。嗯，好价，金好价。好了，我们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无为着实料理自助。说到日料的话，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仪式感很满，然后呢每样上来的菜品都很精致，小小的，对吧？然后呢但是价格却不菲，所以如果你想去吃一顿日料，想吃的品质高一点，吃的好一点，或者是你想吃的尽兴一点的话，那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啊。那这个我简直觉得它没有上限，真的。你想啊，那个大的大瓶的塔记的那个清酒，你再来瓶清酒，你再来点梅子酒，然后你再来点三文鱼刺身，再来点金枪鱼、比目鱼，嘎这那刺身，你再来一盘甜虾，来点海鳌虾，那你这顿饭的价格我跟你讲的相当贵了，人均啊，人均100多块钱，你在日料店里面是一定不会吃尽兴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就是可以让你一票通吃日料，就是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啊，就是它是日料，吃的是日料，日料和铁板，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日料店里面吃的各种刺身呐、刺身拼盘啊，还有烧鸟啊，然后各种天妇罗呀，然后寿喜锅呀，包括除了这些之外啊，寿司呢就不用说了嘛。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你像铁板烧啊、铁板煎，比如鹅肝呐、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鳗鱼呀、法牌呀，这些菜品通通全都有。一个人多少钱呢？它是分成两个档。哎，我最近看它抖音的团购价格下来了，各位可以到我主页上去翻，在我们抖音的主页上去看啊。我看这个价格是两个档，一个是这是多少钱呢？

213，还是22多少钱？223呢？228呀？这看糊涂了啊！因为现在它有的时候它有补贴，反正是一个就相当于220块钱左右吧，另外一个是260多块钱左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里面都能吃到什么呢？咱们说一下，说220块钱我能吃到什么？比如说有刺身，随便吃；挪威的三文鱼、大目金枪鱼、加拿大的甜虾，还有北极贝、番荔贝柱、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生腌北极贝、生腌活虾、中式的辣卤活虾，各种各样的寿司，什么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鲱鱼子军舰寿司、牛油果寿司、北极贝寿司、蟹肉鲱鱼子寿司、熟虾寿司、金枪鱼寿司、和风三文鱼卷啊，等等等等，都是常吃的。包括还有一品料理半熟牛肉啊，还有纳豆就算了吧。你们有人可能爱吃纳豆，我对纳豆我真是接受不了啊，没无福消受。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各种天妇罗、大虾天妇罗啊什么的啊，然后还有像烤多春鱼呀、秋刀鱼呀、黑虎虾呀、芝士焗蟹堡、焗扇贝、焗大虾，还有各种安格斯牛舌、牛仔骨、羊排、黑椒牛肉粒儿、比目鱼、各种烧鸟，还有寿喜锅，比如说涮的 M6 的和牛啊、安格斯肥牛啊，还有像什么清酒、梅子酒、朝日啤酒等等，一票通吃，就这样的三文鱼啊，烤榴莲不是烤三文鱼，烤榴莲也是畅吃的，这是他220块钱大约那个档啊，电台电话各位记下，更多的细节您可以打电话问。131-3090-2568，131-3090-2568哦，再说一遍，131-3090-2568，无为着实料理自助餐。

0: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
5: 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日料自助餐，仪式感满满，然后呢质感拉满，档次拉满，但是价格呢只需要一票通吃。就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吃日料的人，同时呢你又是一个食欲非常好的人，那你去吃这个就特别合适了，去吃自助餐一定是更划算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想请客的朋友，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高规格的招待，要上档次的。哎呀，其实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中餐厅啊，前提就是上档的中餐厅，其实上规格的那一种，你吃一餐饭下来，你会发现价格真的挺不菲的，就是你点点那个硬菜，这顿饭的那个造价嗖的一下就飙上去了。所以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去吃这个，这多好啊，那桌子上点的特别有丰盛感，想吃啥点啥，没有任何的限制，三文鱼捧盘造，对不对？天下随便吃。你要是点它268的那个档，里面还有像牡丹虾呀，鹅肝呐、海参呐、鲍鱼呀，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烤还有那个树熟金枕叶蛋榴莲，海鳌虾，好像差不多是这些。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我订票会去啥？
11: 好的，1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2: 谢谢。
11: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3: 晨曦好，我想订一下宋大房的学员信息。
11: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3: 哎，谢谢啊。
11: 好，不客气，再会。

0: 家胃口都。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是祁宏医美，我最近也开始蠢蠢欲动，希望对自己的脸上能够做点什么，然后呢让自己可以更加的自信。哎，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咋看咋不顺眼，以至于都不照镜子。然后我现在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不是特别喜欢，因为现在手机这个功能也好啊，不是什么，一个是照相很方便，然后再有一个的话美颜也方便，然后就喜欢对着那个手机镜头咔咔咔咔一顿拍啊。我现在就可不爱拍了呢，真的啊，我不喜欢拍了，就是总老觉得不够好看。但是你知道其实这个很微妙的，有的时候如果你对自己的外表不够满意的时候呢，也许你不需要大动干戈，又微微的做一点点的调整，然后你整个人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没有，你是没有办法通过那种化妆来改变的啊。然后甚至你化妆精心费劲的啊，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可能都达不到的效果呢，对吧？哎，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那个对自己的这个五官啊有一些什么微调的话，您可以去咱们盘锦的祁宏医美看看。对，祁宏医美他们家在盘锦已经干了快30年了。从最早的有没有人听说过祁宏医美尔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他们家主要就是为什么，就院长祁宏嘛，他非常厉害，他就是整形职业医师，韩国进修学习归来的，技术特别的成熟，手法也特别的老道，经验也特别的丰富，口碑还特别的好。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让他帮你看一看，哎，我怎么去做个微调可以让自己，就是我们在很比较相对啊，不要大动。我其实是觉得，反正我是这种想法，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我是觉得呢，就稍微保守一点，不要大动，但是那种安全没有任何风险的微调是可以尝试的。因为这个小小的变化会让你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然后你的自信心就不一样了。你自信的感觉更多了的时候呢，你就更爱打扮自己了，穿衣服啊，然后包括你呈现出来的气质都不一样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祁宏医美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哎，我那个想那个吃烤肉，烤肉在田家附近有吗？
0: 田家金社长吗？
1: 啊，行，可以啊。
0: 我看看啊，我看金社长今天还有没有名额了？我瞅一眼啊，金社长，哎，金社长田家店今天被订走了。
1: 哦。
0: 田家店金社长没有了，然后呢，有那个韩胜。另外锦祥这片儿的话呢比较多，齐齐哈尔烤肉啊，还有像韩之味烤肉啊，这些都可以。
1: 那我订。我订了。那有没有宋大房那烧鸡的，不行买个。
0: 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嗯，
1: 那就韩之味吧，上回去一回呢。
0: 吃了吃咋样？
1: 挺好吃的，挺好吃。
0: 他家是不是你就想找个近的？离得近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家确实是很香。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来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陈姐，我想问一下，就是田家的那个椒麻鸡还有吗？今天
0: 我看看啊，椒麻鸡，椒麻鸡，椒麻鸡，还有我今天还是。今天是居然是第一单哦，五折
2: 啊！太谢谢了，就是我一会儿就可以去是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哦，那好嘞，谢谢你。
0: 好的，5折的折扣啊！
2: 哎哎哎，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掺心面的椒麻鸡。
0: 好的，是7折的折扣，好吗？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鑫。我想订一个邢台的烤肉。
0: 兴隆台的烤肉，齐齐哈尔烤肉、黑皮烤肉、韩胜烤肉、金社长，这都可以。
2: 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叫
0: 韩之味吗？
2: 韩之味现在几
0: 现
2: 折啊？
0: 在6-8折，6-8折，因为5-9折被订走了，
2: 它是全单6-8折
0: 全单包括酒水，什么都包括。
2: 啊，那个齐齐哈尔呢？
0: 齐齐哈尔也是六八。
2: 齐齐
0: 就看
2: 哈
0: 你
2: 尔
0: 更
2: 在哪
0: 喜。
2: 块儿啊？
0: 在泰山小区的院里，他家离得也不远，主要就看你喜欢哪口。
2: 那就定一个韩之味吧。
0: 行，好的，给你订好了啊。
2: 谢
0: 哎，
2: 谢你，
0: 好嘞，我们
2: 谢
0: 再
2: 谢，
0: 会了，拜拜。
2: 拜拜。
0: 韩之味是挺好吃的，哎，我最近还惦记上他家再吃一顿，就是有点罪恶，你们懂吗？就是。就是我发现我喜欢吃那个东西吧，要不然就是主食，馒头、面包、饼，啊，那个要不然呢就是那种嘎嘎香的，哎呀，滋滋冒油的这种，吃着真好吃，真香啊，真过瘾啊！但是也真胖人呐，那个热量贼高，我最近就迷上瑞幸的咖啡了，而且迷的还是热量超高的一款小黄油拿铁，几乎一天一杯啊！我最近觉得我最近有点堕落了，我再这么弄下去，我真的就变成吃胖了的晨曦了。可是你们不觉得？

0: 好的鱼尾纹呐、啊，包括眼头的那个小细纹啊，它其实是包括，就它包括眼皮松啊、耷了呀，它是特别容易显年龄、暴露年龄的啊。因为你人跟人交流沟通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一定是对方的眼睛嘛，对不对？哎，它这儿都是可以给大家做的，而且你像眼睛的这个抗衰，哎，我找找啊，多少钱来着？还挺便宜的啊。对，你看。泪沟啊、松弛啊、细纹呐、凹陷呐、卧蚕呢，490起啊，这个是眼周年轻化的一个项目。还有呢，口周，比如说嘴角会容易有囊袋，对吧？就是一下子年龄感就凸显出来了。这个是多少钱呢？这个是1490，包括什么微笑唇呐、嘟嘟唇。哎，我嘟嘟唇我就不测，我就不整了。我这个嘴唇子已经够厚的了，但是我想弄个微笑唇，因为我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不笑的时候，别人就以为我在气嘟嘟的，在生气呢。就是那个嘴，他可能是长得有点，反正就型不太好啊。所以我打算去弄个微笑唇啊，人中脊呀、啊，还有人中窝啊，这是1490起。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脖子颈纹，尤其是像现在夏天了，你得穿那个 V 领的衣服啊，穿露出脖子的漂亮的连衣裙呐、啊。但是如果你的脖子上面有层层皱纹，它也会影响美观嘛。哎，它这呢就是可以给颈纹去除皱的，而且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好，立竿见影的那种。包括还有全面部的微针呐、啊。黄金超级泡啊，还有眼睛，比如说想眼睛变大的媚眼综合术啊，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等等这些项目啊，它这儿都是能做，而且现在价格都很透明，都很透明，明码标价的。然后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跟他咨询了解一下。我的建议就是您跟齐院长先约一下，赶上齐院长在的时候，你听听他的意见，对吧？您先听一听，82850008285000，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来，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烧烤，
0: 烧烤是吧？去
1: 我
0: 谁？
1: 在兄台附近有没有？
0: 有啊，国粮烤吧呀，老班长烧烤呀。什么天下豪情铁线烧烤啊，这都可以的。
1: 啊，谁压折扣比较大？就三家。
0: 国粮烤吧是菜品的68折，你喝酒多吗？
1: 不多。
0: 不喝酒，那国粮烤吧折扣大。
1: 那他在哪儿？这个？
0: 翠南广场，您知道吗？
1: 翠南广场不知道。
0: 体育场对面。
1: 订这个。
0: 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
1: 那参加单点啥贵不贵呀？还呀？
0: 单点就正常价。
1: 那定它吧。
0: 好的，您手机尾号是
1: 零
0: 零
1: 五
0: 五
1: 零一。
0: 零五零一是吧？好
1: 啥
0: 嘞，
1: 去都行吧？
0: 这2天之内呗。
1: 2天之内哟。
0: 对，
1: 行。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国粮烤吧啊！这当年他家相当有一号的嘛，盘锦一绝，国粮烤吧嘛，哈哈哈。好嘞，订好了啊。拜拜。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哎，
1: 订一下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在路上可以听得到的。当然了，如果说是想参与节目的话，说要需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来参与节目啊，打热线打3815939393816939。还有就是大家啊，如果说您是头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平时呢也是比较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经常出去吃吃喝喝的，然后呢经常会学嘛，哎，哪有什么好吃的呀？谁家打折啊，谁家优惠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了。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私信我，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是1394274049，1394274049。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叫金明阳烧烤，它的位置是在中交凯旋城楚韶华火锅的院里，小院环境非常的美啊。然后呢，它的新店开业的福利是，妈，我给你瞅一眼吧，我记不住，因为它样可多了。99块钱啊，里面包括炭烤鲽鱼头、黄蚬子、大虾、麻辣小龙虾、锡纸花甲粉、压锅生蚝、捞汁蚬子、花生毛豆四杯扎皮啊，一共是99块钱，是不是挺合适的？小龙虾，中号的小龙虾啊，这市场上买的能买下来吗？这个价14.9块一斤啊，相当相当的狠了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个小菜。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快去刷。
3: 好的，9.91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杆子大叔。
3: 好嘞，刚子大叔的招牌烤鹅。
6: 好嘞，
3: 半只鹅。去哪个店？等会儿啊。
6: 锦星
3: 店，六折的折扣，您是第二单，行吗？
6: 好。如果别的店还有
3: 没有
6: 别的折扣？
3: 不好使，一样。
6: 啊，
3: 就是今天我们一共就是两单，第一单五折，第二单六折。
6: 可以，好的。
3: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7: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
3: 好了，地方了啊，这是哪里呢？辽河夜市儿，哇。这简直，其实我觉得说夜市都小了地方了啊！这是哪里呢？辽河夜市，哇！这简直，其实我觉得说夜市都小了，这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啤酒节呀，辽河夜市，而且还是现在巨火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整个场地啊，夜市咱是逛过不少了，那不管是锦州的呀，还是盘锦的呀，包括你像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特别有名气的师大的夜市，还有像哈尔滨道里区的那些夜市，但是我没经历过这么大阵仗的夜市，整个场地占地面积2500平的一个夜市，我说真规模这太大了吧，这赶上这是赶上啥了你说。而且啊，为了大家方便看球，准备了2台100寸的巨幕电视放在花瓶中间，那100寸的大电视，那简直就是电影院啊！搬到了夜市的现场，对不对啊？然后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就会开始了啊，我们就可以坐在那儿喝点小酒，撸点串儿，然后看看球，吹吹风了。哎，这个感觉相当相当的惬意了。美食摊位也很多，50多家美食摊位，还有

多家文创古玩非遗，还有五家儿童娱乐。所以你看你在这儿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哎，都齐活了。这绝对是我们市民的下班之后休闲生活的一个好去处。而且啊，还不要担心说那这夜市整规模这么大，阵仗这么大，那能不能消费比较高啊？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高，所有的商品都是惠民价，这是专职人员负责，不允许涨价的啊。而且呢，你像我们辽河左岸的业主还会给大家格外发放折扣优惠卡，你就可以以更亲民的价格去夜市吃喝玩乐了啊！总之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人家是政府行为啊，这是我们双塔的区政府发起组织的，所以你想钱啊，那都是要惠民的，所以说价格绝对贵不了。而且还有你像商户都是可以免费入住的，不收任何摊位费。如果是残疾人摊位，这是我们也是政府关爱啊百姓，然后关爱残疾人，给残疾人设立了专门的残疾人摊位，就如果您是残疾人，您去这儿摆摊的话，一切费用全都由主办方承担，您一分钱不赚，但是赚了的归你自己。不，你一分钱不花，不是一分钱不赚啊，你一分钱不花，但是赚了的归你所有。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诚意满满的啊？而且他今年的这个夜市跟往年又不太一样了，就是有点那种露营风的感觉，哎，休闲度假感松弛感满满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逛了，下班没什么事儿，晚上这天也热乎了，也暖和了，就去溜达去呗。位置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商业街，就是西桥西侧，你下桥就能够看到了，规模阵仗老大了，可热闹呢，有吃有逛又有玩啊，特别特别的好。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一家三口人，哎，晚上也不用吃饭了，也别做饭了，直接溜达溜达就过去了，看着相中点啥就吃点啥，什么铁板烤鱿鱼啊，然后什么麻辣小龙虾呀，什么羊肉串啊，啊，还有烤生蚝啊，烤扇贝啊，哎，我们想吃啥就可以吃点啥了，然后还可以坐那儿看看球，大家一起举杯庆祝一下，甭管哪个队赢了，反正都是咱，都是咱自己人啊。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同时呢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程承办。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了啊，3815939，3816939。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来说说贴车膜、贴车衣的这个事儿。我其实也是我没想到啊，还有意外收获。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说，杰出汽车量子膜不是能给大家贴车膜、贴车衣吗？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个就是换了一个地儿住啊，然后那个灶台和餐桌是属于新熟识的，然后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贴膜的，然后我就想，哎，他家是贴车膜的，不知道能不能贴那个餐桌膜和灶台膜。然后我今天就给他发信息问了一下，哎，结果你猜怎么着，真能贴。他们都给那种红木家具贴膜的，就是只不过是他没有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重点业务而已。所以各位啊，就不单纯是贴太阳膜呀、贴车衣啊，就是哪怕你说我想给我们家餐桌贴个膜，新买了一张漂亮的餐桌，那个餐桌呀是一整张石材呀，还蛮贵的，或者大理石台面的呀，啊，或者是想给灶台贴上，哎，我跟你们讲，就是这个灶台贴膜挺重要的。我们家原来住那房子，就是灶台没贴过膜，我没有这个概念呢。它是什么材料呢？叫石英石的啊。然后，结果后来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渗进去，咱也不知道的是油污啊，还是什么调料哈，反正就是。跟那个台面很多的地方那个油污已经擦不掉，它渗到那个台面里面去了。你是拿我那时候还买柠檬酸蹭，拿威猛先生整，拿油污镜整，都不好使。对，全都擦不到，它已经完全渗到那个石材上面里面去了。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挺新的那个，你比如说你新装修的你那个厨房啊，那个灶台，你一定把膜贴上，这样的话你就不怕撒点酱油啊，或者整点啥，你就不怕了，它不会渗进去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餐桌也是的，它都能贴，只不过人家不是人家的主营业务项目，但是他们那个就是很多那种红木家具的这个主人一般都会找他们去给贴红木家具给贴膜啊，也是防止滑嘛。餐桌也是，尤其是如果你是石材的大理石台面的，怕滑，有一道一道划痕不就不好看了。车就更是这个道理了，像这两天天已经越来越热了，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然后关窗户了。前一阵儿吧还能有点自然风，现在你发现吗？自然风受不了了啊。就是你说我光靠自然风，我就在路上已经根本就阻挡不了这种热度了。第一个是热度，第二个是满世界跑飘的那个毛毛啊，哎呦我的个妈呀，那可忒闹心了。那个毛毛啊吹的哪哪都是，有的时候啪都进鼻孔里了嘛，一说话张嘴进嘴去了，把毛毛给吃了，太闹腾了。所以你在路上那个开车的时候，你就得把那个车窗给它摇上去，关上车门的时候，然后你的车窗的太阳膜就很重要。今早晨我同事问我说贴膜的事儿，我给他推荐了，哎，他也挺高兴的，因为我说你上这儿去贴吧，我说你放心，他家质量可好了。然后我同事跟我关系非常好，然后上那儿去给贴的膜了。他说：“哎妈，哎，真便宜啊，100多块钱给我贴四个车窗膜。他因为他那个是旧车，然后说连那个什么都给我带了，连我原来那个膜啊都帮我给他弄下去了。他这行动力也贼强，你知道吗？早上打听的，完了白天就去了。他说连那个原来那个都给我撕下来了，处理的成干净了。他说：哎，我没想到贴膜贴的这么立正。”贴的这么专业，我说他家就是专业贴膜的呀，人家不专业谁专业啊？然后他就挺满意，他说：“我妈，这100多块钱花太值了，这回上道就不会那么烤得慌了嘛，他就不那么吸热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呢，各位，您如果说还没有贴车窗膜的，赶紧的啊，去把车窗膜贴下来。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说一下，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叫杰出汽车量子膜，这个店他已经做了10多年的贴膜和贴车衣，他其实就是贴。他们家的主营业务，如果你概括成一个字的话，就是贴。对，你是贴车膜啊，你是贴车衣呀、啊，甚至于你是贴灶台膜啊，你是贴餐桌膜啊，就是都可以贴的啊。贴膜是他的一个专业，那贴餐桌那简直就是属于大材小用了，你知道吧？然后呢，
对他来讲那是实在是太小 case 了。然后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给大家贴的立立正正的，把你原来的旧膜撕掉，把新膜给你贴好。而且关键它这个太阳膜是什么呢？我那车贴的也是这个啊，真的是挺好用的。就是我把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我就伸手那个胳膊、那个手，包括那个脸，就烤得慌，你明白吗？那个阳光烤到你的脸上是作得慌的那种感觉的。但是我把车窗摇上去之后，那种感觉立刻就被阻隔到户外了。对。就是它真的是效果挺明显，因为它这个主要的功能是隔热和隔离紫外线的，对，还有红外线也隔离，这是它的主要功能。而且它是有那种检验报告的嘛，产品报告，就产品报告它隔离紫外线是接近99%的理论数据。你想那它得隔离的多好呀，所以我们就不会担心脸上晒斑呐、然后紫外线太强烤到我们的脸啊、胳膊啊、肉啊什么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膜，而且大家贴膜的师傅手艺也特别的精湛啊。其实就是个，说实话，100多块钱也，他说其实也就是个工人的工钱，就是个工人的工时费啊。这个膜呢是送给大家，让大家来感受和体验的。如果好，你愿意贴，贴个前风挡，贴个后风挡啊，他可能还有点利润。哎，就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你也知道，干啥都卷，哪个行业都在打价格

善嘛，是吧？电话和微信号告诉大家：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除了贴车膜，还有贴车衣啊。贴车衣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那个车比较旧了，咱就不贴了啊，咱这钱就省省吧。但如果你说我这是新提的车呀，车衣真的啊，很有必要。我作为过来人跟大家说，车衣真的太有必要了。他家贴车衣的那个车衣也用得特别好，是8.5毫米厚度的。我们家那口子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家那个8.5毫米厚度的那个车衣，这么多年了没喷过油，没喷过漆，就是每次被刮的时候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但是里面那个车漆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啊！这就是它的优势，这就是贴车衣的意义呀！这钱儿不就花到这儿了吗？你不就觉得这钱儿这回才没白花的吗？现在的价格是2980，贴全车的车衣送。全车的太阳膜，加全车的脚垫，加内饰保护膜，加门槛犀牛皮，加车衣险，全送了。基本上就是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呗，就基本上已经全搞定了，全车全搞定了，这个非常超值。然后不管是你花了100多块钱贴个太阳膜啊，还是贴这个车衣啊，全都是5年质保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898725277。他家有那个好多客户，你都达到什么程度吗？因为他做店做了10多年了嘛，就是10年前在他这儿贴，然后现在换车了，又来找他贴，说就觉得他家那个贴的东西能使住。哎，其实这种感觉我是能理解的，就像我们家用那个冰箱。我家之前买那个冰箱是 LG 的，我就觉得它非常好用，用了10多年了。我家那个时候是，我结婚的时候，冰箱、电视、洗衣机全都是 LG 的。这么多年啊，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就前后脚结婚的说，那个冰箱都换一茬了啊，洗衣机换了什么的哈，就到现在我家那个一点毛病没有，就我就会对这个品牌非常认可。所以其实那个老客户他贴了10年，就证明这10年他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好。所以当他换新车的时候，他还会想到我还得上这儿来贴来，就这么个情况啊！记住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我再慢点说，因为很多朋友在开车也不太方便记：13898725277。来，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光是光演示光中心，哇哇哇，快快快，时间已经好紧张了。现在是27号了，我今天还跟光是光那个沟通呢。我说你能不能那个啥呀？能不能就给我们演一演？他说不行啊，这个活动到5月底就结束了，免费领眼镜的活动到5月底就结束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眼镜啊，这是可以防所有的有害光的眼镜。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光危害、光污染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家其实真的你都不需要那个，你自己去找豆包，现在豆包不火吗？对不对？这个火你就问他啊。光污染、光危害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吗？或者你问他这个东西影响大吗？他就会告诉你了。比如说过量的建筑照明啊，不当的市政设施啊，还有通宵不关的庭院灯啊，防盗灯啊，然后还有夜间的远光灯啊，闪烁的电子监控补光灯等等等等啊。你看，他就说这些光可能会导致失眠、疲劳，甚至有肥胖、抑郁，这我念的啊，这甚至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强光还会引起眼疲劳、头痛。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我看看，这写的是，这都是 DeepSeek 告诉我的，因为我没有豆包，豆包被我卸了。当然这是题外话啊，卸豆包的原因是我闺女老看，我一生气就把它给卸了，那个没敢砸手机，只好把豆包卸了。然后呢，光是光家的这个眼镜就是可以防所有的有害光的啊。然后它，当你知道就防有害光，我们说啊，那防光呗。但是你知道吗？就当这个光有害光防。隔掉了之后，居然出现了神奇的事情，就是眼睛里面的好多好多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弱视、近视、散光啊、斜视，包括眼疲劳啊、眼干涩呀、头疼啊，这些症状就居然会减轻、改善，甚至会神奇的消失。
就到现在。

0: 为止，我依然觉得它非常神奇，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例子在验证，包括我身边我自己的闺女，我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就好多好多人啊，就全都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很认可，就它真的有效，你知道吧？然后呢，但是大家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政策就是可以免费试戴这个眼镜21天嘛，但是这个活动到这个月的月底就结束了，还剩3-4天的时间，4-5天的时间了，所以您现在赶紧，哪怕你说，哎呀，我这个月底我回不来呀，我有事儿啊，您先加微信或者打电话，你跟他说一声，你说给我留个试戴名额啊，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名额给咱留住了，因为6月份开始没有免费试戴的这个政策了，现在是能给咱免费试戴21天，就让你就进真实体验，你戴个21天，拿家戴去，你戴出来你看看，你戴效果，你愿意配你配，你不愿意配无所谓，你把眼镜给我送回来，你一分文不花，咱没有任何的成本损耗，没有任何的这种损失风险，对不对？电话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再说一遍啊，13941792256。
1: 中式西式混，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啊。
2: 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我们再最后说一遍光视光的电话啊和微信号13941792256，那就这样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

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曾日上》。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个0。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

0: 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

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哭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

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

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0000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秀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

0: 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金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操，
2: 重磅通知，东北操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 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

0: 远都忘不了。
1: 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
0: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
1: 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

袋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儿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永远不要因为小人而离职。职业经理人李伟分享过一个故事，有个小姑娘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位同事仗着工作经验多，经常给她穿小鞋。这个同事还老在其他人面前传闲话，说她干活不认真，爱偷懒。实际上她工作认真负责，几乎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哪怕是休息时间，只要单位有事儿，她二话不说就赶过去。被这位同事排挤之后，小姑娘情绪低落了很久，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偷偷哭了好几次。最后她果断交了辞职信，领导再三挽留，她还是铁了心要走。在社会历练了一段时间后，她逐渐发现哪里都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用离职逃避是最不可取的做法。职场上小人常见，他们或是擅长无中生有、搬弄是非，或是暗中使绊、落井下石，甚至挑拨离间、偷抢功劳。很多人离职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而是因为受不了这些小人的存在。现实是，你在这家公司遇到的垃圾人，在下一家公司可能换了个名字继续出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出？成年人的离职应该像搬家，搬家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房子，不是因为邻居门口放了双臭鞋就落荒而逃。

我有个朋友上个月接了个大客户，负责做推广方案。那段时间他几乎长在了公司，经常凌晨还是盯着屏幕反复核对数据，眼皮直打架。提案前一晚他干脆通宵没回家，因为是团队协作，他很放心地把整理好的数据分享给了另一位同事。提案那天特别顺利，客户当场拍板签合同。结果后来在给领导做汇报的时候，同事不断地为自己邀功，对朋友的付出只字不提。事后领导也没有核实，就把奖金全部给了那位同事。朋友气得整晚没睡，第二天到了公司，打开电脑就开始写离职报告。工作中，我相信不少人都像这位朋友一样，因为遇到小人冲动离职，为别人的低劣买单。心理学上的情绪劫持理论，当强烈情绪爆发，大脑中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会被暂时短路，情绪上头时做的决定往往带着毁灭式的冲动，此时做的决定事后常让人捶胸顿足。真正成熟的职场人都是先管理情绪，再审视问题本身，不要因为某个人而启动离职程序，给自己一个情绪冷却期，别让一时意气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有个很妙的比喻，职场就像游乐场的旋转木马，有人上升就有人下降，与其盯着旁边座位的乘客，不如专注自己的旋转节奏。当你的视野拓展到整个游乐场，就会发现木马的高低起伏根本不值一提。成长就像爬山，半山腰的人才会相互推搡，真正登顶的人，他的眼里只有云海。

豆瓣上有一位博主，他是一位教培机构的架子鼓老师，遇到过一个学生，很喜欢架子鼓，也很有天赋，而且全家都支持他。这个学生开始呢是由另一位老师教的，但这个老师脾气太不好，学生挨了几次骂，哭着求他爸爸换个老师。就这样，博主成了学生的新老师。因为这个缘故呢，被换掉的老师经常故意找博主的麻烦，甚至当面出言侮辱他。那个时候受不了委屈的博主也想着说辞职算了，一走了之。但转念一想，这份工作很自由，而且老板在行业内资历很深，有时候一两句指点就能让他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于是他忍住了辞职的念头，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博主说，很庆幸我没有离职，不然就失去了那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不要因为垃圾同事否定自己，不要为了烂人而放弃适合的工作，他不配。他们只是你人生路上的绊脚石，而不是终点站。你的成长不该被任何人耽误。作家张立俊曾经遇到过一位领导，人品低劣，对每个人呼来喝去，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很多同事因为受不了领导的脾气，纷纷选择了离职。当时呢，他也想离开，但很快他又想明白了，我何必理他？何必因为一个烂人而放弃眼前的工作，放弃自我的成长？于是他坚持下来。半年后，那个领导被开了。回头看，他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意气用事选择离职。他在那家公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长。职场如江湖，我们都会遇到几个让你咬牙切齿的人，可能是甩锅成性的领导，可能是笑里藏刀的同事，也可能是处处刁难你的客人。他们让你怀疑自己，甚至想拍桌子走人。但你要记住，你的离职理由不该是不想和某人共事，应该是我想去更好的地方。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遇到过烂人，而是能在烂人环绕的环境里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和烂人较劲，损失最大的是自个儿啊。

早年有一篇很火的文章叫《最狠的报复》，作者在文中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那时他刚大学毕业，被一家电视公司请去主持一档节目。当时有个导播心里嫉妒，节目做完领报酬的时候呢，故意扣了他一半的主持费。他当时也没说什么，也没有辞职，而是默默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后来他能力越来越强，成了台里最受欢迎的记者和新闻主播。而当初那个为难他的人，在公司再见到他的时候，态度就变得非常的客气，也没有再克扣他的报酬。职场这场马拉松，聪明人都在埋头调整呼吸，只有傻瓜才会停下来和路边的石头较劲。对垃圾人最狠的报复，不是与他撕破脸，更不是离职逃避，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小人再怎么使坏，也改变不了你的实力。我认识一位做自媒体的朋友，他刚进传媒行业时遇到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呢偏袒自己带的徒弟，对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领导常为一点小事儿就严厉批评他，对他做出的成绩呢视若无睹，升职加薪也没有他的份儿。身边有人劝他说请客吃饭，你去表表忠心啊，也有人建议他你干脆换个地儿吧，但他最后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少露面多做事。别人写一万字他就写两万，别人一周出一篇深度稿他努力写两篇，别人等着安排选题他主动去找选题，他一门心思提升业务，认真准备每次采访，细心打磨每一篇文章。3年的踏实积累，他终于当上了主笔。后来他离开公司自己创业，事业也迈上了新的台阶。你无法控制遇到什么样的人，但你可以选择如何应对他们，不是吗？

我想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前来给予你帮助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贵人，贵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另一类人是促进你成长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人。职场里最爽的剧情不是和他们撕得头破血流，而是你默默努力，某天站在他们仰望的高度。知乎上一位大厂员工分享了五条和职场坏人相处的经验，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也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如果工作上接触不多，那就尽量远离，减少正面打交道。第二个，必须合作的话，不要完全信任，随时留下证据，防止被坑。第三个，如果你是优势方，那就晾着他，只要在不涉及到公司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急事儿缓办。第四个，狠狠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让领导赏识你，他只会嫉妒的要命，还干不掉你。第五个，如果他敢和你玩阴的，你就让他知道你的脾气，把你不好惹的气场拿出来。职场上我们总会遇到几个让人厌恶的烂人，但请记住，别因为他离职，除非你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战场。在此之前，请专注成长，让自己强大到离开时，他们连你的背影都看不见。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

0: 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0: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3: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2: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4: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6: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5: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7: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5: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8: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9: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0: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9: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1: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量筛。
12: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3: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2: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4: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田间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

0: 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2: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3: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6: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7: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6: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8: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

0: 今天白天到了晚上，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

0: 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是很开心很快乐，还是不开心不快乐呢？希望你来到这儿就能够把所有的烦恼都抛掉。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故事，名字叫《一只男孩和女孩都喜欢的玩具狼》。

0: 有一只白鼻子小狼。他刚从玩具店门口走出来，就哭了。小狼哭得很伤心，他一边哭一边说：哼哼，玩具店里什么玩具都有，不熊，不猫，不兔子，不长颈鹿，还有木头的鸭子，铁皮的老鼠，塑料的老虎，狮子的大象，可是就没有狼，没有布狼，没有木头狼，就连塑料的狼也没有。难道我们连一只老鼠都不如吗？这太不公平了！哇！这只白鼻子小狼啊，越哭越伤心。它呀，太想在玩具店里找到玩具狼了。白鼻子小狼去找玩具设计师大胡子先生。白鼻子小狼对大胡子设计师说：喂，你为什么不设计一只玩具狼呢？大胡子先生说：哎呀，因为狼啊太粗野了，老干坏事儿，所以呀，孩子们都不喜欢狼。
1: 真的吗？只不过是从前的事儿了，狼已经变得礼貌一点，温和一点，心肠好一点了。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考虑设计一只这样的玩具狼，不过得让我见一见真正的这样的狼。胡子设计师一边画图样，一边回答着白鼻子小狼。
1: 那好吧，大胡子先生，过些日子我会再来找你的。
0: 过了好多日子，有一天，大胡子先生有人来敲门。大胡子先生说：
1: 谁呀？
0: 是我，白鼻子小狼。我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1: 请进吧。
0: 你好，玩具设计师先生。对不起，我打扰您的工作了。我就是上次来过的白鼻子小狼。好，太好了，这么说我们是老朋友了。那非常感谢。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您瞧，这是我最近得到的奖励。小狼送上一张奖状和一枚奖章。哦，这是小狼参加登山比赛获得第一名的奖章，和他在途中抢救了一只遇险的小兔子，获得英勇救人的奖状。
1: 哈哈，你真是一个很有礼貌、很温和、很勇敢、心肠也很好的狼。哎呀，我终于见到这样一只狼了。
0: 胡子设计师仔细地看着奖状和奖章，他和小狼一边聊天一边画着图。聊了一会儿，小狼忍不住诚恳地问大胡子先生说：
1: 我想问一下，你准备设计一个给小孩子们当玩具的狼吗？
0: 当然了。你看这个玩具怎么样？小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要知道，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可是一张非常神奇

非常勇敢又非常和善的狼。这是一只和自己一模一样，但又比自己漂亮又帅气多的狼。根据这画制作出来的狼一定是特别胖的玩具狼。谢谢你，设计师先生，太感谢你了。小狼喜出望外地说，但愿我们能早点看到这样的玩具，这简直让我太兴奋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没过多久，小狼就在玩具店里看到了玩具狼，不仅有布狼，还有木头的、塑料的狼。男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玩具狼，他们说，哦，这样的狼勇敢又漂亮，还很善良，真的是好棒啊。女孩子们呢，也喜欢这样的玩具狼，你说奇怪不？他们叽叽喳喳地说，嗨，这狼啊，比那些粗鲁的、不讲礼貌的、还老想欺负小姑娘的男孩子要可爱得多呢。

小朋友们，这里是盘声广播电视台花儿朵朵节目，我们继续听安阳姐姐讲故事吧。

故事《躲在树上的雨》。春天过去了，小鼹鼠盼望着第一阵下雨的到来，它天天盼望。一个闷热的午后，小鼹鼠在洞里睡熟了，睡得好熟好熟。一声低沉的雷声没有惊醒它，一阵沙沙的大风也没有惊醒它。紧接着，小鼹鼠盼望了好久的下雨终于淅淅沥沥地来了，哗啦哗啦地来了。等到小鼹鼠睡醒了，它听到洞外仿佛有雨声，便一阵风似的冲了出来。可是它出来的太晚了，雨停了，风也停了。太阳公公从一朵云后面探出笑脸来，朝着小鼹鼠笑着。小鼹鼠却笑不出来，它快要哭了，它好伤心呐。这时候，一只小黑熊走了过来。他问：哦，小鼹鼠，你为什么不开心呢？小鼹鼠说：哎，我等了好久的雨，可是我睡着了，等我出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没有淋到雨，真不开心。小黑熊听他说完，笑了：嗨，我当是什么事儿呢？这样吧，你跟我来。于是他领着小鼹鼠来到了一棵梧桐树下。小黑熊说：准备着吧，小鼹鼠，今年的第一场雨来喽。说完，小黑熊就使劲儿地摇着梧桐树，停在树叶上的水珠淅淅沥沥地落下来，就跟最密集的雨点一样。小鼹鼠抬着头，张开双臂喊了起来：哦，第一场雨来了，好凉快，好舒服，真高兴啊。树叶上的水把小鼹鼠淋个精湿，小黑熊自己也湿透了。小鼹鼠对小黑熊说：谢谢你，小黑熊，你送给我一阵雨，一阵躲在树上的雨。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尤其是用智能手机玩游戏，不仅会损伤我们的视力、颈椎，危害身体健康，还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注意力障碍、厌学情绪，久而久之，学习成绩也会下滑。小普儿建议大家，平日里多阅读课外读本，多做户外运动，多结交好朋友，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课余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既丰富又有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1: 开饭喽！
2: 可可，你忘了？
1: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3: 哈哈，开饭喽！
1: 爸爸，你忘了？
3: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1: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4: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
5: 饭前要
6: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手
1: 手。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7: 水为什么能灭火？
8: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9: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8: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0: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1: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2: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3: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中怎么会有风？
14: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你是习惯用你的左手，还是习惯用你的右手呢？其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写字，用右手拿筷子拿勺子吃饭。这不仅仅是习惯的原因，还与人脑左右半球的功能分工有关。由于人的大量思维活动多集中在左脑，而左脑支配着右半身，所以右手使用的频率较高。发达的左脑使我们的右手更加的灵活。小朋友们，摊开你的手，看一下我们的大拇指。哎，大拇指为什么只有两节呢？其他的手指都是三节啊，太奇怪了，为什么它和其他的手指不一样呢？拇指如果仅由一节组成，就无法与其他四指配合抓握物体，很不方便。那如果它是三节的话呢，又无法胜任一些需要较大力量的活动。古猿靠四肢爬行，拇指或者大足指与其他四指分开。在树上攀援的时候，三节的拇指十分的适宜，而两节的拇指用处却不大。古猿进化为人类之后，上肢得到了解放，由于经常使用工具，拇指就变得粗壮有力，手掌处还产生了一排发达的肌肉，使拇指能与其他的四指配合活动。那我们五根手指的长度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呀，长度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如果说手指长度全都一样的话，我们在抓握东西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困难。我们的拇指粗而短，能够轻松地抓住东西。食指非常的灵活，在我们写字呀翻书的时候主要靠它。说起我们的中指嘛，它长得最长，是食指的好帮手。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则主要起到了各种辅助作用。五根手指各有长短，它们分工合作，能做好多好多的事情。这样看来的话呀，我们的手指啊可比脚趾灵活多了。人为什么有手和脚之分呢？其实人类有手和脚的区别，是因为人类进化的结果。人类的祖先最开始也像动物一样用四肢爬行，后来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前肢成为手臂用来劳动，双臂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灵活，而承担行走任务的双腿也变得越来越粗壮，能够支撑起我们人类的整个身体。手和脚的分工就将人与动物很好地区分开来了。

0: 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这里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

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唐代诗人李白的《望天门山》。这首诗是李白去江东途中路过天门山时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描写了天门山雄奇壮观的景色和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大诗人李白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无拘无束的精神风貌。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大声读。望天门山，作者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作者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首诗讲的是天门山被长江从中间断开，碧绿的江水向东流到这儿，又回转向北流去，两岸的青山相对耸立着，一只小船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悠悠地驶来，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0: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2: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3: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2: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2: 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0: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4: 拉巴巴。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5: 我想讲一个故事，
6: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7: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8: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9: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0: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的节目非常的精彩。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梁雨欣小朋友为我们带的朗诵雨点儿。
1: 雨点儿，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飘落下来，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儿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
2: 大家好，我叫翟新佐，我今年八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读《老师妈妈》。老师妈妈，老师您是一位园丁，却更像一位慈祥的妈妈。在您眼里我们都是孩子，在您心里我们都是宝贝。您不仅给了我知识，还教了我做人的道理，更给了我妈妈般的爱。在您无数个眼神里，我看到了希望；在您灿烂的微笑里，我增添了信心。我爱您老师，我爱您妈妈。我的朗读结束了，谢谢大家。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翟金泽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老师妈妈》，他的朗诵啊，饱含深情，娓娓道来，真的是太棒了。接下来是张瑞琪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丑时》。

丑时。我常常遗憾我家门前的那块丑石呢，它黑黝黝的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石。

0: 后留在这里的，谁也不去理会它。只是麦收时节，门前摊了麦子，奶奶总是要说：“这块丑石多碍地面哟，抽空把它搬走吧。”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刻字雕花，也不像大青石那样的光滑，可以供来浣纱垂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荫没有庇护它，花儿也不再在它身边生长，荒草便繁衍出来，枝蔓上下慢慢的竟绣上了绿苔黑斑。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讨厌起它来，曾合伙要搬走它，但力气又不足，虽时时咒骂它嫌弃它，也无可奈何，只好任他留在那里去了。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他在我家门前路过，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他再没有走去，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落下来已经有两三百年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地将它运走了。这时我们都很惊奇，这又怪又丑的石头原来是天上的呢。它不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我们的先祖或许仰望过它，它给了他们光明、向往、憧憬，而它落下来了，在污土里、荒草里一躺就是几百年了。我感到自己的可耻，也感到了丑时的伟大。我甚至怨恨他，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他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
1: 大家好，我叫秦轩，今天我为大家朗诵诗词《忆江南》。《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抚忆江南。
2: 欢迎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3: 什么叫爱呀？
4: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5: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
3: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3: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4: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陪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别把家里的女孩子打扮得太好看。如今的父母对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比以前会更多，尤其在照顾孩子这一块更加用心。当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啊，一个一个打扮得特别漂亮精致，从发型到衣服再到鞋子，一出场简直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尤其是女孩子啊，各种蓬蓬裙儿、巧妙复杂的装饰，把她们打扮得跟洋娃娃似的，回头率非常高，甚至有些小孩子啊，精致到被路人直接围观了。虽然说给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别把女孩子打扮得太好看。首先，在上学期间的孩子，他们的衣着打扮应该以干净利落为主，如果说过于精致漂亮豪华，则是本末倒置了。以前呢，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觉得孩子出门不就得穿得漂亮和精致吗？为什么穿得太豪华不行呢？后来呀，翻阅了很多的书籍和资料，我才明白，太精致的孩子，太善于打扮的女孩子，对孩子影响真的很大。首先，第一就是容易失去学习的心思。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价值感，他说的是一个人在团队当中受到良好的社会评价，感觉自己是被重视的、有价值的。孩子要想获得价值感，会通过一系列的行为表现出来，比如通过做家务、帮忙等等来获得父母的认可。而在上学期间，最能让一个孩子有价值感的是拥有好的成绩。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老师、同学和父母的赞美，他就会觉得特别有价值感。但如果一个打扮得过于精致的孩子，他会吸引到别人更多的目光，受到的是更多的赞美。这样的话，可能啊，慢慢孩子就不会把这个学习呀放在更重要的地方。他觉得即使我不努力学习，也容易获得别人的赞美，只要我穿得漂亮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好看就行。紧接着呢，这孩子可能就会把这个心思啊放在个人形象上，怎么去打扮，而不是去努力学习。第二个就是失去好奇心。有一个儿童文学著作叫《窗边的小豆豆》，这书里面呢，校长就经常对家长说，请让孩子们穿最普通的衣服来学校。校长给出的解释是，如果孩子穿的衣服太过精致，总会担心，哎呀，我的衣服弄脏了怎么办呢？或者觉得我很想尝试这件事情，但是我担心我的衣服会受到影响。孩子本身就是好奇的生物，他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游戏或者探索新事物，从而满足好奇心。如果说穿得太精致，可能这些衣服会成为孩子的累赘。为了不让蓬蓬裙儿被刮住，或者说娇贵的装饰被弄坏，孩子就会显得很拘谨。最重要的是，孩子会在一次次的退缩当中失去探索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呢，不仅仅是在生活上，更是在学习上。遇到不懂的内容，孩子可能就会习惯性的退缩，而不愿意去探究背后的答案。给孩子打扮的太精致的第三个坏处就是更容易早恋。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学生时代，就会发现那些打扮得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更受欢迎，也更受男生的追捧。如果孩子自控能力不强，如果一直被异性关注追捧，
那他早恋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了。第四个坏处就是助长虚荣心。如果孩子过于在意自己的形象，长此以往，他就容易以外表来衡量一个人，从而助长了他的虚荣心。而且啊，太在意外貌，他就容易攀比，也容易在意物质的满足，喜欢买贵重的东西。所以啊，各位家长，请不要把孩子打扮得太好看。当然了，别把孩子打扮得太好看，并不代表让孩子整天是邋里邋遢、不修边幅。毕竟，小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如果被小伙伴、同学嘲笑，他也很容易自卑。那我们平时养育孩子，在穿着上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干净利落，这是学生的本分。因为学生的主要心思是在学习上，只有当他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他才能全神贯注地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干净利落的衣服能让他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行动快速，他们不用担心衣服会不会被刮了、蹭了，或者担心是不是弄脏了不好看，发型是不是弄乱了不美了等等。当不用时刻分心在这些问题上，孩子学习状态才能够达到最佳。第二就是以舒适为主。我们发现那些复杂的款式精美的衣服，面料一般都是锦纶呐、聚酯纤维，这些材质呢远不如棉质舒服。孩子皮肤娇嫩，受一点刺激可能会不舒服或者过敏。所以说呀，好动的孩子、容易出汗的孩子就应该穿棉质的衣服，既柔软又吸汗。我个人觉得孩子穿着干净大方就可以了，尤其是女孩子，真的没有必要时刻关注她是不是处于精致公主的状态。如果太在意外表，反而更容易忽略内心的成长。培养女孩子的阅读兴趣，增长她的见识和内涵，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美和才华美，远比外表要更有气质的多。

0: 当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的时候，我好像去了一个没人可以入到的空间，一直这样行，一直这样行，不知道究竟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停止心痛。唯有行到令自己的悲伤比疲倦替代为止。
1: 曾经听人讲，相爱的两个人是会有一条红线牵引着对方的，无论分开远或者近，都可以将他们拉回一起。可能这些就是相爱的人之间那种独特的感应了。这条红线竟然将我和他又再拉回一起。
2: 有个女仔晕咗，
3: 有个女仔晕咗，
0: 咦，小莹，小莹，
4: 小莹。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翻江鼠蒋平率领老少英雄40余人赶奔莲花观，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商议。蒋平就对大伙说：各位啊，权衡利弊，这一仗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呀。从人上来说不如人家多，从力量对比不如人家壮，从能位高低还不如人家高。但是事在燃眉，迫不得已，愿诸位好自为之啊。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诸位可得豁出去，明白不？大伙一听很嫉妒。四老爷、四叔、四伯父，您放心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为了救八王千岁，救西

一拨大头鬼房叔安捉拿陷害小达摩的凶手，我们宁愿死在莲花观，是绝不后退。好样的，有道是众志成城啊，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今天我老头也豁出去了。说话间，他们就走进西山坳。没想到，在他们面前，离着不远的地方，有黑影晃动。唰！谁？大家全站住了，赶紧伏在草丛之中，躲在树木之后，仔细观察。再看黑影不见了。蒋平心里纳闷儿，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莫非是莲花观派出来的暗哨？要发现我们去莲花观，这可不利啊！蒋四爷冲着沈明杰和刘世杰一努嘴儿，那个意思给我抓！两位小英雄心领神会，唰唰。像离弦之箭呢，到了对面仔细一搜查，什么也没有。四叔，没人啊。算了，别耽误咱们的事儿，照样前进。他们往前走了也就五六里地，这种怪事儿又出现了。就见那条黑影又在眼前晃动，老少英雄提高了警惕，全看清楚了，往上一闯，可是再找踪迹不见。哟，大伙儿心说这可怎么办？莫非我们暴露了目标，被人家发现了？看来这个人是有意的。蒋平一想，也可能是郭昌达使出来的人，故意把我们拖住。哼，要真这样，你休想，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冲。四爷一想，赶紧吩咐，甭管他这套，继续前进。书说简短，在西山坳20里地的路程中，这种事儿就出现了4次。始终也不知这黑影是谁。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三更天刚过，蒋平他们到了莲花观了。离老远就听见房树安呼救的声音，故此大家抖身上墙，往院里一看，老方要挨刀。因此蒋四爷大吼一声，这才跳进天井当院。这就是蒋平来的前后经过。且说细脖大头鬼一看自己的人来了，把他乐的：四爷爷快救我，我要归位。群贼一看，把眼珠子都气红了，宰他宰他，不管谁来也先宰了他。郭昌达一摆手，且慢，留着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等一会儿把这帮人抓住，一起开刀，先把他绑到明柱上扎事。群贼明不乐意，不敢抗命，把方树安手脚放开，绑到廊檐下一棵明柱上，有几个小贼提着家伙在这看着。单说郭昌达率领群贼站在北面，蒋平领着老少英雄在右面，两军对圆。郭昌达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蒋泽昌。
蒋

0: 倒退了几步，背靠着墙，蒋平双手提着峨眉刺，大步流星来到郭长达近前。他一瞅这个老道可够老的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仙风道骨，身体高大，二目如灯。他已经听房叔安跟他介绍过，知道对面这位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呀。蒋平啊，脑瓜皮都发麻，准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事到现在，只有豁出破头撞金钟。蒋平还是经过世面的，不管心里怎么紧张，表面上是谈笑自然，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如果蒋某没猜错的话，您老就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老剑客吧。然，正是本门长。这一说你是蒋平了，
1: 不错。我老剑客，弟子来的鲁莽，望老剑客海涵。
0: 不必客气，蒋平啊，你少来这套，打开天窗说亮的吧，你是不是来救赵德芳？
1: 对，也不光为救八王千岁，还有几件事也要处理。
0: 那你就谈谈吧。
1: 好嘞。
0: 我总门长啊，今天晚上严夜到了宝观，我有四件事需要办，如果老剑客认为方便的话，咱们双方能达成协议，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2: 哪四件？逐一讲来。
1: 好嘞。头一样就是您刚才说过的，我们为解救八王千岁，今儿晚上这事儿是非解决不可。如果老门长有好生之德，大发慈悲，把八王爷赏还给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达成协议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老门长，您可是个明白人呢。我蒋平得罪你了，徐良得罪你了，白云瑞得罪你了，可赵德芳并没得罪你们。他是六十来岁一个老头了，身居安庆宫，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说你们把他囚禁在莲花观，岂不多此一举呀？让人看着老门长心里发虚，做出这种事情，不但不能长你们的威风，还说明你们的懦怯。第二，今天晚上来，我要管你要俩人。听说有个玉面小如来张小西，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侄儿。这小子冒名顶替，移花接木，陷害小达摩白云瑞，赐死三国舅。手段残忍，罪在不赦。我们必须把他带着到开封府按律治罪，洗清白云瑞的冤枉。张小西还有个好朋友，听说叫什么飞天玄虎耿四，也不是个好东西，求仙长大发慈悲，把他也得交出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要求老门长不要跟开封

0: 为仇作对。您这么高的身份，百十来岁的年纪，您这又何苦呢？我相信您是个好人，您多年没有出头，无缘无故的跟我们结什么仇呢？很显然，您是听信了坏人的谗言，有人在您面前搬弄是非，您一时不辨真伪，听了他们的话了，因此一口气这才来到莲花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老门长，这个事儿我们不怪您，希望您把事情摸清了，赶紧回归东海小蓬莱，咱们今后还是好朋友，您还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们照样尊敬您，咱们化干戈为玉白。第四件，我希望总门长传一道法牒，把你身后这些人遣散，不要在这儿聚众闹事，这是天子脚下呀，如果在这儿拿刀动枪，如此无法无天，势必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到了那时候，不但众人追悔不及，就连老门长你也得担责任呐、啊！我不怕您笑话啊，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他也吃罪不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九连他也吃不了，得兜着走。能耐再高，身份再高，也大不过王法二字啊！您是个明白人，故此我不多说了。老门长，这四件事您答应不答应啊？蒋平，我要答应了怎么办呢？您要答应了，咱算达成协议，我马上领人退出莲花观，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看怎么样？那贫道要不答应呢？
1: 不答应。
0: 我相信总门长是个明白人，不会钻死牛犄角的，如果要不答应嘛，讲不了说不起，今天就是一场生死搏斗。无量天尊，蒋平啊，都说你聪明过人，我看呢，你这是奸的过分呢，竟打如意算盘了。你看你说的多好听啊，这哪里是跟我谈判，分明仗着官府的势力前来要挟于我。慢说四个条件，连半个条件我也不答复。要想叫贫道答复不难，你们得给我拿出几手来，倘若把贫道给制服了，慢说四个条件，就是40件400件我也答应。好嘞，道爷，这么说我是白费劲儿了，我知道您这叫忠言逆耳啊，也罢，该打的时候是非打不可。另外我奉劝您，您别觉着您有两下子，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你的金莲掌威震武林，天下绝伦，但是您可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翻江书蒋平没有

0: 金刚钻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你等着瞧吧。蒋平说吧，把手中的峨眉刺一晃，唰，练了一套36路天罡峨眉刺。郭长达一看呀哈，他还真想伸手啊，老道往下一撤身，甩掉外边长大的道袍，就拽出保兵刃梁天尺。可正在这时候，就见蒋平肉跳回本队，闹了半天刚才呀、啊、这是活动活动筋骨吓唬人呢。蒋平心里清楚，我呀在这场合拿不出手，纯属白给呀，我倒不怕死，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还得把我留下指挥全局呢。因此蒋平回归本队，一点手把年轻的叫过来了，过来，我说你们小哥几个商量商量，这头一阵谁先出战，只准胜不准败，别忘了头一仗胜仗仗胜，头一仗败了仗仗就得败，士气可鼓不可泄呀。
1: 四叔我去。
0: 蒋平一看，说话的正是义侠太保刘世杰。你看咱们这个书虽然叫白眉大侠，以徐良为主，但是像刘世杰、白云瑞、钟林等人那功夫都不含糊，也就是仅次于徐良。刘世杰要论真功夫也不次于白眉大侠，只是他是个正脸的汉子，不会歪门邪道，没有那么多的鬼点子，因此就显着这个人有些死板，名声就没那么大。刘世杰可是个红脸汉子，听蒋平这一说，他头一个自报奋勇。蒋平点点头，世杰呀、啊、好孩子，我相信你，收拾收拾赶紧出战。
1: 遵命。
0: 再看刘世杰摁了摁头上六愣抽口硬撞筋，勒了勒狮子畔紧大带皮靴子，从背后伸手拽出后背尖翅雁翎刀，收拾收拾百宝囊啊，噌就扑奔郭长达，把掌中这把刀一晃，唰唰唰唰，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郭长达，你过来，小铁陪你走几趟。
2: 呀呵，郭长达一看开封府的人真够横的啊，这都是哪儿来的无名小辈，年轻的娃娃呀。
0: 他一瞅这小伙27、28岁，黄白镜子，尖下壳，浓眉毛，大眼睛，鼻子下边的上嘴唇有两撇小黑胡，显得那么俏皮和庄重，穿青挂皂，手中提刀。郭长达就问，娃娃你是何人？
2: 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的人，姓刘，双名世杰，江湖人称义侠太保。
0: 哦，听说过，小七杰的头一位。哈哈哈哈，好小子，就冲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很有骨气，贫道很钦佩。今儿晚上我就领教领教你这义侠太保有什么本领。郭长达真想要过来，在他身后转

0: 过几个人来。师傅，师傅留步。郭昌达回头一看，是他仨徒弟，大徒弟宫野山，二徒弟宫野方，三徒弟宫野良，江湖上人称莲花派的三翁。因为宫野山人送绰号叫长寿翁。宫野山头一个过来了，师傅，杀鸡焉用牛刀，您是什么身份，能跟小孩蛋子一般见识吗？您过去一伸手，岂不是丢了身份，栽了跟头啊？您到后边喘喘气儿，把这小子交给我了。不过你可不要马屁大意，开封府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师傅您放心吧，您瞧好，准错不了。长寿翁宫野山拎着一对夹钢板斧来在刘世杰近前。刘世杰一看这位啊，岁数也不小了，往少说得有60挂零，大秃脑门子，奔了头，挖口脸儿，翘下巴，白胡，掌中这对斧子可够个的，借着灯光一照，刷刷反光，面带凶恶。刘世杰不认识，用刀一指，来的什么人？娃娃，瞎了你的狗眼，我老人家江湖人称长寿翁，福姓宫野，单字山，招斧子吧你！他左手的斧子劈刘世杰的脑门，右手的斧子奔刘世杰的肩头。刘世杰一看此人来势甚猛，不敢大意，往旁边一闪身，哎，把双斧躲过。小伙子手腕子一翻，双手捧着刀把往里一递，奔宫野山的肋扇就挑。宫野山横着蹦出60多远，把这一刀躲空。刘世杰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噔噔噔噔，比闪电还快，就到了宫野山背后了，蹦起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宫野山赶紧用双斧子往上一撩，把刘世杰的刀给架开，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大伙在旁边静静的观战。刘爷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我四叔啊说的太对了，今天我们就这点人，这点能耐都在这摆着呢，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谁也指不上了。尤其是我打的是头一阵呐，这玩意儿主个吉利，我要能打胜了，大伙心情一高兴，这仗啊就好打了。倘若我要失败了，大伙一泄气，我们算满完，不但救不了八王，救不了房叔安，我们呢一个也走不了。刘世杰想到这儿，把浑身的能耐都使出来了，一伸手他就使了36路天罡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刀光闪烁，呼呼刮风。宫野山一看，哎呦，他妈这小子不含糊，我就知道白眼眉徐良有两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有能耐，可没想到这个刘世杰也不是个省油灯，我可得多加谨慎。他不敢大意，接驾相还。30几个照面过后，刘世杰一看天罡刀不能取胜，唰，改换门路，往地下一躺，又使出72路地躺刀。 这功夫最难练不过呀，全靠着两个屁股蛋和腰眼使劲儿。这人像旋风一样就地翻滚，把这把刀舞得跟刀山刀球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个宫野山忙的是手忙脚乱。刘世杰一看，差不多了，兔崽子，我何不用绝招结果了你的狗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义侠太保刘世杰大战长寿翁宫野山，其实他这能耐啊未必比宫野山高，但是呢这个精神占主导地位。刘世杰心比较重啊，他已经下定恒心非打胜仗不可。由于他信心十足，再加上又有真本领，二者合一，因此他占了上风。出其不意，他使了个扫地撩阴刀，刀背朝下，刀刃朝上，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就在宫野山这卡巴当底下，这一刀就给撩上了。耳轮中就听到从宫野山的屁股锤一下劈到脑瓜门，这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呢。宫野山死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啪嗒啪嗒分为两半，肚子里这点零碎还呼呼直冒热气，刘世杰喷得满脸满身都是血。义侠太保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抖擞精神，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即使第二阵我死了，我也没有怨言。我算给我蒋四叔争了气，也露了脸了。开封府的人一看，无不高兴，齐声喝彩：“好刀法！”好刀法，劈得痛快。房叔安呢在廊檐下绑着，看得非常清楚。房叔安这心也非常痛快，他忘了现在自己的处境了，把大脑袋一晃，一个劲儿的叫好：“
2: 你
0: 真漂亮。”看守他的小贼啪啪给他来俩嘴巴：“你吵吵什么？
2: 你怎么呢？
0: 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别忘了，一会儿就拿你开刀，你乐什么？
2: 嘿嘿，他现在不没死呢吗？我看我大叔这刀法太高了。
0: 等等等，我说你管刘世杰叫什么？
2: 你大叔啊。
0: 他多大？
2: 快30了。
0: 你呢？
2: 快60了。”
0: 我问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管他叫大叔呢？
2: 你废话，他不是在我干老徐良那儿论的吗？人要不讲究五伦，要不会排辈儿，他妈还有人味儿吗？
0: 有个贼乐的都肚子疼：“别跟他说，这小子半疯，越说他话越多。”安下方叔安在这捣乱咱们不提，单说飞云道长郭长达，他没想到宫野山能死。
3: 哎呦，
0: 孩子，怪就怪我呀，我不应当叫你出战。来呀，把尸体抢回。就这样，过去几个小老道，一个人裂着一条腿把宫野山拽下来了，这玩意还想法得对到一块儿，地下那点零碎还得拿撮子撮回来，想法给它装到原来的地方，还得找个手艺好的皮匠拿线给缝上，然后准备棺椁把它成殓起来。这些事

咱不必详细交代。郭长达刚想过去，没想到身后跳过一个人去。这个人是连哭带喊，谁呀？正是长乐翁公冶良，公冶山的兄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他大哥死的这么惨，他都疯了，也忘了请示总门长了，手舞双鞭是直奔刘世杰，哇哇拿命来，一见面就砸了刘世杰12鞭，踢了6脚，外加一个通天炮，都被刘世杰巧妙地躲开了。义侠太保抖擞精神，刚想跟他伸手，就见蒋平的身后肉蹦过去一个，世杰大哥，您到后边休息休息，小弟替你打一阵。刘世杰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钟林也是红脸的汉子，在这个场合谁也不甘示弱呀。钟林一看刘世杰大获全胜，替他高兴，但是也看出来了，刘世杰也累得够瞧的了，再打非吃亏不可，因此晃掌中的大棍前来帮忙。刘世杰点点头，兄弟多加谨慎，哥哥你放心吧，我一定跟你学。刘世杰提刀回归本队，蒋平一瞅，哟，还在，快快快快，给你这手巾把脸上的血擦擦。刘世杰回归本队，熟识咱不说，单说钟林倒背大棍来到公冶良近前，老匹夫可认识猫家。公冶良一心一意把刘世杰打死，好给哥哥报仇，没想到换人了，来这小伙比刘世杰能高着半头，面如淡金，长得挺漂亮，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梁，手中提着条大棍，看了半天不认识。娃娃，你是何人？不认识我，你听着，我父亲就是君山的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我是他老不孝之子，姓钟，叫钟林呐、啊。人送绰号日月飞行小太保。报完名，两人打到一块儿了。公冶良认为着那刘世杰是不含糊，可就忽略了钟林，没想到一伸手，这条棍子不次于刘世杰。钟林一伸手就使出庄家36棍，一看棍招不能取胜，唰一换招，又使出36路白圆棍，白圆棍不能取胜，唰啦一换招，又变成了罗汉棍，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这公冶良那是剑客的身份，当然也不含糊了，因此晃动掌中的铁鞭，接驾相还。两个人打到80回合，就见小钟林使了个二郎单山，哎，往下一拉拜式，棍子在肩头扛着，看那意思要跑。公冶良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跑啊没门，你得把命留下，因此他大吼一声，肉窜到钟林身后是举鞭就砸。这下可吃了亏了，钟林这叫虚招啊，看表面是败了，实质上有决意在后边跟着呢。钟林人往前走，耳

他听着后边，一听脑后恶风不善，知道公冶良上了当了。再看钟林，左脚当轴，右腿抡起来，唰，冷不丁一转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正好躲到公冶良身后。公冶良双鞭砸空。与此同时，钟林肩头上扛这条棍，随着他一转个，奔公冶良后脑勺来了，砸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啪！再看公冶良啊，脑袋没了，整个叫棍子给扇下去，把脑瓜盖从院里都折到院外去了，死尸是栽倒在地。这下可开了锅了。开封府的人乐得奔奔直蹦，好棍法，打得漂亮，打得好。房叔安又叫唤上了，哎，我钟林叔叔打得好，照这样打下去，天亮以前把这帮贼全砸干净了。有贼怕他吵吵，拿了块破布，把西瓜大头鬼这个嘴给他堵上了。公冶良这一死可气坏了公冶方啊，他一看俩哥哥全完了，手中晃双刀是直奔钟林。人家钟林比刘世杰脑瓜灵活，一看打胜了，把棍子擦干净，也没等谁让，回队了。钟林冲着蒋平一抱拳，四叔，我可没给您丢人呐，您另派旁人出战吧。好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一件。钟林躲到蒋平身后休息，暂且不提。第三个出战的非是旁人，正是蒋平的侄儿蒋昭蒋小义。再看蒋昭晃动掌中三环套月碧水圈，肉一声就敌住公冶方。这一老一小在面前一站呢，公冶方低头一瞅，这孩子个儿不太高，岁数也不大，圆蓬脸儿，俩葡萄粒的眼珠就瞅着精神外露，拿的什么家伙呢？哎，这玩意儿还真特殊啊，是个大圆圈，两旁边带着尖子。看罢多时高声喝问，什么人？肉人。呸，我问你叫什么？啊啊，说清楚点儿。我先恕个罪，看着身后那老爷子们，看长得多富态，那是我叔叔番江叔蒋平，我是他老不孝的侄儿，我叫蒋昭蒋小义，原来是无名的鼠辈，你给我滚回去，你叫钟林过来。可以，但是你得把我赢了，要赢不了我，你们三位就得排着队一块儿去招拳。这蒋昭往上一纵，蹦起七尺多高来，掌中拳力劈华山，就搂头就劈，跟公冶方站在一块儿。书说简短呢，两个人打的一百回合没分输赢。哎呀，蒋昭心里可没底儿了，心里说，我这两下子真不如人家钟林，更赶不上刘世杰。你看人家俩人都打胜仗了，我呀非打败仗不可。那公冶方这小子能耐比他那俩哥哥高的多呀，我今儿个怎么遇上硬敌了，这怎么办？但是蒋昭这家鬼点子多，他一看正面攻击用硬攻不能取胜，就使了坏主意了。打着打着脚底下故意没踩稳的，嘚啪摔了个狗啃屎，这圈呢在左面的嘎鸡窝夹着，
一个尖儿朝上，一个尖儿朝下。公冶方取胜的心胜，为了给俩哥哥报仇，他一看这小孩摔倒了，嘿，这可是该着啊！我抓他妈个活的，我把你劈了。再看他双手的刀交的单手，哈下腰来抓蒋昭。这一招叫黄鹰掐兔，说时迟那时快，呜就到了。把蒋平吓得一闭眼，四爷心说话完了，我这侄儿这才算交代。可没想到就在这一刹那，蒋昭大拇指一摁他这个兵器，他这三环套月碧水圈能带变化的，能短能长，那半截是锁膛的，在里边藏着呢。一摁崩簧，这俩尖子呲楞就长出有一尺五来。公冶方没想到这手，往前一哈腰，这功夫就觉着胸口热乎乎的，让这尖就给扎进去了。公冶方哎呀一声，双刀落地，俩手捂着胸膛，哎呀，想让你往后躲呀，大概疼糊涂了，越疼他越往前凑合，越凑合抓的越深，最后在后背把尖儿露出来，这家是大口喷血，绝气而亡。蒋昭一咕噜身站起来，抬左腿当一脚把他死尸踹倒，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拽出来，抬鞋底儿把上头的血擦净，冲着郭长达一乐，嘿嘿嘿，我说总班长，我认为你手下这些人呐，不定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一看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一个不如一个，闹了半天你带了一堆饭桶啊，我看你别叫飞云道长，你就叫饭桶道长得了。我梁佛小娃娃，我叫你捡了便宜卖乖拿命来。郭长达叫奔蒋昭，还没等他过去，飞剑仙朱亮过来了。那位说朱亮怎么才出头啊？原来呀，他一直拄着五斤拐杖在旁边看哈哈笑。这朱亮跟郭长达之间面和心不和，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郭长达太有点狂傲了，动不动就摆莲花门总门长的身份，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表面上他很恭敬飞剑仙朱亮，实质上瞧不起朱亮，言语之间都流露出来了。朱亮心里头对他不满，心说郭长达呀，你是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刚从云南到中原，你跟那帮人还没接触呢，早晚你得吃苦头，可这阵儿我不跟你辩理，你不是说我饭桶吗？我承认，等将来你栽了跟头吃到苦头，我再找你算账。你看这玩意儿还好得了吗？他们两个人同床一梦，貌合神离，所以朱亮拄着拐棍在旁边看笑话，一瞅郭长达这仨徒弟死了一对半，他心里这个乐呀，心说郭长达怎么样，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一张嘴就说我们没能耐，一张嘴就说开封府没什么了不起，你要出头这帮人早不存在了，今儿个叫你看看是那么回事吗？你别看这帮人年轻，一个赛着一个，你这仨徒弟这一死，这就是报应，这就给你当头一棒。可话是这么说，
那毕竟都

不是自己的人呢，死了仨了。郭长达要过去，朱亮一看有点于心不忍了，心说不管怎么说，我朱亮名声扫地，要提起我来，人家都说我是个败将。你郭长达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戳得住、立得住啊，还是我们这些人的当家人。倘若郭长达要再趴下，我们这帮人就树倒猢狲散了。管怎么的，我还得捧他。因此，飞剑仙朱亮过来把他拦住了。总班长且慢，老剑客，你拦我干什么？哎，杀鸡焉用牛刀？您这身份这么高，哪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呢？像这般刀前刀后的零碎儿，也只有我们来对付。老朽不才，愿给你三个徒儿报仇。老剑客，我多谢了。好，您赶紧命人收尸。这些小老道可忙上了，上了一大帮，把两具尸体抢下去，鲜血扫干净，零碎拿撮子撮走，照样找皮匠缝，找棺材装。咱们不必细说呀，单说朱亮拎着五斤拐杖过来了。蒋钊，你听好呗，没想到咱们在莲花观又见着了。蒋钊一看是朱亮，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心说我八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蒋钊这家也挺坏，跟他叔叔蒋平有相同之处，心里发虚，嘴不能那么说。蒋钊冷笑一声：“朱亮啊，原来是你！我说你怎么还没死呢？怪不得人们都说，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呢。朱亮，我不能跟你伸手，因为你是常败将军，人们都给你送个绰号叫扫帚星。我跟你伸手，我讲这有点倒霉，后会有期，再见。”称，他回归本队，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要早知道这样，我不言语就伸手就好了。蒋平心里暗笑：行，真是我们老蒋家的后代，真有随我的地方啊！用手拍拍蒋钊的肩头：孩子，有出息，到后边歇着去吧。大伙儿听完也不敢乐。蒋钊回归本队不说，单说朱亮，点手换蒋平。蒋矬子，我看你们也抖了不得灵儿了吧？凡是你们来的这些人儿，这几个冒尖儿的人都占了便宜了，谁还行？你还派谁过来？你们大伙群殴啊，还是单打独斗？我朱亮陪着，有没有好财买脸的？谁敢出来？这一句话真把蒋平给叫住了。剩朱亮没那么一个，大伙儿都上去也未必能讨着便宜。他这蒋四爷正在为难之时，就听见墙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四伯父，不必担惊，小侄到了。”呀，谁呀？老少英雄扭回头往墙上一看，嘿，这高兴劲儿就甭提。来者非别，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位说白云瑞不是押到大牢里了吗？啊，怎么上这儿来了？一点不假，白云瑞押的监狱啊，快一个月了。为什么来的？包大人把他放出来的。自因蒋平领着人走了以后，包大人十分担心，就在内书房里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他深知蒋平人手太单了，跟这帮贼伸手万难取胜，派大队人马吧，怕八王爷出事，不派吧，蒋平人单势孤，真叫包大人左右为难。
后来公孙策看出

0: 公孙策给出个主意，相爷，事到如今呐，就得破例了，干脆您在监狱把云瑞放出来吧。
1: 这个，
0: 云瑞是奉旨被押的，我怎敢抗旨不遵？背着皇上不知道把他给放了，要皇上动怒，如何是了？公孙策一笑，相爷，特殊的情况就得有特殊的办法呀，这可不叫抗旨不遵。经房叔安送回来的信儿，白云瑞是十大的冤屈呀，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玉面小如来张小希，是他陷害的云瑞。虽然说此案没有最后了结，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为什么还押着云瑞呢？相爷，我相信您见着皇上能够解释清楚的，干脆破例先把云瑞放出来，抓住张小希，到那时候皇上也就无话可说了。您看这公孙策呀，主意可正了，在关键的时候就替包大人拿主意，包大人一听对，因此才放出白云瑞。白云瑞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儿，到了书房见过包大人之后有点傻了，一看没人儿，包大人心挺难过呀，云瑞啊，你坐下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白云瑞一听啊，闹了半天，老少的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哎呀，我四伯父他们去能好得了吗？云瑞一听可就担上心了，急忙躬身施礼：“相爷，您的意思是叫我戴罪立功，赶奔莲花观帮助老少英雄？”“对。”“云瑞呀，你还得从速起身。现在不知他们伸手没伸手。”云瑞闻听就更着急了，辞别包大人，回到自己房中，更换衣服，背背宝刀，才赶奔莲花观，要大战飞剑仙。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听包大人说完了，马不停蹄起身就赶奔莲花观。原来云瑞啊，有一肚子委屈，他感觉到这皇上也好，对待手下的臣子太冷酷无情，难怪有些当官的人伤心呐。我听我三哥徐良跟我讲过被害的经过，插一插把性命搭上，还没想到又轮到我头上了。这皇上也不分青红皂白，插一插要了我这条性命啊！要按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因为现在我本身还没有洗清，既没有恢复官职，也没有恢复名誉。可是又想到蒋平大伙为谁，房叔安定苦肉计又为的是谁，如果在这关键时刻自己畏缩不前，计较个人得失，就显着品质太差了。因此云瑞一肚子委屈全压到心底，还是到莲花观救人要紧。云瑞啊，到莲花观来过三次了，第一次他是到本地来办案，第二次陪着包大人来进江，今天是第三次，因此道路并不生疏，心急脚。

0: 不到两个时辰就赶到莲花观。结果往院里头一看，战斗正在激烈，飞剑仙朱亮正然猖狂，所以白玉瑞大吼一声，才飘落到院中，把蒋平大伙可乐坏了。云瑞，云瑞，兄弟，哥哥，全围拢上来了。蒋平就问：“云瑞呀，你怎么来了？”四伯父，有话咱们慢慢说吧。包相爷破例先把我释放出来了。好，包大人做得对。我呀，本来想说这个事儿，但是我又没敢，我恐怕让包大人为难。云瑞，你看，咱们老的老，小的小，没有多大的本领，面对强敌，没有高手怎么能行呢？你来的可谓及时雨。四伯，您就不必客气了，看我的！白云瑞说干就干了，迈大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朱亮也是一愣，呀，白云瑞不是在监狱压着呢吗？没想到他能来啊！想罢多时，飞剑仙冷笑一声：“白云瑞，莫非你敢跟老朽动手不成？”云瑞一瞪眼：“朱亮，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赶紧闪退一旁，叫郭昌达过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飞剑仙朱亮挨了个卷烟饼，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小娃娃，休出狂言，你接拐杖吧！抡拐就砸，跟白云瑞战斗一处。要说朱亮这个能耐，只在白云瑞之上，不在小达摩之下。所差者，上了年纪了。这朱亮经过数次打击，得了不少次病，每次有病对他都十分不利呀。现在他心有力不足，气血有些衰败，遇上生龙活虎的白云瑞，他真得费点劲。云瑞呢，这次来心情是复杂的，他急于想救出八王，也是堵着这口气，所以打起来倍加勇猛。掌中这口金丝龙鳞闪电劈是上下翻飞，把个老朱亮战他，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是节节败退。就在这时，从郭长达身后蹦出俩人去，这俩人是云南滇池岛来的，一个叫金翅大鹏马天德，一个叫入海蛟龙马天利，马氏双雄。他们跟朱亮交情不错，一看朱亮有点盯不住了，因此二人这才过来帮忙，从左右夹攻白云瑞。其实这两个人是一对混蛋，就没想想自己的能耐，在这种场合能伸上手吗？你别看朱亮能跟白云瑞打，他们俩伸手就白给呀。没想到没过五个照面，白云瑞使了个左右插花，噗噗两刀，把马氏弟兄是砍翻在地，绝气身亡。朱亮一跺脚，嘿，心说这哥俩呀，好心不得好报， 你们这是何苦呢？他这心里头一疼，
1: 坏了，
0: 精神这一疏散，白云瑞畅虚而入，刀光一闪奔他面门就来了。老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呦，幸亏他躲得快点，这一刀正把他压尾筋给扫掉，噗这一声，不知道的心思把脑袋给端下去了，把朱亮吓得一拨了脑袋，是回归本队，用手一猫脑瓜皮，哎呀，好险，好险！白云瑞真是露脸的人，这一来力胜三阵。云瑞单手提刀，点手换郭长达。郭长达擎着梁天池过来了，娃娃，你是白云瑞，然，哼，名不虚传，果然撑得起后起之秀。不过，白云瑞呀、啊，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毛还嫩得多呀！别看你有股猛劲儿，在老剑客的面前，你还是白给呀！来来来，我会会你掌中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你要能在贫道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那我就算服了你了。说着话，他把掌中一对梁天尺晃动起来，入星亮了个大鹏双展翅，让白云瑞进招。云瑞刚想进攻，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心说且慢，我这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能这么混打呀，必须有条不紊的跟他战斗。云瑞想到这儿，把招又收住了。郭长达，有件事情我必须讲在当面，而后再打也不为迟晚。说吧，什么事儿？老门长，我听说有一个人叫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还有个人叫飞天玄虎耿四，这俩人太不仗义了，暗中下绊子，移花接木，借刀杀人，明明是他们陷害的三国舅，搅闹新房，调戏新人，结果把这屎亏子扣到我白某的头上，这算哪家的英雄，哪路的好汉？如果总门长你够个人物，你把这俩人叫出来，我要跟他们伸伸手，我白云瑞要战败了，愿我情屈命不屈。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今天白某就报仇雪恨。这个郭长达没想到白云瑞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来，你说这怎么答复？因此他就一愣。蒋平在后边一听，暗挑大指，罢了，嘿，还得说云瑞聪明，连我都没想到。现在云瑞的官司还没了结呢，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不把他们抓住，这案子就不能了结，太师庞吉就不能答应。因此人家云瑞提这个事儿是太正确了。在后边蒋昭蒋小义也非常赞成，他帮着忙在后头就喊，对，我兄弟提的太对了，我说张小西耿老四，你们俩装什么大半蒜呢？还不出来等什么？滚出来！

有几个年轻人也骂上了：“出来，臭贼！你们就会暗中下绊子。当着面，你敢显显魂吗？白云瑞指名点姓，你们敢露面吗？”其实大伙干咋呼，究竟哪一个是张小西，哪个是耿四，谁也不认识。

0: 的狠劲儿往外顶，把嘴里这个破布都拱出来了，连晃大脑袋，再摇脖子，这才透过这口气儿来。老叔，你说的太对了，你要不认识张小新，我给你介绍介绍。靠东边头一排第四个，那就是张小西，在他身后那个小个子就是耿四，孙子，你们俩他妈耳朵里堵什么了？叫你们俩的号呢？你们怎么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我骂你们十八辈的祖宗，臭贼！这方叔安嘴下可不留情啊！祖宗奶奶的妈的！张小西和耿四本不敢出面，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往身边左右一看，这帮贼都以瞧不起的眼光盯着他们俩。你想，人有脸，树有皮，再害怕也吃不消啊！张小西把牙关一咬，噌，蹦出来了，来到郭长达面前。总门长，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既然他指名点姓，我就陪他大战三百合。郭长达再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飞云道长点点头：“小西，白云瑞并非等闲之辈，你可多加谨慎。”知道了。噌，他跳到白云瑞面前，把掌中这把刀晃了两晃，摇了两摇。姓白的，你不是想见见张大爷吗？爷来了，我就是张小西。云瑞借着灯光一看，打冷眼儿还真像自己，但是仔细看不一样，他比白云瑞稍微矮着一点儿，眼露贼光，两个大青眼圈儿，嘴唇也显着干，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云瑞呢，为了把这个事情较真了、落实了，所以把气血往下压了一压。你真是张小西？然，病太岁张华是你叔叔，一点儿都不假。张小西，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有胆子说实话吗？你说吧，什么事儿？爷没有不承认的。好，好样的，敢做敢当嘛。我去问你，三国舅是你杀的不？
1: 对，是我把他整死的。
0: 调戏李玉秋是你干的不？
1: 那当然是我。
0: 李玉秋身上的宝物21件被人盗走。是谁干的？
1: 我，不但是我盗走的，我还包的一个包里，塞到你的行李底下，给你栽赃，也是我。
0: 云瑞一听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承认了，到任何时候也难以反供了。
1: 好吧，张小西，我再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要跟白某有仇，应当约定一个时间地点，或者单对单，或者群殴。那时你把白某杀了，我死而无憾。可你暗中下绊子，实在叫人不服啊！姓白的，我就全告诉你吧。我们老张家的人有十几口死的，你们爷儿俩的刀下。特别是你爹白玉堂在着的时候，比你这小子还损。
0: 因此跟我们老张家结下血海深仇。

我谨遵老人的遗训，非给他们报仇不可。可是，我要想找你，我又怕不是你的对手，因此我的盟兄耿四才给我出此妙计。这回你全听懂了吧？云瑞一听，妥了，没有必要再多跟他废话了。唰啦啦，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晃宝刀，跟张小西就站在一处。一伸手，大伙儿都看出来了，这个玉面小如来比玉面小达摩差得太多。你看他自己要练，还看不出怎么样的，俩人比在一处，高低分明啊。没有十几个照面，张小西就有点敌不住了。这小子虚晃一招，打算转身逃走。白玉瑞能叫他跑吗？脚下使了个机蹬步，噌噌噌噌噌，几下就到张小西背后，抡起宝刀来，咔嚓就是一刀，正砍到张小西后背上。那位说：“这一下还不得劈为两半呢？”没有。云瑞没使刀刃，拿刀背儿砍的，为的是抓个活的回开封好交差。这承认是一部分，到公堂他得承认，四平文书官评印呢，得必须有他的口供，自己才能解脱。因此，云瑞这一刀背子把他砍翻在地。一脚蹬到他后腰上，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他拎起来了。转身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摔，啪！好悬没把小子给摔冒泡了。形如龙，形如虎，哥俩往上一窜，拧胳膊把他给捆上了。云瑞低低的声音嘱咐他们，严加看管。可不准要他的命，一定要留活的。您放心，我们知道。云瑞活捉张小西，转身又来到战场，点手换耿四。这耿四跟张小西多投之后，哥俩确实处的不错，而且刚才白云瑞指名点姓叫的是他们俩，他想藏也藏不住了。他一看张小西被拿，不由得火往上撞，一蹿跳到云瑞近前，姓白的，还有你爷爷我的，来吧！白云瑞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那天晚上，在太师府的后花园，他把自己找到外边，又把自己领到四喜堂。好小子，你可够歹毒的！云瑞并不答话，两个人是当场动手，没有十个照面，嗖啪一腿，把耿四蹬翻在地，生擒活拿。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把耿四抓住之后押归本队。这耿四扬起脸来看看张小西，张小西低头看看他这位四哥。两个人是不住的摇头叹息，他们就盼望着郭昌达能打胜仗，想办法能把两个人抢救回去。按下他们俩不说，单说云瑞。这件事情办成之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心说：“行了，我这次算没白来呀。”纵然就是死了，我的官司也能洗清了。下一步得想法救八王千岁。单说郭昌达，一看这两个人被拿，他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白云瑞可真够横的啊！我要不亲自动手，想要赢他势比登天。因此，郭昌达晃动量天尺，要战白云瑞。他们两个人真要动手，

0: 云瑞今天是非栽跟头不可。好一好，把命就得搭上。别看白云瑞的能耐大，分跟谁比，在郭长达面前，他可差着老大一块呢。哎，也是该着白云瑞不栽跟头，还没等他伸手呢，就听墙头上有锣声，这小唐锣。 汤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算不灵不收费。老少的英雄闻听就乱了，哎呀，这不是老剑客走画舱的声音吗？ 大家扭向回头望墙上一看，可不是吗？墙头上蹲着个破老头，两个大白眼睛往上翻翻着，开花帽，开花袍，手拎青竹竿，那只手拎着小汤锣，身后背着个破兜子，正是诙谐老人走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 走画舱要不帮忙，抓不着贾旭良、王顺。走画舱不帮忙，王顺也不能顺利借到东京政法。走老剑客本身有点事儿，他要访一访40年前一个过命的朋友，到浙江去了一趟。现在这个事儿办完了。 老头要回冰山北极岛，正好路过开封，他忽然想起徐良和白云瑞、蒋平、方硕安等人。走老剑客心想，这帮人都不错，各有特色呀。白眉毛徐良能耐还大，还好顽皮，我们爷儿俩越谈越热乎。 白云瑞一团正气，小伙子还有能耐，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呢。蒋平、方叔安都是足智多谋。哎，这次再见一回面，下回呀，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了。顺便呢，到开封府看看他们，如果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我再给帮帮忙。
1: 老剑客按着这样的心到的开封，可是到了开封啊，半夜了，城门早就关闭了。老剑客施展陆地飞腾术，飞檐走壁的能耐爬进城墙，到开封，他没敢公开露面，怕惊动了包相爷，暗地之中用耳朵一摸。 这才知道开封府的近况。他听说老少英雄都赶奔莲花观了，去大战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诙谐老人就大吃了一惊：“哎呀，宝！”心说那郭长达谁惹得起？这帮人去了，肯定是凶多吉少。 我得赶快去帮忙，就这样，他赶到莲花观，来早了真不如来巧了。飞身上墙，往院里头一看，云瑞正好要大战郭长达，因此他诙谐了几句，这才露面，要献决议威震莲花观。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香。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大唐末路》。前文书我们讲了唐朝的穆宗李恒，这个李恒啊，是玩乐一生啊，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玩啊，都玩出奇了，玩出花来了，最后玩死了。他死之后呢，他有三个儿子先后继位。他的大儿子长子叫李湛。那么穆宗李恒一死，李湛继位。可这李湛就是唐朝的敬宗皇帝，跟他爹一样，也是玩出了花，玩出乐子来了，玩了一生，最后死了。怎么死的呢？是被宦官杀死的。那么李湛一死，他的弟弟也就是穆宗的次子李昂继位，这就是唐朝历史上的唐文宗。这个唐文宗没有太大的作为，也没干出什么好事来。那么你赶上唐文宗一死，这个文宗的弟弟李炎继位，这李炎一上台啊，他就是唐朝历史上的唐武宗皇帝。李炎一上台没干别的，就发现这个全国这个寺庙太多了，好家伙，和尚老道太多了，劳民伤财啊，就下了一道圣旨啊，毁佛拆庙。一时之间这全国呀就开拆庙，这个在唐史上叫做会昌灭佛，在当时啊也是一件非常震动大的事情。这个武宗皇帝李炎一死，传位给宣宗李忱。这个李忱一当上皇帝啊，嘿，上一任皇帝拆庙毁寺，他不得，他修庙建寺，把原来遣散那个尼姑和老道又招回来了。你这不瞎折腾吗？啊，前朝拆，后朝修，你这大唐能有好吗？这真是劳民伤财了，哎呀，弄得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所以啊，在晚唐时期，这各地的起义军就纷纷起来了，政府就急忙派军队去镇压，是大动干戈呀，一时之间是硝烟四起。到了公元859年，这个宣宗李忱50岁了，体力啊渐感衰弱，他听信了一个江湖骗子，此人叫李渊博的话，服用金丹，以为能长生不老。起初啊，这个身体状况服用的金丹还挺好，不过没过几天，这个药性发作，结果是背上生疮，卧床不起，中了金丹毒了，在八月份就死在长安宫中的显宁殿。这个宣宗李忱一死，由他的大儿子李崔继位，这在唐史上叫懿宗李崔，就是懿宗皇帝。哎呀，这李崔呀，真能吹，吹完大海，吹大山，吹完老牛，吹旗杆，老虎没在家，吹个豹，一上台就跟文武群臣说，我治国怎么怎么有方，我能使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可上完台之后是一件正经事儿也没干，一继位之后那就是个吃喝嫖赌抽人风啊，没干一件好事。好家伙，这朝中这腐败程度达到了极点，而且他为了自己享乐，

在民间搜刮民财还不说，光选漂亮的美女就1000多名供他享乐。这个义宗李崔可真是个荒淫无道的皇上，那老百姓你说能干吗？这各地的起义军呢，纷纷揭竿而起，现在这大唐都乱了套了，外边乱套还不说呢，皇宫里也乱套了，这大臣们是结党营私，宫廷里边是宦官专权，这个义宗李崔在什么事儿也不管，成天喝的酒，搂着女人，净说大话。没几天的光景，大唐是烽火四起。在公元874年，这个义宗李崔身染重病，得了什么病了？这个在唐史上没有记载，我估计是得了梅毒了。背上生疮，脚底流脓，烂眼鞭子，哎，就得了这么一种病。就把这御医叫来了，这御医也真不错，七手八脚开完药方，兵帮一治，死了。哎，大唐这御医啊，专门给皇上治病，治死他。你敢这义宗李崔一死，由他的儿子熹宗李轩继位。这个李轩才12岁，号为熹宗。你要是听不明白，就听个熹宗。哎，熹宗平常二五眼嘛，哎，这个皇上真就熹宗。12岁小孩啊，懂得什么呢？什么都不懂得，就知道玩啊。你看那孩子不就是知道玩吗？那么朝中的事儿怎么办呢？哎，这小孩皇帝更有招，就交给了一个宦官，叫田令孜啊，由这宦官太监来掌管国事。一切国事都他管，小皇上李轩就是在后宫开始玩。可这个时候这大唐国呀，可乱了套了，全国1半以上的农民因无田而四处流亡，苛捐杂税繁重，这个统治集团奢侈无度，再加上天灾频繁，阶级矛盾是异常的尖锐呀。人民大众煎熬在死亡线上，最终是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终于导致了唐末农民的大起义。在公元875年，在山东有一位叫王先知的，还有一位叫上让的，这两个人原来是倒腾盐的老客，贩卖盐的。首先他们两个据民众开始在长垣密谋起义，起义成功之后开始攻城池，占乡村，得到了百姓的欢迎。那么王先知一起义啊，这个山东的菏泽有一位叫黄巢的，也聚集了1000人起义了。最后两伙起义军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这个黄巢和王先知两军合在一起，这势力可就更大了，声势极其壮大。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贫苦农民是纷纷加入义军，这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几万人，转战在山东、河南、湖北驻地，是给大唐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在公元878年，这个王先知在一场战役中战死了。那么王先知手下这个部将上让带领起义军北上，又和黄巢的一个部队会合，并推举这黄巢为冲天大将军，是横扫淮河南北各地，并趁虚南下渡过长江，跟唐军展开了正面的厮杀，而且攻占了广州。然后这黄巢带领起义军北上，大军是越过潼关，直逼长安。哎呀，这唐熹宗啊，这小皇上害怕了，喂喂，怎么的，大爷呀，快跑吧，
这就在公元881年1月8日，这个唐僖宗带领的宦官，带领几个官员，几路卫队，这就逃往四川成都。他前脚一走，这个皇朝的起义军就占领了唐朝的京都长安，当天晚上就占领了，就这么快。同月16日，这个皇朝在长安就称为皇帝了，建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这就建立了农民的政权，并屠杀了长安城内的贵族和唐朝百官，没收了富豪的财产。但是呢，有个毛病，这皇朝啊有点小心眼儿，一看我也占领长安了，我也当了皇帝了啊，这个唐朝这文武百官也让我给宰了，干脆别追了，他应该乘胜追击呀，没有，就停在了长安，陶醉在胜利之中。那么他这一陶醉在胜利之中，就使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并集结了残余势力，联络各地的节度使，也就是军区司令员，向这皇朝的军队是反扑过来。那么很快的，这个起义军就陷入了唐军的包围之中。这个农民起义军一被唐军包围，在这个皇朝手下有一个部将，此人叫朱温。这朱温这小子才不是人呢，他一看被唐军包围了，有点大势已去的感觉，结果这小子是投降了唐军。朱温这一投降，被这皇上封为宣武节度使，继续掌握重兵。朱温一投降，皇朝坏了，失去了左膀右臂。皇朝一看起义失败，最后自杀。历时9年的唐末农民起义至此结束。那么平定了农民起义后，现在在大唐有三股势力，这三股势力也就是藩镇势力，都是手握重兵。谁呢？就是投降过来那个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成为了当时最有势力的三大藩镇首领，为唐王朝的灭亡是埋下了伏笔啊。公元888年3月，这僖宗李轩病死在长安宫中的武德殿。这僖宗死了，这僖宗一死啊，他的弟弟李晔继承了他哥哥的大统皇位，这就是唐朝史上的昭宗李晔。这个昭宗在位期间呢，这个宦官和朝臣藩镇为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那是斗争异常的激烈，藩镇跋扈，是战乱不断，皇权哀危。在公元900年，这昭宗李晔一琢磨，这不行啊，内忧外患呢，特别皇宫里这些宦官们太可恨了。好家伙，皇上的皇上，他就和一个宰相秘密商量，准备就把一个宦官的头子叫韩全海的除掉。这个宦官的头子太可气了，可没想到昭宗李晔跟这个宰相合计这个事儿啊，走漏风声，就被这宦官头子韩全海给听到了。这小来个先下手为强啊，就把昭宗李晔给劫持了，带领200名宦官把皇上由京都劫持出来，就跑到了凤翔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这皇上被劫持，这还了得吗？好家伙，一时之间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个时节投降过来那个朱温，现在是宣武节度使啊。这小子一看机会到了，他早就有篡唐之意，所以立刻就带领大军赶到了凤翔，把凤翔城围上了，就逼这个宦官的头子韩全海交出皇上。这韩全海一看坏了，城被大军围上了，迫不得已把昭宗李晔送了出去。
赶着朱瘟一得到这

0: 昭宗李业立刻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把皇上押回了京都长安。哎，首先我功劳大，这回你皇上就得听我的。那么各地的诸侯王和这些藩镇的首领一看这朱温挟天子以令诸侯，指东画西，指手画脚的，就憋气，我们也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哗，这大兵就发到京师，朱温就立刻派兵打，你看这边抢皇上干起来了。这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哎呀，这朱温就琢磨呀，我把这皇上整到手，这是个祸害呀。这麻烦呢，这越来越麻烦呢，干脆啊，噗，你这小子把昭宗李业给杀了，杀死了皇上啊。好家伙，这小这胆儿得多肥呀，他是想杀死皇上，他登基坐殿，可一看这个时机还不成熟，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李业的儿子李柱扶到了皇位上。这李柱啊，那年才13岁，这就是唐哀帝李柱。那么这个李柱登上皇位之后，一个13岁的小孩明白什么呢？朝中一切那就是朱皇帝，朱温那就是皇帝，拿这个李柱就当个傀儡。在公元907年，这个朱温开始下手了，他感觉到时机成熟了，自己的兵也不少，别人也跟自己干不过了啊。现在我篡位是正是好时机呀，这小子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是大杀唐宗室啊，把老李家的皇亲国戚咔嚓咔宰了好多，又杀了何太后。四月的甲子日，就这一天，就这朱温提着宝剑来到李柱切近，小皇上，哎哈哈哈哈，凉快凉快啊，大爷我坐一会儿的。他把这李柱给废了，不过呢还封了个王，封这李柱为济阴王，就押到了曹州，押到他老家看起来了。不过看这李柱他还感觉不放心，这个朱温在公元908年的二月派人到曹州毒死了李柱，这个大唐啊是正式的落到了朱温的手中。也就由这儿开始，这大唐的帝国也就不存在了。在这开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07年，这个朱温灭唐称帝，他在中国的北方建立起了梁国。可这个世界啊，有的藩镇那首领还有一些军阀割据的势力，一看你成立国家我也成立，继梁之后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个称为五代。那么在北方五代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南方先后出现了10个国家，既是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这个就叫五代十国。这五代十国呀可太乱了，你杀我我杀你，你整我我整你，互不相服啊，谁也不服谁，这个战争是硝烟四起，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乱七八糟的时候，猛然间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之举，发动了陈桥兵变，全国大统一。欲知详情，尽听下章《大宋帝王史话》。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话说大唐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11月，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啊。在这个平叛过程中，

唐朝的节度使们是拥兵自重。这一拥兵自重，就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这个大唐是逐渐走向的衰落。到了大唐开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07年，这个朱温，就那原来跟黄巢一起起义那个手下部将，这朱温呢，投降了大唐，被封为节度使。随后这小子是调转枪口，逼迫唐哀帝逊位，就让位，你得把这皇上交给我。他建立了国家，就建立了后梁国。中国历史这就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这50多年里啊，这各地的将领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兵强马壮，就能称王称帝，就能当董事长。为此啊，他们甚至不惜演出一幕幕亲子杀父、兄弟相残的悲剧。普通老百姓生活在战乱不断的环境中，更是朝不保夕。他们迫切希望这个社会能安定下来，老百姓就是这样，社会安定，老百姓就相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就成了时势造就的英雄。说起这赵匡胤呢，他出生在公元927年2月的26日。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殷，是个寒武出身，当过兵，打过仗。可是那年头这国家也太多了，乱了套了，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最后啊，这老赵头一琢磨，干脆我回家种地去得了。就这么的，他的父亲就回家务农。赵匡胤的老家在涿州，后来他父亲迁居到洛阳的甲马营。这个赵弘殷娶妻杜氏，这个杜氏很贤惠，先后为这赵弘殷生了五个儿子，老大叫赵匡济，老二就是赵匡胤，老三叫赵光义，老四叫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这个家过得不是那么富裕，很贫穷。特别是这个赵匡胤长大了，20来岁的小伙子了，赵匡胤没啥事就想啊，这行吗？这家过这样啊，太穷了，怎么办呢？男儿要闯，女儿要浪，我得出去啊，我不能老守在家中啊。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哪年是头啊？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亲说了，说我想上外溜达溜达，闯荡闯荡，万一谋求个一官半职，回到家中接二老去相扶。老赵头一乐，孩子去吧，多加小心，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啊。哎，咱们家也是太穷了，至今呢，连媳妇儿都没给你娶上。就这么的，赵匡胤带了点散碎银两，辞别了哥哥弟弟，这就打洛阳甲马营，这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村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啊？天下如此之大，我到哪儿闯荡？我到哪儿能出息呢？往前走吧，信马由缰的溜溜达达的走出80多里地，前边正好有个寺院，里边有俩出家和尚。赵匡胤进来说，我讨杯水，把随身带的窝头拿出来。这俩和尚看了看赵匡胤，年轻人，你这是干嘛去？背着包，带着棒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赵匡胤会两下子，小的时候就愿舞枪弄棒，没啥事就练。偏巧啊，在他10来岁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和尚，哎，这和尚

会武功。闲的没事就教赵匡胤，这赵匡胤还真认真的练。所以这次出门带了一哨棒。和尚一看赵匡胤带的家伙，就问你干什么去。赵匡胤就把自己的想法对这庙里的两个和尚说了，说我想上外溜达溜达，我想找个有出息的地方。弥陀佛，年轻人呐，时势造英雄啊，你现在如果要往南走，现在南方这几个国家都很太平啊，他老也不打仗，看这样你是个练家子，你说他老也不打仗，你就没地方展示，你没地方展示，你就没出息。你要往北走，北边现在乱套啊，什么后汉、前汉的，又什么辽国，这地方年年战争，年年打仗。哎，你到那儿看一看，还背不住，在这战火纷飞当中啊，你就脱颖而出。多谢长老指点。哎，这和尚说的有道理。就这么的，这赵匡胤就信马由缰的奔北下来。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南信阳。这地方是汉国后汉。这个信阳城是个比较大的城市，离这个信阳西北80里地，有这么一个白马镇。赵匡胤就走到白马镇里了。这个白马镇很热闹，方圆百里几十个村子，白马镇是一个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的中心呐。369的大吉，今天还是吉日，人来人往都很热闹。他正在人群当中走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喊：“闪开啦！”马毛了，快闪开！哎呦哈，就看街面上这人就乱套了。赵匡胤扎住脚步，抬头观瞧，就见对面飞过一匹马。这匹马通身白，没有半点杂毛，在这个马背上坐着一位，紧子拽那马的缰绳，站住！这个人有50来岁，长得也很魁伟。这马惊了，所有街面人就往两边闪。眼见的马背上这人就被甩下去了。赵匡胤呢，出于一种好义勇为，出于一种拔刀相助的感觉，一个箭步就窜上去。来到这马头前呢，这马往前就直闯，赵匡胤这劲也足也大，一探手就把马的这脚子蹬住了。这马稀溜溜暴叫，由于这赵匡胤这劲太大，这马没挣过他，喘着粗气站在那儿。这马背上这人惊魂未定，急忙由马背上下来。哎呦我的妈呀，哎，还是老了，看起来不中用了，多谢这年轻人啊，多谢多谢。赵匡胤一想，这也没什么，就是你骑马马惊了，我给你拦住了。不必客气，转身要走。哎，我说你等等，小伙子，什么地方人？上哪儿去啊？救了我怎么的？你得赏个脸呢，我得奉上一杯茶以答谢救命之恩。哎呀，您这说过了，我这什么救命之恩，这就是顺便出出手，我路过之人，洛阳甲马营的，我想上北方去啊，这个找点事儿干。哎，走走走走，你是洛阳的？哎哎，我老家也是洛阳，走到我家去啊，咱们老乡见老乡啊，叙叙旧，我再问问你洛阳什么情况。这个人挺好客，就这么的领着赵匡胤就来到家中。
这个家一看就很阔气，高大的门楼，青石凳的台阶，这门旁还站着家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赶紧把这匹马拴到后边草头。哎呀，好悬没把我扔下去。走走走，年轻人，请。这就把赵匡胤让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赶紧上茶。这茶罢歌盏，这老头自报家门，说我姓贺，我叫贺德章，过去是个军工出身，在部队当过兵，打过仗，后来我就归田里种地为生，家里头有几晌地，也有点佃户，还开了两个买卖。不过呢，我还是想念军工生涯之时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马，当年骑马打仗在战场上极其的威风啊，所以我有俩钱我就愿意买马。这不今天早上嘛，来个卖马的老客，就卖这匹马，说是西域大玩驹，这匹马宝马良驹啊，我就这么的花银子把它买下来了。我今天中午想我骑骑看看，嘿，这马真挺快。嗨，家伙，上去之后我还没等一马鞭子呢，这马呀结果不怎么的，嘿，窜蹦跳跃，这就毛了。多亏遇着您了，要不然的话呀，一我丢了丑了，二肯定摔个重伤。简单的几句把自己的身世方方面面介绍的清清楚楚啊。赵匡胤呢也把自己的身世方方面面的事儿说了一遍。哦，好，年轻人是要闯荡。哎呀，既然你走到我这儿白马镇了啊，搁那住上两天三日，咱们呢谈谈，随后你再走。另外你想上哪儿去啊？我就是奔北走，我也不知道，没有目标。好了好了，咱们先喝酒后谈啊。老头一挥手摆上酒，就这么样，这个赵匡胤就在这贺德章家一住就三天，两个人谈得非常投缘。到第四天的时候了，贺德章给拿出50两白银放到桌子上。匡胤呐，这50两白银呢是你的盘缠路费，另外呢这儿还有封信，这封信你带上它，带上这封信之后，你直接到开封去找一个人，此人是侍卫亲军都稽侯枢密使，叫郭威。枢密使干什么的？一个国家执掌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这个郭威啊，过去我在他帐下做过一员将官，我们两个私交不错，后来我解甲归田了。郭威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你拿这封信交给他，看在我的薄面上，他一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哎呀，多谢贺老员外，我这先感谢您了。好好好好啊，通过三天的谈话呢，我感觉到你这年轻人不错，很有出息啊，我就喜欢那有出息的人物，前途远大。我通过跟你谈话，我也了解了你至今尚未婚配，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膝下有一小女，长得也有几分姿色，为人呢也非常贤惠，也读过几天书。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们就可以订婚。将来你真要有出息了啊，回来娶我女儿，我们家呢也跟你能沾点光。多谢老人家抬爱。咕咚，赵匡胤跪下，那给未来岳父磕头啊。老头为了让赵匡胤放心，说你们可以见面，见见我小女儿。这就把贺氏找出来了，就老头这姑娘，赵匡胤一看就相中了。姑娘今年18岁，确实漂亮。两个人互赠定情之物，赵匡胤就在白马镇定了亲了。
这就赵匡胤第一个老婆贺氏。

0: 这个贺德章为人很开达，也为小女儿的婚事挺发愁的。突然遇到赵匡胤了，通过三天的交谈，发现这个小伙子有志向，而且懂礼貌，心中就有三分的喜爱。一开始没想说把姑娘许配赵匡胤。第三天的时候，他那老伴儿提出来的，就这么的，贺德章顺水推舟。拿出来50两银子，拿出一封举荐信来，随后顺便提了一下亲事，赵匡胤答应了，就这么的，赵匡胤是白马镇定亲。带着岳父贺德章这封信，揣着50两银子，50两银子那可不少啊，就由打这白马镇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啊，贺德章送给赵匡胤一匹马，而且由头到脚的给赵匡胤还打扮了一番。嘿，赵匡胤这一穿上，常言说的好嘛，人是衣，马是鞍呢。赵匡胤小伙本身长得就挺漂亮，这一穿上，一戴上，一扎上，一配上，往那一站，威风凛凛，不错。这又白马镇出来，快马加鞭，够奔开封。这个赵匡胤由他的家洛阳甲马营到开封投奔郭威，有的史料记载说这一路上啊，那简直遭了大罪了。最后赵匡胤上这赌徒摊去跟人赌博，赢俩钱想拿走，没拿走还让人揍一顿，还有的说要了大饭了，蹲到庙里头。反总而言之，各种记载都有。那么我说这个呢，是按着中国通史宋卷上的资料说的，哪个可信这个无查考证。但有一点，赵匡胤反就到了开封就见到了郭威。这个郭威官拜侍卫亲军都稽侯枢密使，这个枢密使啊，是掌管全国军政大权的最高首脑人呢。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后汉。这个后汉国的皇帝是汉隐帝刘承佑。哎，郭威就在汉隐帝刘承佑的手下当这个枢密使。家中阔，大门楼，外边有站岗的、当兵的，来回巡逻的、撂哨的，枢密使嘛。你敢，赵匡胤就来到了郭威家的门口。那有回事房传达使啊，他上前先递给把门的2两银子，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外边有个洛阳甲马营的，我叫赵匡胤，有封书信是他老朋友让我亲自要交给他，这封信来自信阳白马镇。接到了银子就得替人办事啊，传达使的人立刻往里传达，不大一会儿里边人出来了，说主人有请。赵匡胤这就来到了客厅，一看客厅里没人，就坐到这客厅里等啊，一等就好几个时辰。哎呀，这郭威也没出来见赵匡胤，天头眼睛要黑了，要掌灯了。哎，那管家进来了。哎，赵公子啊，我家主人吩咐今天确实有点大事儿，不能相见，不过住处啊已然给你安排好了，就在后院啊，吃的呢已经安排好了，请吧。赵匡胤一想，你看这多不巧，没见着啊，人家有重要事情，那既然给安排吃住了，那就来吧。这就到了后院，进了他的房间，都给换的新被褥褥子。不大一会儿饭菜端上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赵匡胤睡不着啊，他推开房门站在院中。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一声长叹，赵匡胤一回身才引出一段陈桥兵变，赵匡胤要登基坐帝。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小月亭赶奔九一山下周家托，他心急嫌脚慢，这天打听路途离着不太远了，就一条大道进了山就可以找到周家托了，他心里多少有点放松。他正好在山坡上头，打算下了山坡然后顺着大道进山。山坡它高啊，居高临下看得非常得眼，脚下就是这条曲曲弯弯的官道，官道就是官家修的那大道。突然他发现来了三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卷着尘土，那意思要进山，速度相当快。这三车都拉的什么呢？头一辆车上，月亭一看大吃了一惊，拉着六口棺材，白茬的棺材，没刷油子，没刷色，那棺材都摞着，拿绳子花着，在棺材头上还坐着个主，这主坐的挺高啊，所以看得非常显眼。这主抱着宝剑的车子一颠簸，身形直晃，后边坐着两车人，再往后看还有些骑马的，能有个三五十号，那车老板把车都要赶飞了，哇哇哇哇哇啪，哇哇哇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直跳的。那阵的道能像现在柏油路那么平吗？后边卷起三六尘土来，月亭等仔细啊，呀，认出来，年轻人眼尖。他一看呢，坐在棺材头上挺高的那主，正是对头的冤家，风雷掌韩烈，就是在黑虎岭劫杀他们一家人那小子。合计一看，韩烈这小子撇着嘴，抱着宝剑，在棺材屁股那块还坐着几个，拽着绳子，甭问，都是相府的杀手，一个个呀跟土耗子差不多少。后边的车上他恍恍惚惚看出来了，绝命大剑司空亮，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铁爪身影云飞，独守女娲梅五娘，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这帮人聚在在二辆车上，后头也是杀手，风驰电掣一般赶奔九一山。哎呦，明白了，明白了，肯定他们进周家托去找周三位，也不知道法镜侯殿臣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们来没来，幸亏让我遇上了，不然非出事儿不可。哎，他正想着，脚下可没闲着，照样往下走。可正在这时，从山里头顺着官道出来两辆车，正好顶头碰。这两辆车是轿车，所谓轿车上的带棚子的帘儿料着，底下有开关别着，赶车的两个老板晃动鞭子，这车也挺快，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月亭看得清清的，正好顶头碰。顶头碰怎么办？就得错车。那年月那他道他都窄，所以双方放慢了速度，一错这车，风雷掌韩烈这小子在棺材头上坐着，就注意这两辆车了。站着，别打了，站着站着。 那两辆车咯噔站住了，一看是官人，不敢走了。韩烈这小子腿一飘，撑从官子上他蹦下去，后边那些人八卦刀刘明远等人也跳下去，撑撑拎着家伙过来了。韩烈走到前头，站住，哪儿来了？老板吓得脸变色了，哎，各位大人，我们从山里来的。山里来的？上哪儿去？搬家。这上哪儿去我也不清楚，反正顺大道往前走，东家没发话，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
2: 胡说！
1: 东家能不告诉你吗？车上坐的什么人？
2: 这就是雇我们的人呗，人家搬家嘛，东家都在车上。
1: 叫他滚下来，滚下来！
2: 哎哎，
1: 老板没办法，把鞭子插上了，转身回来，来到车棚前。老爷，东家，有一伙大人要见见您，您请出来吧。说着，把这帘儿撩起来了。从里边哈腰出来个老头，有人搀着下了车。再往里边一看，还有老太太，还有年轻人，大姑娘、小媳妇儿，连孩子什么的，能有十来口都挤到这里边。这个老者出来，岳婷就站住，闪身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看。一瞅这老头大个，长得挺富态，面似银盆，花白胡，四楞圆外金。对花员外场系着丝绦，挺绅士，挺有派头。这个老头也面带惊慌，下来之后一抱拳：“各位，有事啊？为何将我们车辆拦住？”韩烈这小瞪着猴眼看看，哎哎哎，哈哈哈哈哈哈！
2: 我说老匹夫，倘若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周三卫吧？
1: 正是老朽。岳婷一听，这就是我要找的周三卫，周老伯。我要搬家，肯定法镜他们还没来。老头怕迫害，有点沉不住气了，要搬家。哎，正好叫自己遇上了。西说：“我别着急，我听听怎么回事。”
2: 岳婷的心噔噔噔噔跳着，手握铁伞，瞪眼看着，摘耳朵听着。
1: 韩烈这小子一乐：“你是周三卫吗？”“
3: 正是老朽。”“
1: 嘿嘿，认得我吗？”“嗯，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你官大，我官小啊。”“嗯。”你过去做过大理寺正卿，大理寺的正堂，国家的命官，掌法的官员，对吧？我说老周头，你行啊，朝廷正想抓你，你溜了，这些年你溜达到哪儿去了？嗯，你别忘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嗯，你孙悟空能耐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这回还什么说？有什么说的？又想逃到哪儿去？没想到半路相遇吧？哎，您是韩烈，风雷掌韩烈，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
2: 哦，
1: 韩大人，请问大人，你方才说我是国家的逃犯，但不知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朝廷将我罢了官了，将我贬家为民，我是老百姓了，但是我没犯法，我至于搬到哪儿去，那是我的自由啊。我国家这么大，我爱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怎么谈得上逃避二字？
2: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
1: 我说老匹夫，我没工夫跟你斗口，

0: 我知道你喝的墨水多，我白活不过你，我就懂得捞干的。我问点事儿，我们司空大人给你写的警告信你见着没？
1: 见着了。
0: 提那两条你准备怎么答复？一，战卢宝剑你藏哪儿了？是不是在车上待着呢？我告诉你，这宝剑属于赃物，岳飞死了理应当充公，懂吗？宝剑交出来。第二，你也溜了，岳飞的尸体也没了，是不是你给带走了？我就问问你，岳飞的尸体现在埋在何处，还是寄存的什么地方？老匹夫，你要说了实话，哎，我把手一扬让你们过去，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们说话算数，不伤你一根毫毛。话可又说回来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想要耍鬼八卦，你们一家子一个也活不了。你来看，看着我把棺材都拉来，为什么拉棺材？给你们收尸。这是我在前面镇店上买的，都是空的，就装你们一家人的，何去何从？说说说，怎么了？又比秃尾巴狗还横。周三卫先是一惊，而后平稳下来了。大人圣明，您说了半天我不懂啊。是，战卢剑是我的，我给了岳飞了。那么岳飞死后这把宝剑落到何人之手，我怎么知道？您怎么偏说在我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没见着过。胡说胡说。有一个牢头叫周小顺，是你本家，周小顺把那宝剑交给你的。我再告诉你，周小顺落到我们手里头，我们严刑拷问他都如实地说了。你别看周小顺已经死了，但事情我们记录在案，一点都不带错的。你说没在你的手，为什么小顺子说在你手呢？怎么着啊？你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你再说，岳飞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离开京城了，我哪管得了这事儿？岳飞死了，搁到空房里，大理寺那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没呢？我都怀疑这是个假的。你就把我杀了，老朽也不知道。哎呀，这老家伙，我看你嘴硬，
1: 弟兄们，一刀一刀把他剐了，就在这道边把他一生剥光，杀！
0: 这叫拽前行猎膀子。
1: 小月平在树后头一看，眼眉就站起来。月平心话，这帮小子可杀而不可留，我岂能让你们伤害我周老婆呀？
0: 也慢说，跟我爹是过命的好朋友，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也不能袖手不管。
1: 他刚想要过去，
0: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想到那棺材都在车上摞着，就顶上这棺材白茬的拿绳子划着，冷不丁的棺材盖飞起来，棺材盖分为两半，飞出去多远，那么粗的绳子就花棺材的绳子崩折了，从里边窜出一个人来，把小月亭下底一蹦，
1: 怎么回事？
0: 诈尸了？不是空棺材吗？怎么里边还有人？风雷掌韩烈这帮小子杀人不眨眼，你别看那

0: 也吓了个不轻，咔吧一声，这帮小子回头观瞧，哎呀我的妈，怎么了？都蹦出多远去？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小月听定了定神，仔细一看，棺材里头坐起一个人来，一片腿撑飘落尘埃，生息皆无。月婷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是一个白衣的女子，浑身上下一身白呀，带子也是白的，轻纱罩面。哎呦，想起来了，哎呀，除暴安良侠袁三爷跟我讲过呀，说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帮过我们的忙，将来在江湖上要见着，要好好亲近一步，感谢感谢人家。我还认为这么大个国家，不定是何年何月能见着。哎呀，来了！月婷也说不出是激动啊，还是怎么的，这个心里头一翻个，就见这个女人啪跳在韩烈和周三卫的中间，把手一扬，站，你们都给我后退。韩烈等人一开始吓了一跳，后来一看是个女的，哎呀，轻声细语的，这心才稳定了。嘎嘣苍狼把宝剑就拽出来了。什么人？我说韩烈，你们咋呼什么？你们咋呼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做的这是什么事儿？你看这老头够多可怜，人家不知道的事儿，你们非要强逼，这叫强人所难，非礼的要求。可见你们这帮杂种恶贯满盈，活到头了。今天你家姑奶奶打发你们上西天。哎呀，你是个谁呀你？你有多大的能耐，竟敢口出狂言？今天我们众人要你的命，你把那轻纱撩开，我们瞅瞅你究竟是个谁？没那个必要。你们那些狗眼没必要看姑奶奶我什么样，哎，今天我就要尔等的狗命，是吗？上妈妈，你们好几个小伙子啊，一二三四五六，哎，正好六口棺材给你们准备的，一人一口棺材，看来韩烈你没白花钱呢，你把棺材盖全打开，我全把你们打发了，你们信不信？哎呦，你狂！这韩烈过来就是一宝剑，哪知道这个女人一转身功夫，长髯拽出劈水电光刀，刀苗子锃明刷亮，是寒光闪闪，一道冷气就一转身的功夫，在底下一撩。比我快得多，唰这一下，这韩烈这底就上去了，啊，噗，胳膊掉了，啊！韩烈疼的往那一跪，再看那个女人用脚尖一刮，啪，半截胳膊给蹬飞了，咣当掉棺材里头了，啊，咔嚓又一刀，这胳膊断了，就把风雷掌韩烈是大卸。八块。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来一个白衣的女人，面罩轻纱，哎呦，这个胸劲就崩起了，跟风雷掌韩烈一伸手，啪啪啪几刀，大
2: 卸八块，用刀尖一挑，那些零碎刷刷刷全扔到棺材里头了，比那人摆的还整齐。尽管如此，再看那刀上面血滴不沾，浑身上下一身白，血点皆无，崩的哪儿都是，没那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在顷刻之间，一眨没眼的功夫，他怎么下的刀子都没看见。那五个贼一瞅，哎呀，你还没等说你是什么呢，就见女人身形一转个弯，血光迸现，死尸翻滚，一没身，五个全报销了。手底就这么快，老头周三卫就在跟前站着看着。你看周三卫念那么多年的书，没见过这个。老头吓得啊，昏过去了，把车老板吓得抱着脑袋撅着屁股躲到旁边。正在这时候，司空廖众人那车子也到了，看见没，全看见了，怎么不过来，来不及了。那咱们说书一字一板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发生这个事儿太快，也看见也结束了。哎呦，把司空廖给急的车到脚下嗡，这帮人跳下来了。鬼王门的门长西天鬼王包廷铁爪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独手女娲梅五娘全都跳下车的哗，把这个白衣女人就围在当中。司空廖一转身，把大宝剑就拽出来了，飘徐然定睛瞧看，啊，又是你，我你这女人，我们跟你何冤何仇，你三番五次跟老朽作对，如今你首任官府的官员，朝廷的命官，你该当何罪，哪里走。这一群家伙唰啦一转圈儿，把女人给围住，这女人单手提刀，咯咯一乐。哟，这乐声可吓人。就月亭离着那么远，就觉着脊梁沟发凉，脖子冒冷气。心说这什么声音，怎么这么冷，震的山谷都硬回音了都。司空廖等人大力喊着，你笑什么？司空廖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挺了不起呀？哦，你是人中的剑客，武林的高手，一等的侍卫，你使的什么追魂夺命八式，说你这个宝剑盖世绝伦，是那么回事吗？嘿，现在还有闲棺材，我把你们几个全都装进棺材，唰啦一晃刀，飞身往上纵，跟司空廖就站在一处。一伸伸手，司空廖看不好，这是人吗？这是怎么那么快？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那女人身形这一转动，跟旋风一样。巧妙地穿梭在这五六个人的中间，跟一条鱿鱼相似，抓抓不着，碰碰不着。这五个人也未必是这女人的对手。月平在这一看，罢了，这功夫棒极了。怪不我师爷也说，我师父也讲， 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人不服人不行，觉着自己不含糊那不好使。比你强调的是，说比他强的那人觉着自己了不起也不好使，比他强的还有。天外有天，人后有人嘛。月婷这么一想，就这女人这能耐要跟我比的一块，我应当怎么样呢？未必敌得住人家，这身法怎么这么快？还不是我们门户的招数，我们门户叫鬼影伏形，他使的还不是，但是真有独到之处啊。月婷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是我们的恩人，我能在这看着，干脆我过去助他一臂之力，要把这把爪牙给消灭了或者撵跑了，我非问问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弄清她的身份，倘若我们能联手共同对付朝廷的鹰犬，岂不更好啊？干脆我别看着了，想到这拉宝伞刚想从树后头窜出来，你这事儿多巧，从那大道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白袍的老道，一身白，薄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水火丝绦，双垂灯笼穗，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面似银盆，白胡挽的背背宝剑，拿着个苍蝇栓，唰唰，看见这个战场，这个老道就着点急了，脚下加紧，来到出事地点，把拂尘一晃，唰唰，无量天尊，住手！别打了，别打！这帮人正在激战，听见这个声音，唰，跳出圈外。那个女人顺刀，仔细观瞧，你看她轻纱罩面，你看不清她的五官，哎，她看你看得挺清楚。老道到了近前，司空廖等人也非身形跳出圈外，闪目观瞧，一瞅这个白袍的道人，司空廖众人刷拉全跪下了。老前辈，是您呢，迎接老前辈，这几个全跪下了。老道也不客气，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请起请起请起，都起来起起，司空老剑客何必多礼，都起来都起来。说话之间迈步来到这个白衣女人的近前。师弟，你怎么了你？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都是咱们的人，怎么自残骨肉？叫师弟。月婷就纳闷，哎呀，这白袍老道是谁？哎呀，想起一件事儿来，我那年才五岁，但有些事儿我记得挺清。我记得在黑虎岭下一场争斗，最后来个白袍老道，把我哥哥高峰给夹着走了，把我义父贺长兴的耳朵给撕下一个，是不是这个老道？事隔多年记不清了，也记得他穿一身白，而且这个老道跟这女人叫师弟，这不是外人。呀，这怎么回事？究竟这白衣女人是哪头的？所以他就没动，单说那个女人顺刀半天没说话，后来刀交单手唰入了鞘了。呀，我当是谁呢？是您呢啊，仗势贫道。师弟，你火性太

0: 太爆了，哎，怎么能跟他们伸手呢？哟，师兄，我说您交的这都什么朋友？骚干零碎，一块好饼都没有。您怎么不晚来一会儿？晚来一会儿，我把他们都收拾。哎，误会误会，哎，这都是咱自己的人，算了，不打不交嘛，不打不相识。司空大剑，各位各位，这是我个小师弟，你们无论如何别往心里头去，你看还伤了不少人。这老前辈，那没得说没得说，呵呵，您讲话不打不相识嘛，既是误会难免死人，死了就死了，回去我们向秦丞相一交代，死于战场就完事儿了，这算不得什么。哎，师弟啊，饶了他们啊！师兄，看在你的份上，不借我是绝不容饶。哎，行，这就好，给我面子就行。司空大剑，怎么办？死这么多的人，干脆这有棺材啊，就把他们装殓起来。你们是拉回京城呢，是就地掩埋，还是进山去埋去？老人家，我们打算这么办。司空瞭往前走了两步，压低了声音。那个时候怎么还哑语？不是哑语，声音放低了，越听就刚看他们比划，说什么没听见，离得远呢，这听摘耳的听也没听清。最后就见司空瞭一抱拳：“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听您的，那咱就一块儿走的了。”哈哈，师弟啊，跟我一起走吧。不，我瞅他们别扭，我不去。何必呢？好吧，我也不强迫。一时你转不过弯来，迟早有一天你就别过这个劲儿来了啊！那我们可先走了，我可失陪了。您先走吧，我随后就到。那么这的事儿交给我了，你们走吧。白袍的老道没说几句话，就看着这帮人把尸体战场打扫完了。赶着那三辆车，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毛毛道下去了。说进山还没进山，往那边转下去，孤零零就剩下白衣的女人。这女人一看人都走完了，没人了，这才转回身来，来到周三卫近前。周三卫还一家子还两辆车呢，周三卫都吓堆了都。这女子把他搀扶起来，老人家请起请起请。吓坏了吧？哎呀，吓死人了！我没见过这愣宰活人，将来看惯了也就好了。老人家呀，家里人都挺好，
1: 没事儿，都受点惊吓，什么事儿也没有。恩公，多谢恩公鼎力相助，没您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
0: 哎，快别这么说话，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老伯，我晚走了一步，有点事情跟您商议。
1: 哦，说吧，恩公，什么事情？
0: 哎，你跟韩烈他们交涉说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是我呢提个疑问，究竟湛卢宝剑在您手没在您手？哎，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岳飞的尸体是您转移的吗？您看您不跟他们说能瞒着我吗？我不要求你别的回报，不要金不要银，就要你老一句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恩人呐，我说的都是实话。湛卢宝剑在岳帅手里，岳帅遇害之后，宝剑失落何处，我不知道啊。

0: 那他们说有什么谁给我送的宝剑，哪有这事儿，无稽之谈呢？我不知道宝剑落在谁手，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岳帅的尸体我怎么能给挪走呢？我是个啥呀？众目睽睽之下，我就敢转移岳飞的尸体，这不更是无稽之谈吗？我不知道。老人家，您是不是有所顾忌呀？对我您还不相信呢？您跟我说了实话，没有您的坏处，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实说了。这有我什么呢？这女人闻听，呱嗒脸沉下来。赵老伯，我看你这老头可够滑的，不识好歹。我救了你的命，问你一句实话都问不出来吗？我再问你一遍，湛卢剑在你手上没？藏于何处？我再问你，岳飞的尸体转移到何处？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你甭认为我救了你们，你就平安无事了。把姑奶奶激怒了，我把你们一家人全宰了。说。岳霆在树后听，你看看，这女的是哪头的？到底是？要这么看，她跟司空廖他们是一伙儿，一伙儿怎么还干仗？这，哎呀，无论如何，我得保护我周老伯呀。如果老伯不说，这就算对了。就岳霆想到这儿，实在忍无可忍，提宝伞飞下山坡，喊了一嗓子：“呆！”这一女人休得猖狂，老人家不必害怕，在下大王了。岳霆那还了得？哎呦，又年轻，气力又足，又新学的能耐，三晃两晃来到出事地点。这个女人一转身，谁？哦，这才看清，一个年轻人出现在眼前。周三卫往后直退，瞪着眼睛看着小岳霆，他不认得。单说这个女人握着刀把一看，苍啷，刀还鞘了，没往外拽，稳稳当当往这一站，等着岳霆到近前了。老人家，您到后边先休息，等完了我再跟您解释啊。我说这位，究竟你是什么人？能不能倒个腕儿，把您这轻纱撩起来，我看看您的真面目。女人一听乐了，咯咯咯。哎呀，年轻人呐，你说这话有这个必要吗？我看没这个必要。你看我什么面貌不看又有什么用呢？嘿，我看你不敢叫我看你是谁吧。嗯，你见不得人，你住嘴。好，既然你要想见，你就上眼瞧。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轻装深呼吸。
1: 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是

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0: 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哈，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

0: 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呢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1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呀，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

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0.45到0.5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

0: 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 9% 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
1: 三圈溜，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呢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
1: 来做运动，请做深呼吸，血液也长长。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哈，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哈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啊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哈，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哈，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啊，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需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

0: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哈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

0: 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血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八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老。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近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的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许昆林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
2: 中央媒体关注辽阳小北河镇袜业产业升级和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1: 听民生，聚民意，抚顺市集纳百姓建议，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2: 东北超第二轮昨晚大连客场挑战长春，辽宁七城市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专场推介；
1: 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不简单，一问到底，繁琐变更能否一次搞定？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第五小学和皇姑区实验幼儿园，亲切看望师生，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他寄语全省广大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和殷殷嘱托，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学好知识本领，塑造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品格，努力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1: 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特色课堂丰富，动人的音乐声传来，学校交响乐团小团员们正在排练《我的祖国》。许昆林认真倾听，热情鼓掌，为大家充满激情的演奏点赞。在辽慈非遗工作室 AI 机器人教室，学生们正专注地制作体验。许昆林一边观看，一边和大家亲切交流，夸奖作品的巧手妙思，鼓励同学们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培养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操场上，无人机空中格斗、空中足球激烈碰撞，校足球队奔跑训练，弹带、传球、射门一气呵成。许昆林驻足观看，小队员们纷纷围拢过来，邀请比试脚法，一片欢声笑语。他仔细询问同学们的课程安排、作业负担、课余生活，希望学校多组织户外体育活动，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培养团队意识，拼搏精神。许昆林认真听取学校红心十倍、德育品牌和科技教育、劳动教育等情况，深入了解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是立德之本，兴教之源，要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2: 皇姑区实验幼儿园内绿草茵茵，水流潺潺，孩子们有的在户外跳篮球舞，玩泥染，释放天性，拥抱自然，有的在室内唱歌、画画、做手工，大胆实现自己的想法。许昆林饶有兴致地在园内查看，走到小朋友们身边，祝大家节日快乐，认真翻阅一份份记录着童年美好时光的成长手账，对幼儿园在爱中生活的办园理念和坚持儿童为本的课程设计表示赞许。他指出，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们在探索、交流、表达中学习和发展，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性。多功能室内，孩子们正在老师带领下排练儿童剧《绿野仙踪》，看到许昆林走进教室，大家争先分享着在表演中获得的快乐和启发。许昆林兴致勃勃地俯身倾听充满童真的话语，祝愿孩子们快乐成长生活，给大家送上节日礼物，叮嘱老师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陪伴、耐心引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祖国的小树苗从小长得正、长得壮、长得好。
1: 走访看望中，许昆林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少年儿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环境。 要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要格外关注关心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用力为他们撑起晴朗天空。学校、家庭和社会要紧密协同，共同努力，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一同看望。
2: 5月3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5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2件、大连市24件、鞍山市15件、抚顺市14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3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6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省相关单位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8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

0: 水方面问题2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76件，来信8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6件，大连市16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22件，阜新市12件，辽阳市16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7件，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相关单位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铁岭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6件，土壤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5月3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78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74件。
0: 5月2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7件，其中28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新华社昨天在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探访袜叶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报道说，辽阳县小北河镇拥有50余年制瓦历史，如今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蜕变，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缝翻一体机，设备的迭代见证了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当地袜企的直播团队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下。2025年底，全镇共有4个方向发力，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报道，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报道说，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6月23号至6月25号在大连举办，是大连展示城市形象、汇聚各方要素、提升开放能级的重要机遇。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是大连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重点工作之一，各金融机构多措并举，以金融赋能跨境经贸往来，为企业提供优质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等。互联新一轮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大连正通过举办国际论坛、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深化互联合作等，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前沿。
1: 本台记者李湘荣、陈林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作来抓。怎么改、改成什么样，都由居民说了算。抚顺市万全小区居民王淑芬：
2: 以前的小区，那我给你3个字形容，脏乱差，我都想搬走了。我现在非常高兴，我来这住就能搬走了。
1: 小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源自为期40天的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部门以居民点单、政府买单、群众监督为改造原则，到1204户居民家里逐户征求意见。抚顺市顺城区长春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冰杰：
3: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入户调查的这种结果，电话接不通情况我们也都会在这里面体现。
1: 抚顺市万全小区居民陈玉友：
4: 征求意见的时候，当年

0: 是处于观望了，究竟这意见能不能采纳，能不能这个实施，这是画一个问号。
1: 居民心里的疑虑在看到大家提出的建议被画进图纸时打消了。直到开工，施工方案共改了四版。抚顺市顺城区住建局副局长徐飞：
2: 当我们把第三版方案交付给群众的时候，群众又提出来想保留像这样的古树，所以我们就是让设计院又重新对这个停车位进行规划。
1: 晒方案、算细账、摆事实，四次一稿的方案被居民广泛认可后，万全小区改造工程迅速完成更新。抚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物业科科长王淼：
3: 改造中我们请居民当监工，还设立了投诉台，畅通反馈渠道。改造后我们还请居民参与验收，不满意咱就立即整改。
1: 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形成的问需、设计、施工、管护全链条民生改造长效机制推广到所有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实现改造一个管好一片，带动一批。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晨天去比赛现场，看看两支球队的备战和赛场情况。
6: 这里是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现在在场内进行的是农安县的黄龙戏黄龙战鼓的彩排，一会儿在开场之前他们即将献上表演。今天将有30000以上的观众涌入能容纳34000多人的体育场。
5: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7: 大连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们也要发挥我们的整体的特点，来抑制对方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特点，希望双方能给这个球迷带来一场这个精彩的比赛。
5: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8: 我2000年的时候还在长春亚泰，我和贾鹏我们俩都是一个队的，我们会不会沿用我们之前就学过的掌握的和自己的理解再去打，这个就是一个博弈，所以在这之前我想变换阵型也好，变换人也好，这都是有可能的。
5: 比赛现场，长春球迷喊起响亮的口号：
9: 三分可以留下，然后长春其他的美食美景都可以去。
10: 在我们的主场，我们肯定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我想说，长春3-0拿下大连队。
5: 大连球迷刘成新：
11: 我们必须要支持中北超，我就喜欢大连赢，大连必胜。
5: 最终大连队客场以1-1的成绩战平长春队。
1: 昨晚东北超长春队主场对阵大连队，总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进行现场直播。赛前由大连牵头，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7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东北超大连队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30号下午，推介活动首站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主打热热闹闹和双向宠粉。
12: 东北超大连的吉祥物叫什么名？
13: 莲宝。
14: 夏
13: 天
14: 好，我是没压力。
12: 啊，小姑娘啊，啊，我看着你就没有压力了。山海有情，天遥地灵的朋友，
15: 北一家亲，
12: 一家亲。
1: 我省7城市围绕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和城市 IP 等接力进行趣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辽宁7城民间文旅推介代表贾闯：
16: 感觉阵容特别庞大，而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那个城市最看家那个本领。
1: 夜幕下的新民大街烟火气满满，辽宁7城轮番登台花式推介，吸引了众多长春市民。
17: 像锦州啊、大连啊、朝阳啊，这说着这些城市，是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就想去旅游，想去亲近、走进这个城市。
18: 我们也都是想着去多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19: 尤其是听说了还有这些旅游优惠政策，可以拿着身份证赶紧去溜达一圈，趁现在，就趁现在。
1: 昨天下午，2026东北超大连客场文旅体商嘉年华登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为现场球迷带来更多惊喜体验。
5: 本台记者苏星与傅山丹报道。30号晚上的东北超比赛，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各地第二现场依旧人气火爆。在沈阳老北市，热闹的看球氛围、好吃的特色美食也来了大量球迷，

0: 哈尔滨球迷马国刚。
1: 沈阳这个足球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包括那从那头过来的时候也看到那边也有第二现场，包括沈阳的这个宣传也好很多。
0: 沈阳市老北市景区商户董富。
2: 效益老方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0: 从人声鼎沸的夜市到充满创意的街区，在这个被足球宠爱的夏天，松弛的第二现场吸引来大量年轻人。沈阳青年里公园创意街区负责人刘景博。
3: 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主题活动，完再加上结合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呢，会给我们整个园区增加更大的一些流量。
0: 昨晚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在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的第二现场，球迷和啦啦队早早赶来做准备，街区里餐饮文创店也精心准备东北超配套活动。大连时光印记活字印刷体验馆主理人韩岩。
4: 只要你拿着东北超的票根，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我们时光印记兑换一个百年的花草纸书签。
0: 在抚顺天女山脚下，投影大屏幕准备就绪，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周边村子里的球迷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等不及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了。鸡西球迷张义豪。
5: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是非常棒的。
0: 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负责人尚宏伟。
6: 自从东北超开赛以来，我们景区接待了黑吉猛大约200多名游客，我们给予了他们免票的政策。后续呢，我们景区将继续做好东道主的一个服务，欢迎来到咱们大美辽宁。
0: 此外，抚顺市月牙岛公园、清源体育公园等景区开设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在旅游景区打卡看球，尽享观赛的乐趣。
7: 本台综合消息，上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各领域科技创新成果。5月27号，2026年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暨全谷物营养健康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沈阳举行。辽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沈阳师范大学聚焦重大科研课题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等领域开展协作。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安全与新质生产力产业研究院揭牌并开展专题讲座，普及全民营养健康及粮食节约减损知识。
0: 省自然资源厅走进沈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辽宁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展，测绘无人机、无人测量船、彩色三维激光扫描仪、四足机器人等硬核设备悉数亮相。鞍山市展示了千山湾矿业实验室2年来的科研成果，营口市为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等8家省级科普基地授牌，并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为孩子们带来趣味实验表演和专题科普讲座。盘锦市17家省级科普基地及科研机构面向公众开放，并开展进企业、进街道、进社区、进校园四进科普行动，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基层进行科普宣传。
7: 以前我们去派出所办理业务，往往跑一趟是解决不完的，比如改名字、想变更个人基本信息，要跑好几个部门逐一办理。最近沈阳公安为了优化群众办事难点堵点，推出了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线下到窗口办理变为掌上直接办。在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北市场派出所，有不少群众来办理业务。沈阳市民崔先生在办理改名字业务时有些担心。
8: 办理这个业务，如果说把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改了之后，其他涉及到，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了嘛，就是你看医保卡、社保还有公积金呢、护照啊，可能都连带的都要改，就是感觉很麻烦嘛。
7: 反复跑腿、多头办理，不仅群众很麻烦，也给基层民警带来了很多重复的工作量。沈阳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行政审批大队大队长于爽。
9: 难点实际上是打通数据，因为毕竟是不同部门的数据嘛，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系统要整合，公安的办件结果推送给他们，他

0: 们自动就会把这些所有信息都变更完了，就这一点其实是很难的。
1: 针对这一问题，沈阳公安也拿出了实打实的改革方案。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悦：
2: 我们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打通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的数据壁垒，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群众只要提交一次申请，审批通过后，公安内部跨警种联动，外部跨部门协同，群众的临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社保卡、医保、公积金账户等全部同步完成变更，新证件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部办理。
1: 多头部门连锁打通曾经的数据壁垒，会为百姓办理信息变更业务带来哪些方便呢？记者丁思博也进行了现场体验。
3: 首先，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辽宁公安的 APP， 我们点击这个辽宁公安，打开 APP 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很多想要办理的业务上面是都有的，比如说临时身份证明啊、户籍办理啊、身份证办理啊，还有各种证明的出具。举个例子，我现在出差去外地，发现没带身份证，需要办临时身份证明，怎么办？点击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啊，然后输入姓名，输入身份证号，就能够得到一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凭借这个证明入住宾馆了，每个月可以办理5次。那比如我现在要找工作啊，我要办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点击这个证明出具，在下面找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一点，然后把办事窗口填好，然后再把这个具体所在的分局填好，我们就可以去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了。在过去可能老百姓还要跑到窗口去走一圈办理，而现在只要在家动动手指，这些证明就都可以迅速的办理，这些业务也能迅速的办结。
1: 从线下反复跑到线上一次办，从多部门分头办到一件事连锁办，可以说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有很多人从中受益。这样的便民举措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呢？沈阳市公安局营商环境建设支队支队长李仲给出了答案。
4: 沈阳公安的公民信息连锁变更是国内服务深度、服务广度最大的一件事事项。例如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群众常说的汽车大绿本，我们也可以为群众同步变更，在全国范围内是沈阳率先实现的，目前全国也仅有辽宁的部分城市能够做到。下一步，我们将拓宽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的服务维度，探索将不动产登记个人信息变更业务纳入一件事服务范围，同时向煤水电气等民生领域延伸。
1: 曾经手续繁杂、来回奔波的信息变更业务，如今在沈阳公安的改革推动下，实现全程网办、同步办结、零跑腿，135项高频业务更是整合为一站式办理。这场立足民生的服务变革，不只解决了群众办事的实际难题，更是沈阳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成果。公安系统主动破局、聚力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为城市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与实惠。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抚顺、本溪、丹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下午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沈阳、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早间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阜新、辽阳、朝阳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9摄氏度。
1: 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转南风6到7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6: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1: 请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0。
1: 请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游。

0: 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那你塞进去哪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里像比较大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0: 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0: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哈，
6: 是
5: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6: 好，
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05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8: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出

0: 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3: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 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

0: 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

0: 万里可惜。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抓手，从基层便民服务到县级审批赋能，不断破除办事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实打实的举措解难题，暖民心。县工信局紧盯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坚持以政策赋能、服务助力为抓手，一键直达，破解企业急难筹办问题。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有序开展系列主题庆祝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我县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抓手，从基层便民服务到县级审批赋能，不断破除办事壁垒，优化服务流程，用实打实的举措解难题，暖民心。在羊圈子镇便民服务中心宽敞明亮的办事大厅里，各个综合窗口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高效办理各类业务。作为我县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重要阵地，羊圈子镇便民服务中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综合窗口建设，将社保、医保、民政等高频民生事项全部纳入大厅办理，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以往需要县级部门办理的事项，如今通过授权委托、帮办代办等方式，在镇内就能

0: 就近办结，彻底打破了办事员跑多次的困境。办事群众李佳彤：
1: 以前我们办理各项业务需要跑很多地方，还要准备很多材料，现在大厅有一站式办理，我们也不用周转到各个地方去办理需要的业务。然后我们的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非常好，办事环境也都整洁干净，感觉政府也在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为我们办实事儿。
0: 如果说基层便民服务中心让群众办事就近能办，那么县不动产登记大厅的延时预约服务则用贴心举措破解了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在这里，即便临近下班时间，窗口依然正常开放，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耐心为群众办理业务。市民杨林趁着午休时间前来办理无房证明，从提交材料到审核办结，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从镇街便民服务中心的就近办、高效办，到县级政务大厅的延时办、预约办，一个个服务窗口的优化升级，一项项便民举措的落地见效，正是蹒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不断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构建起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政务服务体系，让服务触角直达群众身边。同时持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全力打造办事不求人、高效便捷、暖心顺心的营商环境，让企业投资更放心，发展更安心，让群众办事更省心，生活更舒心。记者郑威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县工信局紧盯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坚持以政策赋能、服务助力为抓手，一键直达破解企业极难筹办问题，让科技繁花在蹒跚结出产业硕果。智引江南，科创星盘。近日，县工信局联合盘锦市科技局，将一场以校地融智聚财、科创赋能蹒跚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校地对接调研交流活动送到了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高升片区，精准对接辖区内食品企业的技术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此次活动采取座谈交流加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应邀而来的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缪恒峰教授、江南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盘锦分中心钱海峰主任等专家深入到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开胃食品有限公司、神州沃粮辽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考察调研，详细了解各家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人才集聚及科技服务等方面的技术需求和现实问题，就技术推广、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展开交流座谈。活动中，结合我县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现状，专家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科创型新产品研发、加速推进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布局、加强品牌培育等意见建议，并形成蹒跚县企业技术需求清单，达成了初步合作共识。据悉，江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现拥有国家级科研平台10个，在食品加工、生物发酵、新材料、工业设计等领域成果丰硕。此次校地对接调研交流活动有效搭建了高校治理资源与地方产业发展的沟通桥梁，为后续江南大学组织专家团队到我县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深度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华威：
2: 我们总体感受啊，市县两级政府及这个相关部门吧，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对于企业整体的那种支持啊、帮扶啊的力度比较大啊。我们进一步加大这个科技这个研发力度，将启动这个水肥剂种子的这个培育工程，把整个水肥剂产业链做强做活，把品牌做强。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硬脊梁，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今年以来，县工信局坚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

0: 导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紧扣运行调度、政策落地、企业培育、人才引进等核心任务，坚持精准对接、靶向施策，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积极开展产学研对接，不断畅通沟通对接渠道，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服务，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年初至今，县工信局已累计实地走访代表性企业35家，召开专题座谈会4场，收集梳理问题诉求11项，精准提出针对性工作举措7项，通过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帮扶、实打实解难，积极搭建全流程企业服务体系，切实将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新动能，把高效治理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蹒跚产业发展优势、创新优势。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1: 我局将坚持以企业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变企业跑腿儿为部门上门，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积极破解发展难题，激发企业活力，以正确的政绩观助力蹒跚工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邢野、张宁报道。缤纷五月，童心烂漫。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精心策划、有序开展系列主题庆祝活动，丰富多彩的文体节目、暖心治愈的公益实践活动轮番上演，广大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畅享节日喜悦，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良好精神风貌。在高升学校，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了本次六一庆祝活动的序幕。仪式结束后，精彩纷呈的校园文艺汇演正式登场，同学们自信登场，神采飞扬，童声合唱小美满，稚嫩动听的歌声婉转回荡，治愈人心。竹竿舞、幸福山歌，同学们踩着明快的节奏穿梭跳跃，轻盈舞动，尽显少年活力与朝气。气势磅礴的龙骨舞、鸿运鼓铿锵有力，热烈震撼，充分展现了高升学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高升学校学生冯子航：
2: 今天校园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大家一起看节目、过节日，我特别开心。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积极向上，努力进步，做阳光自信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操场另一侧，热闹非凡的校园爱心义卖活动同步开展。不同于常规义卖，同学们带来家中的闲置玩具、新鲜蔬菜等物品，精心布置爱心摊位。现场吆喝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同学们化身小小摊主，自主定价、热情推销、互助交易。大家在实践中锻炼沟通能力，体验劳动乐趣，以小小爱心传递温暖。高升学校小学部校长齐小军：
3: 下一步，我们高升学校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五育并举，赋能学生成长，让每一位童心少年逐梦前行，绽放光彩。
0: 在县实验幼儿园，迎着朝阳，踏着曙光，小朋友和家长陆续到来，开启今天的亲子运动会。活动现场准备了缤纷的便利贴和彩色画笔，家长们牵着孩子的小手，一笔一画认真书写心愿，描绘童趣涂鸦，每一份笔记、每一抹色彩都是爱意与童真的双向奔赴，也为本次运动会拉开温馨序幕。伴随着欢快动感的音乐，活力满满的集体健身操正式登场，老师带领孩子们舒展身姿，活力律动，整齐的动作、灿烂的笑脸、昂扬的状态，展现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校园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满满的活力治愈又温暖。健身操环节结束后，精彩的亲子分组运动会正式开启。本次运动会精心设计了趣味性、协作性十足的亲子项目，兼顾趣味性与安全性。活动中，孩子们勇于参与，尽情奔跑，家长们全力配合，暖心鼓舞。赛场之上没有输赢之分，只有并肩的快乐与成长的感动。每一次奋力冲刺，每一次默契协作，每一次温暖鼓励，都让亲子之间的距离愈发贴近，让陪伴的意义愈发深刻。县实验幼儿园小朋友马雨墨：
4: 今天我跟爸爸妈妈来的，我今天参演了游乐设施，我觉得非常好玩。
0: 县实验幼儿园小朋友家长裴英英。
5: 我感觉咱们整场活动秩序井然，项目丰富有趣，孩子在整个过程中情绪高涨，同时我们的家长也沉浸式体验了一把童趣时光。
0: 县实验幼儿园副园长孙赛南。
6: 今天是属于全体小朋友们的节日，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看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作为老师心里也格外的开心。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开展各项活动，比如大班的参观小学、毕业式等，让孩子们的活动更加丰富。
0: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5月28号，盘山安泰村镇银行举办《我的支部我来讲》专题党课，全行党员干部通过理论学习、问题剖析、举措部署，推动党建工作与风险化解、合规经营、改革筹备深度融合，为全行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根基，凝聚奋进力量。党课中，盘山安泰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杨彪以党建引领推动安泰村镇银行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核心主题，紧扣全行当前年度任务攻坚、风险化解、经营维稳、机构整合四重叠加的关键阶段实际，深刻阐释金融工作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入查摆全行在思想作风、责任担当、合规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从深化思想淬炼、聚焦重点攻坚、建强过硬队伍三个维度，系统部署党建引领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明确以党建破难题、化风险、稳经营、保平安的实践路径。党课聚焦年度任务稳步落地、不良资产清收完损、存款业务稳存固本、改革化险与机构整合筹备四大核心工作，细化党建引领的具体抓手，靶向发力推动工作提质增效。此次专题党课的召开，进一步统一了全行思想共识，凝聚了发展奋进力量，压实了岗位工作责任，激励大家以更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有力的落实举措，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盘山安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零售业务部客户经理邹家彤：
7: 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攻坚实效，把思想共识转化为行动自觉，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主责主业，严守风险底线，狠抓工作落实，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打赢风险化解攻坚战，平稳过渡保卫战。
0: 盘山安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支行行长吕秋博：
8: 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强化专业能力提升，带动身边同事树牢合规意识、实干意识，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初心，为全行风险化解、平稳过渡贡献党员力量。
0: 盘山安泰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杨彪：
9: 开展本次专题党课，就是要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校准思想偏差，补齐作风短板，强化责任担当，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全过程，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不良清收、存款维稳、内控合规、改革筹备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全行平稳过渡、稳健发展。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条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有逢知己也，吃相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提醒大家伙哈，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今天咱们一起开开心心过六一啊，孩子们过，谁还不是个孩子。所以说咱们大人也可以恬不知耻的跟孩子们一块过啊。回到妈妈身边，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儿童节快乐啊。那今天咱们就走一个儿童节版的红毯呢。各位准备好啊，音乐响起的时候，红毯咱们就开走喽。

欢迎双子座走上红毯，还有谁？青春之帆九胜搏击俱乐部极品客大侠，酸甜苦辣。欢迎星途汽车修配厂西伯利亚狼小郭妈妈和小郭，盘锦德哥飞天神牛，也祝林女士儿童节快乐。飞鸟与鱼，喝酒上树，青春之帆往里请。欢迎燕儿，极品客王立强，奶猫小财迷，炫酷少年小马同学，感谢林女士，感谢青春之帆，感谢盘锦德哥，感谢炫酷少年。喝酒上树，王立强。接下来想走红毯的，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欢迎好朋友新世界眼镜，戴上眼镜就打开新世界了哦。欢迎大雪的亚克奥特曼，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方老头900，方老头900，王立晴，今天你也过儿童节行吗？老顽童，欢迎冬末浅浅星月，欢迎你走上红毯，带着孩子般天真稚气的笑容，感谢云中鹤大侠。

欢迎新老朋友啊，还有小朋友，今天过儿童节。其实呢，很多我发现身边的这些哈大朋友们，也对自己的童年，尤其是过儿童节的那些日子，特别特别怀念。可是吗？小时候吧，除了盼着过年，盼着过生日，就是盼着每年的儿童节呀。这天你看看，你就是学习太紧张，爹妈也会让你看喜欢的动画片，也会带你出去玩一玩。这儿童节的时候吧，其实说实话啊，我那个生日还好，赶秋天的时候，那有的寒冬腊月的，跟过年离得挺近的，冬天上哪玩去，对不对？所以儿童节呀，还有我过生日，这都是一年两度可以出去玩的时间。儿童节整得也挺热闹，学校里边有联欢会，有很多孩子呢就喜欢才艺的，有才艺的啊，喜欢文艺演出的，都能参加学校的儿童节演出。我也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机会我把握住了啊，崭露了头角啊，大合唱当过领唱，说相声啊，哎，也当时那时候我是比较喜欢说相声的，还有个小搭档，哎，就个他能有半米高差不多。然后呢，儿童节啊，哎，给大家伙都画上这个演出的这种彩妆，那真是彩妆，脸上大红脸蛋的，两块大腮红。哎，男生也画眼影，男生也画眼影啊！哎，脑门上还得中间点一个大红点儿。就像刚出锅的小豆包一样的，一个个脸都刷白，大红脸蛋的，小红点儿，红嘴唇，那也是标配。哎，男生女生画的都一个样。女生扎着小辫子，男生都是寸头。那时候啊，特别天真，特别快乐。我还参加过鼓乐队，哎，儿童节的时候呢，鼓乐队提前排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巴拉巴拉棒棒，巴拉巴拉棒棒。过年都是各回各家，哎，过生日呢也是跟自己的这长辈呀，是吧，在一块过。过年都是各回各家，哎，过生日呢也是跟自己的这长辈呀，是吧，在一块过。很少有说把小朋友请到家一块过生日的，哎，但过儿童节不是，这是一个集体的节日，好像是啊，都在过啊，学校里面都在过。现在的孩子们比咱们还幸福，比咱们还幸福。你看，从去年开始，国家就规定了14岁以下的儿童，儿童节这天放假一天。这今天你看看咱们直播间里边，孩子肯定很多，为什么呀？今天没上学。一会儿大家伙都抱抱自己，都在哪个学校哪个班吧。哎，你看看学校也会给孩子们庆祝节日。放假之前呢，都给孩子们搞演出啊，搞文艺活动啊，是不是？多好，多好。那咱们过得开心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儿童节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哎，就知道过儿童节啊，有礼物，有演出，啊，好开心呐。实际上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今天正在看直播的小朋友，你看你得了解这个了啊。这个儿童节到底怎么来的呢？这是在1942年的6月10号，当时呢正是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当时血洗了捷克的一个农村，这个村庄叫利迪策。为什么呢？他们的借口是说利迪策村呢窝藏了游击队员。
然后呢，将村子里边15岁以上的男性全部枪杀，15岁以下的呢，88名儿童送到了集中营的毒气室，全部毒杀。所以说，在1949年11月呀，在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上，为了纪念所有在战争当中死去的儿童，啊，也有代表呢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反对侵略战争，保护儿童权益，所以才把国际儿童节定在了每年的6月1号。1949年12月，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宣布将6月1号定为儿童节，与国际统一了。所以说这个儿童节呀，是二战时期孩子们用生命换来的。而这个儿童节呢，不仅仅是一个玩乐的节日，它的本意是为了守护每一个孩子。

那现在过着如此幸福平安的生活呀。这个世界他就没消停过，所以咱们得想想我们如此幸福的生活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要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好。

0: 所以说孩子们，咱们在欢天喜地过节的时候，哎，你得知道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像我们这么幸福，这个世界上正有孩子在饱受着战争的这种灾难性，战争的摧残，甚至有很多小孩在战争当中失去生命。所以我们这些小朋友啊，你得知道谁在保护着我们。我们有强大的祖国，我们有英雄的人民子弟兵，这才是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欢度儿童节的真正的原因所在。所以讲完这些呢，就希望我们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愿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我们永远平安幸福的生活。
1: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提醒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炫酷少年小马同学，感谢茶壶经理李女士，给四大名著点赞。接下来啊，如果说呢有路况的情况之下，大伙儿得来呀，把路况信息你发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感谢各位。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还有这个编辑四月最近是相当负责任啊，这省了我多少事儿，这先讲四月的，别看已经进入到六月了。说这老公啊，刚发完工资，哎，被媳妇拉去逛街去了。媳妇当时一眼就刀中了一条超短裙。老公当时一皱眉毛，太短了，这不行，这个。但是媳妇立刻切换了撒娇模式。哎呀，你就试一下嘛，又不买。一听媳妇说这话，那得了吧，那行吧，就试吧。哎，结果媳妇穿上裙子，嗖家就跑了，一眨巴眼睛，人没影了啊！就剩下老爷们和这卖货的两个人原地大眼瞪小眼。卖货的说：“哎，你说这个大哥，您那个您女朋友，这女朋友还是太太呀？”这都穿走了，你看你这是现金呢还是刷卡呀？那能怎么办？我也不现金，我也不刷卡，我扫下二维码。当初不是哼哼唧唧说就试一下吗？这就是所谓的撒娇女人最好命。石头灰的老爷们命最苦。说一个姑娘找对象啊，硬要求，硬要求是什么呢？不许脚臭，而且体毛要少。然后相亲呢，你看就相到了他现在的老公啊。哎呦，那个时候你看这小伙啊，身上穿的总是干干净净的，衣服都散发着香味儿。就到这女孩家里头穿拖鞋，脚一点臭味都没有。说现在结婚十年了，回家换鞋之后啊，哎呀那个脚啊是又酸又臭啊。那为什么当年不臭呢？说那时候当年他妈给他买了个防臭鞋垫，还买了个防臭袜。这不是说这老爷们儿哈他有什么变化，哎，关键是生活的环境和与他生活的人变了，对不对？你看当年人跟妈在一块儿的时候，人啥都给买呀，这跟媳妇在一块儿，妈呀，怪不得成了臭老爷们儿，那防臭的家务事也没给咱准备呀，那也。是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这么回事？哎，酸甜口辣说哟，这个公鸡不错啊，这爪子粗啊，这肉多呀，这。

0: 原来是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买了50只鸡呀。你就说吧，咱要干啥？是不是？那九胜这赚钱也不容易啊，我说呀，大妹子，那整这些鸡干什么？你说，咱要开养殖场啊、哦！哎，准备要整铁锅炖，那这50只鸡，我的妈，这也够炖的。说有一天呢，两口子搁客厅吵的是不可开交。哎，突然呢，这男的脑袋清醒了，突然之间清醒的，心想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跟个女的我计较什么呀？我叫什么真儿啊？啊，咱就认个怂能怎么的？跟从我心，不就是怂吗？于是这老爷们深吸一口气，当场一个滑跪，滋溜就过去了。老婆，我错了，全都是我的错。哎，给媳妇儿造一愣啊，脸色也慢慢缓和了。咋的？你真知道错了？哎呀，知道了，老婆，以后我再也不和你吵了。话音刚落，哎，他二姨默默地把厨房里的剪刀放回了抽屉，他大伯呢也把抡起来的皮带搭到了衣架子上，他妈也把鞋架子上那个菜刀啊踢进了垃圾桶。他爸爸把顶在门口的自行车推回了楼道，动作都挺大呀，就把菜刀踢进垃圾桶，这没点功夫，这兴许这把脚趾头骗了。哎，于是呢，老爷们也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嗯，真冒汗了，有点，微微一笑，怎么样？这个家你看看。我这句话还是好使的，证明我还是说了算呢。顿时觉得又是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一天。茶壶经理啊，提醒张明月女士说，咱这嘎有黄鼠狼啊，小心呐、啊、哎，我们家七只母鸡还有一只公鸡都被咬死了。别说哈，分搁哪儿养？城里边还有黄鼠狼吗？小时候就听说过黄鼠狼偷鸡，但现在你茶壶，你整明白没有？黄鼠狼他是偷鸡呀、啊，还是喝鸡血呀、啊？他那是想给自己打鸡血，是不是？哎，杨哥漂流记说，武学世家江湖四大武器啥呀？哎，折叠凳，哎，牛皮带，大板砖，大绿棒子，酒瓶子，啤酒瓶啊。九胜搏击俱乐部整得明白，说黄鼠狼那玩意儿喝鸡血，他也想要给自己打鸡血哈。哎，说有一次陪媳妇逛街，媳妇搁商场呢就试一件衣服，还别说挺好看，一问价格吓一跳，多钱？8000。啊，8000！哎，咱就说那个商场里边卖8000块钱的衣服，那都是卖给谁的？然后啊，当时呢，这个媳妇就问这服务员：“那你这款有没有柠檬黄色的？”服务员当时摇摇头啊。“那你这有没有黑紫色的？”服务员又摇摇头。完事儿呢，这媳妇就把这衣服啊就脱下来了，哎，拉着老公走。这老公就问老婆，你什么时候喜欢这柠檬黄的颜色了？那啥色儿啊？还有那酱紫的，还有黑紫大茄子色儿。 再说这款式一看也不可能有那两种颜色呀。哎，老公说这话呢还挺质疑媳妇审美，媳妇当时就来气了啊，那咋的啊，难道我说你买不起呀 对不哎，对了，张明月，大鹅可以抵抗黄鼠狼，你买这么多鸡，你再整几只鹅呀？
1: 盘锦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

进直播间呢，你还知道，哎呀，你看这么多乐子。张明月说了，不单单养鸡，还为了防黄鼠狼，还养了十只大鹅。十只大鹅啊，这就是鸡的卫队。然后呢，杨哥漂流记，这真是有文化有知识，还给大家伙说文解字，哎，说这鹅。